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特格里警方在东北区的冯城社区一处住宅检获超过15万元怀疑被盗的瑜伽运动服零售商 Lululemon 商品以及毒品、现金和其他赃物。一名35岁女子被控多项罪名。警方表示案件迟于5月20号一次例行宵禁检查，涉案女子未有应门，违反保释条件。警方在第二日持搜查令到场，并在屋外将她拘捕。警员其后在住所内发现毒品、现金和怀疑赃物，进一步搜查后检获超过15万元 Lululemon 货品，相信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盗。此外，警方亦查获冰毒、可卡因、现金、非法烟草、弹药以及几十张怀疑失窃身份证件。警方又曾回与早前爆窃案有关的香水、美容产品和硬币收藏品。35岁女子 Cassandra Ruby St. Ange 被控贩毒、藏有赃物、藏有犯罪得益、持有失窃身份证件和违禁弹药等7项罪名，将于本星期五出庭应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亚省 Madison Hat 一名11岁学生昨日在校外活动期间疑似遇溺身亡，事件震惊社区。警方表示事发在当日下午，地点为当地的 Echo Dale 地区公园游泳湖区。当局接报一名11岁儿童失踪，经过约一小时搜杀后寻回，救护人员随即将其送院抢救，但最终不治。Madison Hat 公立教育局今日向家长发信证实涉事学生已经离世，形容事件对死者家属、学校和整个社区都是沉重打击，并向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同时为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支援服务。警方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但目前不怀疑涉及他杀或其他可疑情况。事发时游泳湖设有当值救生员，而 Echo Dale 地区公园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班夫国家公园近日在 Lake Mini Wan 强岸边发现一座神秘地下建筑，目前正由加拿大公园部展开调查。公园部表示今年5月初湖边地面突然塌陷，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塌陷原因是地下一处

0: 从未被记录的木制结构屋塌陷。该结构由原木墙和粗锯木板建成，但目前未有任何历史照片或图质能够确认其用途和来源。专家推测，这座地下建筑可能与1944年设立的旧 Lake Minnewanka 露营地有关，但仍需进一步考证其历史和考古价值。该露营地已经在1952年关闭。由于现场地面仍不稳定，公园部已围封相关区域以保障公众安全。待评估完成后，当局将按环境和安全标准进行加固和修复工作。亚省中部新竹专业牛仔竞技协会表示，取消原定在本星期六举行的年度巡游活动，原因是一架参与花车引发争议，导致义工遭受大量网络攻击和骚扰。主办方表示，相关花车在社交媒体引起激烈讨论和不同意见，虽然未有透露花车内容，但网上消息显示争议可能与展示亚省旗帜有关。主办方曾重新考虑决定，并邀请有关花车重新参与，但针对义工的人身攻击和辱骂持续升温。协会强调，取消巡游并非针对任何政治立场，而是为保障义工安全和维持社区活动的良好环境。新竹镇议会亦对决定表示遗憾，并谴责针对义工的骚扰和恐吓行为。虽然巡游取消，但新竹牛仔竞技活动将按原定计划在星期四至星期日举行。随着亚省政府制定今年秋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多名传染病专家呼吁省府全面采取加拿大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的最新建议。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建议，65岁以上长者、长期护理院舍住户、孕妇、医护人员和患有特定疾病人士等高风险群组应优先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建议各省可向所有6个月大或以上人士提供疫苗接种选择。专家指出，亚省去年向部分人士收取100元新冠疫苗费用，加上资格规定不清晰，导致不少民众未有接种。数据显示，2025至2026年度只有约8%的亚省居民接种新冠疫苗。专家呼吁省府今年秋季为所有65岁以上人士免费提供疫苗，并恢复在药房接种服务，以提高接种率和减低重症和长新冠风险。亚省政府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公布秋季疫苗接种安排，强调新指引与去年政策大致相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铭主持这节新闻专辑。温哥华市警表示，自5月底开始，至少录得的5宗针对长者的祈福躺骗案以及分心盗窃案。最新一宗案件的受害人被骗超过15000元和一只的金戒指。由廖若康报道。
5: 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地点是在西南 Marine Drive 和 Yukon 街的大统华超市外。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两名的中年女疑犯接近一名女性的长者，向她声称她或者屋企人会遇到厄运，并且提出可以透过宗教或者仪式化解。其后两名疑犯带受害人和第三名的疑犯会面，要求受害人回屋企拿出贵重的物品进行仪式。该长者其后带同超过15000元的现金和一只的金戒指出现，疑犯分散受害人的注意力拿走他的财物，之后受害人回到屋企才发现失事。另外，温哥华市警就住一宗长者分心盗窃案，拘捕一名安省的35岁女子 Amalia Storen， 现被控一项抢劫罪。事发在6月12号上午大约9点30分，一名的女子和另外两人在 Commercial 街和 Cecil

0: 日，卑诗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经济虐待是最常见的长者虐待形式之一，骗徒透过假冒亲友、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方式行骗长者。办公室呼吁，如果怀疑受骗，可以联络长者虐待和资讯热线、警方或者是社区支援组织寻求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卑诗省府发布新行动计划，以全省儿童和青少年为先，推动制度转型，联络各部门和机构的行动，亦都更妥善整合服务，并优先支援最需要协助的儿童和家庭。由林莉莉报道。
2: 卑诗省府发布全新的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和成果架构，透过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方式，整合各个部门的资源，为全省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援。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为政府持续改善卑诗省儿童和青少年成果制定共同方向。这个计划阐述了体系将会怎样由被动的危机应对，转向透过加强各个部门和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预防问题，令到家庭可以更早地获得支援，并且减少障碍。行动计划围绕五大优先范畴，涵盖了儿童生活入面的即时和长远需求，包括为家庭建立安全、稳固和健康的基础，预防和应对亲密伴侣暴力、性别相关暴力和家庭暴力，加强整合服务和危机应对，推进原住民自决和司法管辖权，以及保护和儿童福利体系有接触的弱势儿童和青少年。至于成果架构，就提供过去所缺乏的整体系统，协助追踪政府是否达到预期成果。行动计划亦都同其他近期检讨报告同埋建议保持一致，集中喺点样改善社会福利服务，例如有关亲密伴侣暴力同埋性暴力嘅建议。同行动计划入边强调预防、及早介入同埋加强对幸存者支援嘅方向一致。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韦群斯表示，计划希望令 BC 省每一位儿童都可以喺安全同埋受支援嘅环境入边成长。计划同时帮助省府为年轻人创立更理想的成长环境，令到家庭可以获到所需，并体验一个更加协调、能够带来实质改变的支援体系。目前政府各部门已经推行了多项措施，以保护和支援最弱势社群。未来相关的措施将会有一套成果架构加以支援，明确界定并且追踪全省儿童和青少年福祉的发展情况。这套全新而且具创新的架构，亦都可以俾所有部门能够衡量在健康、安全、归属感和学习等方面的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林莉莉报道。
1: 现时位于卑诗省西铁东南的地区仍发生山火，当局已经向相关地区的人，包括355户的受影响住户发布疏散令，即请他们防范山火和远离相关救火的区域。而卑诗省府预计今年夏天的山火风险偏高，由于今个冬天的积雪量偏低，比正常水平低只有较正常水平只有六成四的积雪量。当局提醒省民要防范山火、干旱和缺水的风险。由廖日康报道。
0: 省府表示，卑诗大部分地区是今个月初天气比较凉和湿，但 Chilcotin、Lower Thompson、Okanagan、温哥华岛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受到长期的干旱影响，预计整个夏季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为了防范山火，省府在今年将会扩充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地面消防设备，包括是新增消防车和供水设备拖车、购买泵、水脚和安全装备等机械的设备，以及是增加消防员所需的营地设施。同时，省府将会投资长远的预测工具和科技，包括是加强山火监测摄影机网络和火势预测的系统，并且支持降低山火风险和商业疏忽的项目。省府提醒市民要了解当地的火险情况，包括是露天的焚烧限制。如果发现山火，可以透过 BC Wildfire 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星5555报告。当局亦都提醒到本省的旅游人士，应该要了解目的地可能面对的风险、旅游保险的安排，并且在需要时调整行程。所有卑诗省撤离令和撤离警报的资讯可以在 emergencyinfobc.ca 查阅。另外，BC 河流预测

0: 测中心在6月1号公布最新的积雪量，目前全省的积雪量比较低，大约是历史正常水平的 64%。 省府表示，较低的积雪量提早融雪和预测温暖的天气，令到南海岸包括是温哥华岛以及南部的内陆地区面临较高的干旱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卑斯省涉及儿童电动滑板车受伤的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超过一倍，其中大部分受伤个案的年龄属于是不合法的骑乘。由林莉莉报道。
2: 根据 BC 儿童医院报告显示，2025到2026年度一共录得81宗同电动滑板车相关的求医报告，高于前一年的37宗，其中一半的个案是年龄介乎13至15岁的儿童，低于 BC 省法定骑行年龄的16岁，而近六成的受伤个案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限速。根据全国医院收集的数据亦都显示，骨折是最常见的受伤，占了 35%， 其次是瘀伤和擦伤，占了 26%， 脑震荡占了 17%， 大多数受伤由跌倒造成。儿童医院向公众发出警告，应该了解骑乘电动滑板车时候的安全操作规程，16岁以下的儿童亦都不应该骑乘。电动滑板车的操作方式和单车不同，骑乘者需要直立行驶，重心比较高，而且比较小的车轮更加容易受到路面裂缝或者碎石的影响。公众需要加强对电动滑板车的使用安全和预防的教育和意识提升。本拿比市最近修订街道和交通法规，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公园和行人路上面行驶，只是允许在受保护的单车线、多用途道路和地方道路上面使用，骑行者亦都被禁止佩戴耳机。本拿比市交通工程主管 Amy Cho 在声明入面表示，市内现时拥有100公里的多用途道路和受保护的单车线设施，对于主要道路和干道实施限制是为了保障骑乘者的安全。重申主要干道并不适合电动滑板车使用，而独立的单车线和多用途道路就是为了适应相关出行方式而设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林莉莉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由周浩辉报道。
3: 另外，正在出席七国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他说，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现在石油可望正常流通已经是具备条件，尽快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以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有五人被捕。由罗晓山报道。
4: 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立法会讨论装修工地规则嘅更新。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报。

0: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过后，各社会都讨论有关装修工地的规则的更新。香港立法会就讨论有关禁止工人在装修工地吸烟的规例，不同议员都有不同睇法。由陈正仪报道。
1: 立法会今日逐条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新例。杂志社报道，多名议员批评罚则过于严苛，指出工人吸烟罚款3000元，但承建商面临的最高罚款却高达40万元，差距达到133倍。议员亦都质疑在大型地盘要求工人走落街吸烟并不现实，建议增设吸烟间，但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明确拒绝，说法例是要改变地盘的吸烟文化。商界代表就忧虑法例会被对手用作插庄架和打击的工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强调，承建商负有管理责任，处方执法时会有严格的客观证据标杆，并且澄清私人单位装修在法律上亦都属于地盘，职业安全主任有权进入执法。
0: 香港美孚一间琴行的教师因为性侵学生被起诉，由陈正仪作报道。
1: 美孚新村以停业补习中心的46岁导师余希哲，于高等法院承认15项非礼及4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法庭线引述案情报道，被告于2021年至23年间，在补习社内对5名年仅7至12岁的男童触摸下体、强行口交，以及以手指至刺肛门，并且拍摄短片。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7月28日判刑。在另一方面，30岁中学教师郑汉思被控在2019年至24年间，多次在校内储物室及化学室要求一名女学生为其手淫同埋口交，法官裁定佢9项非礼罪表面证据成立。案件押后至今个星期四结案陈词。在另一方面，香港警队防止罪案科高级督察李卓贤因位于2021年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强吻怀孕的女店长并找其胸部，之后更企图以100万元私了，早前被判监6个月2星期。他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今日遭到正式驳回。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个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汉山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1年2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5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6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3个创科项目，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

0: 時間內取得初步成果，未來五年要利用寶貴的窗口期加快發展。
1: 夏寶龍主任呢，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呢，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以及其他兩個項目的工作呢，並在短時間內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時呢，夏主任也特別強調了未來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0: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佢哋嘅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4: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5: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3: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5: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这些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3: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0: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6: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 廉署已经加强用

0: 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1: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2: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这么容易。
1: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应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
4: 加冕文世界杯去到第56集的赛事，在今日的中午12点，法国队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另一方面，挪威队亦都同样以3-1的比数击败了伊拉克。
5: 体坛快讯。
6: 6月16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一下就是冰球方面，其中一个殿堂级的电视节目就是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星期六的冰球之夜将不会再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就是播出的，结束接近75年公共广播平台是转播和直播冰球的传统。今日就是加拿大广播公司和罗渣士 Sportsnet 发表联合的公告，确认双方已经没有延续北美冰联转播，也都意味着双方是不会就是再以免费的模式就是广播冰球。这份的协议原本就是让加拿大广播公司继续播放星期六晚北美冰联的赛事，以及就是季后赛，包括了就是史丹利杯。转下就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向休季期间继续就强化阵容，球队希望寻找一名是更加有实力的 power forward 和中锋，可能会透过选手会又或者向自由市场方面就是交易。猛龙队目前就是得到今届 NBA 选秀权第19号的顺位，在今次的位置未必可以即时找到可以就是叫做买价的球星，亦都需要要有些耐性，要既有防守的潜力和在这个进攻方面都有贡献的，相信就要在自由身市场才可以找到。猛龙队近年的新秀球员逐渐成熟，包括 Scotty Barnes、 RJ Barrett 和 Emmanuel Quickly 都是球队的核心，今年 Brandon Ingram 更加就是越战越勇，在球队方面虽然可以更上一层楼，是冲击下一届东岸的第二圈的席位，不过在这个板凳的深度方面，猛龙队需要做一些功夫。讲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将会打第二场的分组赛，队长阿方素戴维斯现在康复的情况受到各界关注。根据一些媒体分析，似乎戴维斯仍然未有足够的状态在星期四上阵。对于加拿大来讲，戴维斯能否复出只是第一个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就是说，究竟他上阵之后是正选抑或后备呢？会踢几多分钟呢？教练 Jesse Marsh 相信要在所有的因素之下就是取得平衡的。讲到世界杯就是讲下赛程了，今晚有阿根廷就是出战阿尔及利亚的，另外向听日奥地利会迎战约旦，葡萄牙会对住刚果共和国，英格兰会对住另外一支的劲旅克罗地亚，都是瞩目了。若稍时间听晚将会有加纳迎战就是巴拿马。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报告。
1: 6月16号星期二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有几阵雨，午夜之后会转为天清，吹每小时20公里的西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7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0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Food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40329568620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集要同大家倾下一个关乎加拿大未来十年，牵涉到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政策转型。Kenneth， 日前咧，联邦政府就正式公布咗最新嘅国家 AI 战略啊，咁仲话会用举国之力喺国内大举兴建一个大规模嘅一个 AI 数据中心。咁官方就话呢一个嘅计划咧系定性为推进加拿大主权 AI 嘅基础建设啦。咁究竟 AI 发展同埋国家嘅主权啊个关系喺边度咧？
5: 嗱，个主权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万一我哋系同某一个国家系靠佢嚟做帮我哋做呢个人工智能嘅可以话嘅推广嘅话呢，突然间同佢如果关系破坏咗嘅时候呢，会唔会对于我哋国家安全有问题呢？咁呢个确实一个考虑嚟㗎。但係我哋譬如亦都睇到我哋加拿大嗰个规模啦，经济体系啦，咁究竟能够做到啲咩嘢呢？咁会唔会即係譬如话始终都系唔够微软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Meta 呢啲嚟比呢，可以话系肯定嘅，我哋唔可以同佢比。但係调翻转头，可唔可以靠住我哋呢个新嘅一个发展啦，系组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处理大数据嘅处理自己做翻我自己应该有嘅资料嘅保存，咁而系达到咧就话我哋亦都可以喺 AI 上面咧提供到国民有个广泛嘅服务，而但系亦都唔需要系万一出现事嘅时候咧，我哋完全系停晒摆。咁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希望能够喺呢个咁嘅政策之下咧，能够做到嘅事嚟噶。
4: 咁以往嘅国家主权咧，睇嘅就系国家嘅一个边境嘅防卫啦、军队同埋石油。但21世纪嘅国家主权睇嘅可能就系晶片、AI 嘅运算能力同埋数据库。咁加拿大而家咧不惜法规仲未完备，甚至面对咧电网负荷嘅一个环境争议之下啦，仍然推行一个大规模嘅数据中心。咁可能就了解到咧 AI 对现今嘅政治经济嘅重要啦。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咧详细分析。
6: 宁愿我拥抱，共你活到老。
7: 九月十六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碰，继续讲下咧自由党最近公布嘅人工智能政策，喺政界咧同埋科技界咧同样都觉得非常之震撼啊！咁我哋睇到今次咧，渥太华可以话系落足咗本钱，成个 AI 战略计划嘅拨款总额啦，咁高达23亿加元噶，咁其中咧仲有超过7亿几加元系直接投放喺 AI 运算啊，咁同埋相关嘅一啲基础设施啦，同埋大型嘅数据中心一啲硬件嘅兴建上面，咁传媒形容啦呢个动作亦都标志着加拿大的 AI 政策正式由以前的一个

0: 个象牙塔啦，咁正式走入去一个叫硬件嘅一个军备竞赛。Kenneth 啊，咁从经济个角度去睇啊，卡尼点解咁迫切咧要将推动 AI 嘅一啲基础建设啦？咁究竟系发现到咧国内嘅一啲咧内部危机啊，定系见到咧面临紧国际嘅压力咧？
1: 我哋要睇一睇翻我哋加拿大一路以嚟嘅呢个 AI 啊人工智能各方面嘅发展嘅导向，究竟去到边呢？咁一路以嚟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喺呢个人工智能各方面呢，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有几个殿堂级嘅大师呢，就喺我哋加拿大嘅。咁即系好似譬如Jeffrey Hinton 呢，就佢呢个多伦多大学，然之后呢个 Joshua Bengio 呢，就喺呢个蒙地可大学，同埋呢个 Richard Sutton 呢，就喺呢个亚省大学呢，佢哋都系世界知名嘅呢个人工智能各方面嘅专家嚟嘅。咁就因为佢有佢哋喺度呢，变咗我哋呢就系、是、个发展嘅方面呢，其实喺嗰、那个研发嗰方面呢系相当之出名嘅。咁喺2017年呢，我哋自己有个国家嘅呢个人工智能嘅一个咁样嘅策略呢，就系、是、成立咗呢就Vector Institute 啦，就系喺多伦多㗎啦，就 Miller 啦，就喺呢个蒙地可㗎啦，同埋呢个 AMII 呢，就喺呢个亚省嗰方面。呢三个机构呢都系由即系头先所讲嗰几位大师呢就领导之下呢，就系、是、做咗唔少嘅呢啲咁嘅研发嘅，咁而系可以话系世界知名。咁好啦，咁到家下现时嚟讲呢，一路嘅发展似乎我哋就一路喺嗰个研发嗰方面。咁家下卡尼上台之后呢，就可能就係要喺应用嗰方面呢係加强。咁所以就有家下现时呢一个咁样嘅出台嘅呢一个咁嘅新嘅政策。就係话呢，就我哋要继续我哋嘅研发。咁但係呢就亦都要加强我哋嘅商业应用同埋普遍性嘅应用。咁如果我哋能够普遍性咁应用，就好似我哋加拿大呢个曲棍球，冰上曲棍球呢，点解可以咁好呢，打得咁好呢，就因为普遍啦。差唔多所有嘅年轻人长大嘅时候呢，都唔多唔少都玩过呢一个咁嘅运动嘅。咁于是乎变咗我哋就係喺呢方面会强。咁所以加下现时似乎卡尼行嘅路呢，就唔系话真系喺嗰个运算能力度呢，就同啲譬如出面嘅顶尖嗰啲机构嚟比较，因为可以话系暂时嚟讲冇得比嘅，因为我哋经济体系呢确实系比得比譬如美国嗰方面系少好多。你要你同即系微软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呢啲咁嘅昂贵嘅所谓嘅呢啲云端设备啊，同埋佢哋个 AI 嘅运算中心嚟讲呢，佢哋讲緊系以千亿计嘅投资，我哋讲緊系几亿嘅投资，所以冇得比。所以我觉得呢就唔系话系呢方面同佢哋以争一日嘅长短，我哋可以话避佢重点，而之后就继续发掘我哋嘅强项，就系我哋就系喺研发嗰方面啦。咁然之后呢就希望呢就系话多啲应用，多啲普及化。咁呢个就系鼓励大家去用多啲嘅。咁如果我哋用多啲嘅话呢，就希望呢就更多人才出嚟，咁就继续喺研发嗰方面去进展。因为无论点都好，因为我哋经济体系嘅限制呢，我哋可以话冇办法喺硬件上呢同嗰边嚟比较嘅。
0: 咁Kenneth， 联邦政府呢就希望透过呢一项嘅 AI 政策啦，嚟提升一个长期低迷嘅经济同埋加拿大生产力问题啊。咁但係呢一项呢咁充满前瞻性嘅政策啦，喺法律环境同埋资源分配上面呢，就备受到呢啲经济学家啦、环保人士同埋法律学家嘅强烈质疑啊。咁究竟呢係大家最关心嘅一个法律真空问题啦。咁 AI 我哋投资咗好大嘅资金啦，咁但係监管方面啊个法律呢係确实係处于一个完全真空嘅状态啊！咁到底喺有硬件冇软件嘅情况底下咧，会带嚟啲咩风险呢？
1: 系啊，确实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都系有一个呢方面嘅限制嘅。其实我哋喺嗰个法例嗰方面嘅執行嗰方面呢，其实亦都喺之前呢就已经进行咗。头先提过呢，就喺2017年呢就有个国家嘅呢个人工智能嘅政策啦。咁嗰个系推广即係去做呢、這个做多啲呢啲研讨嘅。咁发觉已经见到效㗎啦。咁喺2020年呢亦都有一个所谓 C11 嘅法案呢推咗出嚟。只不过佢系亦都系因为政党转介嘅问题呢，就2021年就已经胎死腹中㗎啦。咁去到呢个2022年呢，就另外有一个 C27 呢就推出嚟。呢、这个就係、是加强我哋嗰、那个安全性啦，加强嗰、那个法例嘅管制啦，对于呢个 AI。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如果冇一个完备嘅法律嘅保障嘅话呢，咁亦都系限制咗佢嗰个能够发展嗰个速度同埋嗰个宽度嘅。咁但系好不幸呢，亦都系喺2025年啊，杜鲁多系辞职落台嘅时候呢，亦都系胎死喺

0: 嗰个啊立法会嗰度过未曾过嘅。咁到加卡尼啦，加尼加系现时推出呢个广泛一啲嘅所谓嘅人工智能嘅政策咧，就似乎系针对呢样嘢。咁啊，佢希望咧就话喺嗰个应用上边咧，同埋呢个啊喺嗰个经济嗰方面嘅方面咧，系有一个大嘅进展。啊，亦都继续保障翻我哋喺呢个。研发嗰方面嘅强项。嗱，咁佢呢就估计呢就话喺2031年嘅时候呢就有25万嘅新嘅职位呢就创造咗出嚟。咁、AI 唔系用嚟取代咗呢个就业㗎喎，而系反而呢就系创建咗25万嘅新嘅工作喎。咁然之后就将我哋加拿大嘅国民总产值呢就系、增加 3% 嘅，呢个亦都系相当之可观嘅一个增长嚟㗎。咁然之后呢就系话加强我哋应用呢个 AI 嘅能力，广泛地呢就喺呢个商业界啊，同埋喺呢个公共服务界嗰方面呢嚟更加加强去应用啦。咁再两日就系话我哋要有一个训练呢，就令到多啲人呢就对 AI 系有认识。咁呢、这个亦都可以话喺个教育上面呢，亦都喺呢度亦都有一个方向啊。咁然之后最后呢先至系讲返呢个呢，就系话我哋嘅私隐嗰方面啦，个安全性嗰方面啦，应用上面嘅管制啊，咁嚟保障咗使用者同埋国家嘅安全嗰方面。咁但系呢个似乎就系比较系后一啲嘅。咁似乎佢着重咧就系个经济发展同埋应用嗰方面。咁会唔会其实就好似我哋家现时发觉我哋嘅冰上曲棍球咧，系加拿大嘅最主要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运动啦。咁亦都因为咁咧，唔知系边个行先啦，亦都好多年青人咧喺佢长大嘅过程中咧，唔多唔少都有一个时间咧系玩过下冰上高跟球嘅，咁就系多人玩咧，变咗我哋喺呢方面嘅成就咧就会多，咁会唔会系卡尼嘅谂法咧？就系话我哋既然喺呢个研发上面系采取主导嘅，喺世界上系知名嘅，咁我哋要多啲人去用，多啲人去知道，多啲人去明白呢件事咧，就令到我哋嗰个研发嗰份强势咧，系唔会后继无人。咁似乎呢个方向，我觉得都系一个有意思嘅方向嚟噶。
1: 咁除咗法规跟唔上科技发展之外啦，咁另外一个冲突咧就系同而家嘅一个环保政策咧背道而驰啊。咁大家都知道咧，数据中心咧需要大量嘅一个电力啦，同埋水资源嚟支撑啊。咁而亚省因为咧天气寒冷啦，咁亦都相对适合咧去用一啲建造一啲嘅资料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啦，咁可以咧减少咧用嚟冷却嘅一啲水资源。不过咧，虽然天气因素咧有一啲亚省有啲地理嘅好处啊，咁但系亚省发电咧，其实主要系靠天然气噶，咁所以亚省同兴建一个数据中心咧，咁其实系等于再次远离自由党一直强调一个减排啦，同埋绿色能源政策啊。咁其实喺实用经济嘅大方向前面咧，气候政策系咪一定要让路咧？
0: 我觉得喺现时嚟讲咧，就大规模嘅数据运算中心咧，系佢哋要用好多电嘅，用好多电之余咧，佢哋亦都系会产生大量嘅熱度啊，咁需要散熱嘅。咁我哋加拿大氣温比較係低嘅時候呢，對散熱肯定係有幫助啦。咁但係用電嗰方面呢，就呢個冇得走㗎啦。咁你係要咁多棟電，你就需要咁多度電。咁如果我哋喺 BC 省嚟講呢，我哋水力發電呢就可以話佔大多數嘅。咁但係亞省裏呢就需要天然氣為咗大多數啦。咁究竟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即係用电多咗嘅时候呢，就我哋喺嗰个环保方面呢就多啲所谓温室气体呢排放在外啦。咁呢方面究竟一个取舍系点呢？我觉得两样嚟讲，可唔可以话有中间有个着物点呢？就譬如如果我哋有个好嘅所谓嘅传输网络，我哋啲资料呢系嗰个能够彼此传输嘅话，会唔会其实加甚至有人讲呢，就係话我哋将嗰个数据嗰、那个中心呢同埋个处理中心呢就放咗喺太空，然之后太空就对冻㗎啦，然之后就将嗰啲资料传返落嚟。但如果咁嘅话，我哋当唔需要去到嗰度呢，会唔会譬如喺 BC 省我哋做一啲北部啊，咁就因为我哋有水力发电啦，就做啲咁嘅运算中心，然之后将资料呢就可以提供俾亚省啊、多伦多啊、门地可嗰方面，可唔可以做到咁样呢？咁呢个我相信都系值得研究嘅。
1: 咁发展科技最难嘅地方啦，就唔系话政府咧大幅拨款就可以咧令到科技咧蓬勃发展。咁最重要咧，仲要靠基建、人才同埋法律啦三方面嘅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啦，先至可以发展出咧一个好似美国嘅直谷。咁加拿大而家咧系咪可以依靠咧各方面嘅配合发展，建构一个咧可以同美国或者同欧洲比拼嘅科技环境啦？咁休息翻嚟第三节。

0: 续同 Kenneth 啦，由而家嘅国家级 AI 政策啦，咁去睇下可以预见嘅经济效益。咁转头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自从渥太华咧呢一个价值23亿嘅人工智能政策出台之后啦，咁其实坊间咧出现咧褒贬不一嘅评价噶。咁有人咧就话怀疑不实啦，缺乏一啲细节。咁但有人亦都称赞咧呢个系期待已久，亦都系有利新创企业嘅政策。咁呢一节咧，我哋继续从一啲细节咧去睇下当中嘅利弊啊，究竟喺边度啊？Kenneth， 有智库报告咧，亦都明确咁样指出啦，加拿大政府咧而家虽然咧系力谷紧一啲 AI 嘅基建啊，咁但系高质量嘅一啲核心数据咧就俾锁死喺一啲跨国嘅企业入面啊，一系咧就系受联邦嘅私隐法规管啦，譬如系统计局一啲嘅严格保护啦，一啲嘅数据根本冇办法咧释放俾一啲本地嘅数据中心咧作为运算嘅训练啊，咁令到咧本国嘅一啲咧科技公司咧喺冇有政府嘅补贴嘅基础建设底下，但系就攞唔到一啲咧有质素嘅本地数据咧作为训练 AI 啊，咁最后做出嚟嘅 AI 产品啦，可能依然系缺乏一个嘅国际竞争力啊。咁其实政府嘅政策系咪有啲粗疏甩漏啦？
6: 嗱，如果我哋要系所谓国际性嘅竞争咧，我哋觉得咧就如果喺个大数据嗰个层面上面去睇咧，我哋系可以话系好难系同呢个其他一啲大国咧，譬如好似美国同埋中国咁嚟争取嘅，因为我哋人口确实系有限，而且经济资源亦都系有限。咁如果要发展一个大嘅即系所谓嘅运算中心咧，有好强嘅运算力咧，其实我哋都系一定要受靠于人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咧，我哋需要 GPU 啦，咁而 GPU 呢啲芯片咧就控制咗喺 NVIDIA、AMD 佢哋手上啦，我哋一定要靠佢噶啦。我哋可以话短期内加拿大冇可能即系自己发展到呢啲芯片出嚟。咁第二咧就系话个电力嗰方面咧，同埋散热嗰方面。嗱呢个咧，我哋加拿大就应该系可以系有得可以话有得提供嘅呢方面，算系比起有啲国家咧系好噶啦。就算即系如果单一嚟计算嘅话，我哋可能仲比美国好添。咁如果跟住咧就系话我哋嗰、那个喺嗰、那个超级嘅网络嗰方面，即系个资料方面嘅运输嗰方面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做得都系唔错嘅。咁但系当然就系喺呢方面嚟讲，如果系去到发展呢啲大规模嘅运算中心嘅时候咧，我相信喺网络嘅方面咧，更加需要系要扩大先至得。咁再加上咧就系话我哋喺嗰个生产芯片嗰方面咧，完全可以话系靠晒喺第二啲国家噶啦，美国啊，咁呢个无可厚非噶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可以话唔好諗住咧，我哋能够发展到好似美国一样咁样嘅呢个人工智能嘅行业，可以能够系全世界喺呢方面可以话提供到一个顶级嘅服务，我哋做唔到嘅。咁唯一呢就係我哋强项就係喺个开发嗰度，技术嘅开发嗰方面。即係譬如我哋可以多啲系用我哋嘅能力呢就发展一啲新嘅计算方法啊，新嘅计算形式啊，新嘅对于 AI 嘅应用啊，呢方面呢就反而系我哋嘅强项。咁所以我哋应该系唔好放弃咗我哋强项而追随我哋嘅所谓同人哋讲比起嚟系一个我哋嘅弱项嘅话呢，我觉得呢个政策呢亦都睇得到卡尼呢个政策度反映到呢，就系佢着重于应用，而唔系着重于喺嗰个大规模嘅硬件嗰方面嘅发展嘅。
0: 咁我哋而家呢再讲下另一项嘅软实力啦，就系训练人工智能嘅人才啦。其实加拿大呢其实都一直不乏呢一类嘅人才㗎，例如 Kenneth 啱啱提到啦，我哋有 AI 教父啦 ,Jeffrey Hinton 啦。咁但偏偏呢一大专院校培训出嚟嘅人才啦，好快就被美国吸引咗啦而外流啊。

0: 有评论员就经常批评啦，加国政府咧经常为他人咧作嫁衣裳啦，为美国去培训人才。呢、这个人才流失嘅问题咧，为政府咧啊喺而家大政府大力催谷 AI 基建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改变啊？
1: 系啊，咁呢个我相信系一个好大嘅关键性啊。咁啊，一路以嚟你讲得真系好啱嘅。我哋睇到好多大专嘅学生喺呢方面啊，个本科或者喺嗰个硕士啊、博士嗰方面咧，系好有研究嘅。但系佢出到嚟嘅之后揾工，咁啊好现实噶。咁美国嗰方面咧，确实咧就出嘅钱咧系多过我哋加拿大好多。佢哋即系譬如起薪点，可能系以40万。美金開始計嘅話呢，我同我哋加拿大好多公司係冇辦法係俾到同樣嘅咁嘅吸引力嘅。咁唔淨止咁，我唔淨止基本嘅人工，佢仲有即係可能係派發股權啊嗰方面啊，咁呢啲更加係冇得比。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哋做唔到嘅。以前嚟講，嗱、會唔會即係我哋家下有呢個新嘅呢、這個咁嘅啊國家性嘅 AI 策略之後呢，我哋喺呢方面可以係加強呢？咁另外呢，就話如果我哋繼續培訓多啲人才，令到我哋更加商業化我哋自己本國入面嘅，我哋其實需要嘅呢，就係一啲細型啲嘅呢啲咁嘅資料中心，唔需要好似美國咁大嘅。呢細型啲嘅資料中心呢，就處理返我哋自己國內嘅基本上嘅大數據嘅處理。咁然之後出面外圍嘅大數據呢，我哋可以呢就係、是、所謂將佢哋呢過濾咗嚟俾我哋自己用。而唔係自己需要係重新去訓練過，重新去發展過呢啲咁嘅大規模嘅呢啲數據嘅基礎嘅。咁如果咁嘅話呢，我哋仍然可以做到一啲呢，就係可以我哋自己救我哋加拿大用，但係亦都永遠唔會成為即係好似全世界都嚟揾你攞資料嘅情況，即係好似Meta 啊，好似呢、這個Anthropic 啊，呢啲咁嘅情況係唔會出現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如果能夠普遍化佢嘅話咧，繼續維持住喺個社會入面大規模用呢啲咁嘅 AI 嘅話咧，希望能夠繼續培養多啲人才。係啦，咁如果我哋能夠培養多啲人才，咁可能有部分流失咗去俾外國，但係我哋仍然有足夠嘅好嘅，如果留翻喺加拿大咧，我哋仍然可以繼續我哋嘅呢方面嘅發展嘅。咁希望就係話唔好話完全流失晒，完全流失晒當然唔得啦。咁所以卡尼呢個咁嘅政策呢，係加強咗我哋嘅應用，同埋加強咗我哋本身嘅發展能力呢，我覺得係有意思嘅。
0: 最後仲要講下啦，聯邦政府呢一個咧斥巨資嘅國家任務啦，咁到底會唔會令到加拿大咧成為人工智能發展嘅一個先驅國家？咁定係咧投入咗咧科技要有嘅資金，咁但係最後只係令到加拿大咧成為追逐 AI 嘅一個科技附庸啦。咁 Kenneth 啊，我哋對比一下咧其他國家，咁先唔講美國先啦，咁加拿大嘅人工智能發展啊，其實可唔可以同歐洲去比美咧？
1: 系啦，我哋就同欧洲嚟比较咧，就发觉咧，欧洲咧就似乎喺嗰个法制上面嘅进展咧，系完善过我哋加拿大嘅。咁譬如佢对于喺嗰个私隐嗰方面AI 嘅应用个安全度对国家安全嘅保障嗰方面咧，已经有一个相当完善嘅，差唔多系世界上最好嘅一个法律上嘅一个结构嚟保障佢哋嗰方面嘅。咁呢方面喺加拿大系追唔上嘅。咁而加拿大咧，就似乎调翻转头咧，就喺嗰个研发嗰方面咧，亦都系欧洲上追唔上嘅。我哋头先提过嗰啲教堂大师级嘅呢啲咁嘅领导之下呢，我哋嗰几个Miller 啊、AMII 啊、Vector Institute 呢啲真係可以话係举世知名嘅。咁差唔多係可以同美国嗰啲大型嘅学校MIT 史丹福Carnegie Mellon 呢啲係可以比较嘅。我哋絕對唔信息嘅，咁當然就佢哋係仲多啲啦。佢哋有成差唔多30个呢個國家嘅呢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嘅特別係聯邦政府資助嘅呢啲咁嘅機構出嚟中心出嚟咧，就佢哋當然係更加大規模啦。但係我哋係好尖鋭化咁，我哋真係確實係有一啲實質嘅貢獻嘅。咁所以我哋唔會追隨好似美國咁樣嘅走法。但是可能欧洲可以俾我哋一个学习呢，就係话我哋如果陆续嚟嘅时候呢，加强我哋喺呢方面嘅法律上嘅保障嘅话呢，咁我哋可能就更完善，係有自己本身嘅 AI, 小規模嘅，但係足够我哋自己用。
0: 加拿大呢，如果要成为 人工智能嘅一个 AI 先驱啦，咁核心唔係话我哋买咗几多晶片啊，而係我哋

0: 能不能够用呢啲晶片去开创啦，属于加拿大自己可以控制嘅数码科技。咁所以咧，起好咗数据中心咧，只系第一步。要点样令到呢一批人才喺本地搵到钱、创到业，咁睇到未来啦，先至系卡尼政府咧最具挑战嘅考验。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6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重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加航一名前机师被揭发在未有持有有效飞行执照之下揸着飞机17年，被控诈骗等的多项罪名。安省警方说涉案机师有合法商用的飞行执照，不过就没有担任机师所需要的 ATPL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他2009至去年期间用伪造执照飞行超过900班的国内外航班。59岁的前机师 Jeffrey Waugh 在今年6月1号被捕。Waugh 自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在长达27年的机师生涯入面，曾经是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的主席。由2009至2025年间揸过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几万名的乘客，赚取近300万的收入。ATPL Airline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用航空领域之中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执照之一，亦都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机长一定需要持有的专业资格。ATPL 不单只是代表专业知识和飞行技术达到高水平，更加是象征着对航空安全、决策能力和团队。

0: 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认可。在加拿大、香港、英国、澳洲和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国家，飞行员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考取不同级别的执照，通常会先取得私人飞行员执照 PPL， 之后考取商业飞行执照 CPL， 最配合仪表飞行资格和多引擎资格，累积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ATPL。 ATPL 课程的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培养飞行员具备处理复杂航空运输任务的能力。理论部分包括航空法规、飞机性能、飞行计划、导航学、气象学、人为因素、航空医学、飞行原理、无线电通讯和航空安全管理等的科目。考生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多份的理论考试，才可以进入实际飞行经验累积阶段。除了理论知识之外，飞行时间亦都是要求 ATPL 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根据不同国家民航当局的规定，申请 ATPL 通常需要累积大约150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飞行时间。这些飞行时间包括机长飞行时间、越野飞行时间、夜间飞行时间和仪表飞行时间等等。透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飞行员可以逐步建立应对各种天气、设备故障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当飞行员完成规定飞行时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测试和医学检定之后，就可以获发 ATPL 执照。不过即使成功取得 ATPL， 飞行员仍然需要定期接受复训、模拟机训练和能力评核。 ATPL 持有人通常具备担任大型商业客机机长的资格，例如操作长途国际航线或者大型喷射客机。机长需要负责整个航班运作，包括飞行前的准备、燃油规划、风险管理、飞行监控和在紧急情况之下作出最终决策。所以 ATPL 不单只是一张执照，更加代表了一份重大的责任。
1: 放太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乐园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欢迎大家上车一起听歌啦。咁啊，亦都一边可以，又或者可以到外边啊，感受下咁靓靓嘅太阳爸爸阳光啊。啊，头先都有听众话，今日太阳爸爸出嚟喎，正啊。系啊，今日开翻工少少啦，但唔好太粗劳啊。大家今日工作都唔好太粗劳，啱啱好就够啦。但系老板听到会唔开心咧？但系啱啱好先至难啊。

系啦，咁啊嚟自啊 Bonnie 妈咪嘅点唱点俾仔仔 Manson 啦，啊毕业啊非常开心啊，可能大家各位家长们谂翻起自己仔仔女女毕业嗰一刻，你望住佢喺个台上边攞佢嘅 shirt 啊咩都好啊，嗰种感觉啊，就好似代表住国家去参加世界杯咁样。

英文版本可能大家都会成日听过，英文版本就叫做 Waving Flag 啦，嚟自有Canon。咁但系中文版本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我哋四首歌都非常之适合 Manson 嘅，系啦，中学毕业之后祝你之后旗开得胜啊，首歌就系叫旗开得胜，唱歌嘅有张学友同埋张领荣，同埋 Canon。

啱有另外一位听众分享，佢个女女啊 ，Beverly 都毕业啊 ，Kindergarten 毕业啊，咁啊祝 Beverly 妹妹都毕业快乐啊！

0: 剛才的旗開得勝呢，就是2010年的世界盃的歌曲啦。這首是2018年的世界盃作品，叫做 Live It Up。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九月十六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派台新势力，
2: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希望大家会鍾意呢隻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大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係啦，頭先嗰首 Live It Up 呢，就係2018年啦 FIFA 嘅世界杯嘅作品啦，嗰陣時喺 Russia 嗰邊舉行啦，有 Nicky Jam、Will Smith 同埋有 Era， 呢個真係唔識讀啊，叫 Era。嗰啲就係你知唔知邊個族啊族裔嘅 last name 啊。非常之多啊，咁其實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即係每年都會一定有呢啲世界杯作品啊，其實佢都會分開嘅，佢係official song 啊，定係叫做 official anthem 啊，即係佢係歌曲定係一啲所謂叫做活動嘅歌啊。咁今年其實有好多首嘅，咁可能在於我哋即係三笪地方啊嘛，加拿大啊、美國啊、墨西哥，咁就三個地方又變咗多咗啲 official track 咁樣。咁譬如好似Lisa 啦，即係 Blackpink 嘅 Lisa， 咁其實佢都有首叫 Goals 噶嘛，所以其實咧今年係特別多。

咁之前可能啲唔同年份可能都係有譬如三四首啊两首一首咁样。有时嗰啲呢即係活动嘅 anthem 歌呢佢係冇人唱嘅纯粹係纯音乐咁样。咁所以其实有排播啊。仲有好多啲即係足球嘅歌曲我都想希望慢慢又播返俾大家听下嘅。咁所以呢喺呢个嘅世界杯期间啊你都会听到一啲同埋回顾一下啲唔同嘅世界杯作品。或者听日足球有关嘅歌曲。咁但今个星期呢都回归返啦咁啊。上个星期我哋踢波踢得好开心啦射波射得好开心啦但你唔好继续延续呢个射波感觉啊。头先都话啱啱好咁都要返工嘅做嘢啦係啦。咁但都系搵个 balance 平衡啦。咁今个星期呢我哋就去一个乐迷话事榜啊。我自己发现我 IG 写错字不过唔紧要啦。咁我哋为咗呢嚟熱烈慶祝你即將啊周華健會嚟到溫哥華舉行呢個嘅演唱會。咁我今年都係即係唔係今年啊即係今次都做一個樂迷話事榜但係呢就唔係做一啲佢演唱會出現嘅歌。就係呢透過喺 Wikipedia 上面呢睇到一啲即係所謂代表性作品非常之多。所以大家有興趣呢想睇下呢根據維基百科啊邊啲係周華健最代表性嘅歌曲嘅話呢不妨你又可以攞呢個 Google Form。咁啊聽下啦因為頭先有位聽眾分享佢真係首首都聽下之後先至呢去投十首即係揀嗰十首所謂代表中嘅代表。有興趣 send 個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 send 個 WhatsApp,Google Form 俾你啊。

另外其中一组主题咧就系一啲父亲嘅作品啊。啊，你有兴趣都分享一啲父亲嘅作品有关嘅话咧，都可以 send WhatsApp 落嚟咧，除咗攞嚟 Google Form 604-921-2323，咁啊都有几位听众分享嘅，我都会尝试下加插喺我呢一个嘅厨师法版当中。

0: 野，
1: 首歌叫做《爸爸好野》（Little Boy）， 嚟自有布志伦啊 ，Alan 啊。我哋继续爸爸接住爸爸。

嚟就郑伊健。爸爸的汽水。是啦，任何爸爸有关嘅歌都可以嘅。是啦，都系最重要系 flow 到啊。哇，咁个弹弓咁大声啊。我諗头先大家都听到。好啦，呢首就系听众嘅点嘅一首爸爸嘅歌曲。我哋有周杰伦同埋有洪荣宏啊。阿爸。

0: 有周杰伦、洪荣宏阿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新 Facebook 同 IG 账号已经免费啦，
2: 只要喺 Facebook 同 IG 搜寻947 Calgary， 记得揿埋 follow 同 like，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电台资讯、节目预告、DJ 动态同不定时送出嘅独家礼物。
1: 立即上 Facebook 同 IG 追踪947 Calgary 嘅一举一动。
3: 947 Calgary，
2: 947 Calgary， 我哋 like 咗啦。Metafan，Crystal，Chris，Metafan，Chris，Metafan。
3: 近期升得最犀利嘅系乜嘢？我唔知道大家会谂到啲乜，系咪谂紧火箭升空啊 ？Elon Musk 啊，啊个 SpaceX 系咪啊？错，近期升得最犀利咧，应该唔系佢，应该系讲紧某某门将嘅社交媒体啊。即系琴日咧都有睇翻一场 highlight， 就系讲啊，呢个佛得角啊大战呢个嘅西班牙。我记得早排睇，即系一啲人分享咧，西班牙都系一队猛将，即系都系大热嘅。但系就俾呢位40岁嘅佛得角嘅门将啊，叫和仙拿，即系一战成名，即系俾对方射27球，7球嘅正门，即系向住笼去射嘅，但系佢都扑出。咁啊，就係咁樣，你逼和咗呢一隊咁勁嘅隊，咁啊真係啦，一戰成名啦。佢個社交平台呢 IG 呢本身就得個40000多，即係講喺打呢個西班牙之前啦。咁啊，經過10小時之後呢，整去到600万。咁啊，經過頭先啊，我再及一及，已經950万。你話係咪比？

比 SpaceX 更加犀利。不过其实佢背后啲古仔真係好动人嘅，即係讲緊佢即係嗰陣时嫲嫲爷爷啊，即係都离开咗啦，但係佢即係觉得睇唔到佢打呢场波，佢妈咪又睇唔到佢，即係嚟唔到，因为签证问题睇唔到佢打呢场波。咁佢即係佢代表嘅国家都係得50,000+人，但係即係都能够逼和到西班牙呢，你要感觉到即係热血啊，即係足球就係有呢份热血，好多啲古仔，即係当然啦，你德国大炒对方7-1是好睇嘅，但係每位嘅球员啊运动员佢哋嘅 story 系点呢，我觉得呢啲系更加动容。所以呢位啊和仙拿950万，有冇嘢可以买呀，系咪可以再升呀，好正啊呢啲古仔啊。好，继续我哋有陈雷。

啊，都有听众问我有冇睇其他一啲队伍啊？我其实冇得睇全场啊，通常都真系只系睇翻啲 highlight。即是都是大概八分钟九分钟睇返成场，即是嗰啲精华啦。冇得同大家共时去享乐啊。听嚟就陈雷嘅五反玫瑰。

有古巨基嘅《我是猫》，接住我哋有听众嘅点唱，佢话想听呢首。近期大家都经历紧，哎呀，唔好乱咁用水啊！我哋有 Sam 哥，制水哥。有制

0: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还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些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给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2: Chris Metafan。

0: 就许志安。
1: 会不会祝福你安好，快乐投入那些怀抱。
0: 作词人。好啦，咁啊，继续啊，如果需要咧，周华健嘅 Google Formless， 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送俾大家今日华健嘅歌，叫做言之尚早。好啦，我哋听日咩咧 ？friend 再见啦，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一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位于飞沙河谷的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昨天发生事故，12名的儿童受伤送院，伤势严重。北市工作安全局宣布调查事件，并已经勒令乐园暂停运作。局方表示，已经向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发出停工令，在确认安全之前，该乐园将不会恢复运作。警方确认12名的伤者都是儿童，并不是早前所指包括成人在内的伤者。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但相信这是一宗独立事件，目前对公众没有持续的风险。高贵林学区传播以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 表示，事故当中有11名的学生都是来自 Manukada Middle School， 当时正在参加6到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而联邦政府宣布，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疾犯以及暴力罪犯将更难获得保释，部分严重罪行也会面对更长的刑期。新法律引入更多的举证责任导致条文，意味着被告在部分的情况之下需要自行证明为何应该获得释放，而非法庭由控方证明应该拒绝保释。法官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是否涉及随机暴力，以及被告是否会仍然面对多项严重未判控罪。另外，如果涉及暴力偷车、入屋报社、勒索、纵火以及重复暴力犯罪等的案件，刑罚将会加重。部分性罪行以及儿童性犯罪等的案件亦将不能再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新法律将会将惯犯以及暴力罪犯更难获得保释，并提升社区安全。卑诗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表示欢迎修例，认为有助于堵塞部分已经定罪人士在等候判刑期间保释外出的漏洞。温哥华警方表示，至5月底以来，至少录得5宗针对老人家的祈福党骗案以及分心盗摄的案件，呼吁公众提高警觉。最新的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在西南 Marine Drive 夹 Yukon 街一带，一名女性长者在超市以外被2名中年女子接近，对方声称其本人或是家人将会有厄运，可以透过宗教仪式化解。警方表示，受害人其后被带见去第3名的疑犯，并按照指示回家取出超过15000元的现金以及1枚金戒指做祈福仪式。疑犯之后趁受害人分心的时候偷走财物，长者返回家中才发现受骗。另外，温哥华市警也拘捕了一名35岁来自安省的女子 Amalia Stoyan， 涉嫌在本月12日在 Commercial Street 以及41 Avenue 附近接近一名72岁的女子，并强行扯走她的项链。警方其后折停涉案车辆，检获珠宝以及现金。警方提醒，陌生人如果主动接近并要求协助、祈福或是交换财物，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切勿交出现金或是贵重物品。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报警。另外，卑诗儿童医院最新的报告显示，与电动滑板车相关的儿童求医个案明显上升，2025到2026年度录得81宗，比起前一年度的37宗增加超过一倍。报告指出，超过一半伤者的年龄介乎13到15岁，低于卑诗省16岁的合法骑乘年龄，而靠近60%的受伤个案涉及超过时速25公里的限速。全国医院数据也显示，最常见的伤势是骨折，占了35%，其次是擦伤以及淤伤，脑震荡则占了17%。大部分的事故由跌倒引起。儿童医院提醒，16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骑乘电动滑板车，并呼吁加强安全教育，指出滑板车因为车轮比较小，重心比较高，更加容易受到路面裂缝以及碎石的影响。另外，本拿比近日已经收紧了规例，限制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公园以及行人路上行驶，只允许在受保护单车线、多用途道路以及地方道路上使用。

0: 而 BC 政府发布全新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表示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合作，更早介入并支援有需要的儿童以及家庭。神父表示，新计划是希望在由过去被动危机应对模式转向预防为主，加强政府部门以及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减少家庭寻求支援的时候面对的障碍。行动计划涵盖了五大方向，包括家庭安全与稳定、预防家庭及亲密伴侣暴力、改善危机支援服务、推动原住民自觉以及支援与儿童福利制度有接触的弱势儿童以及青少年。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 Jody Wickens 表示，希望透过更整合的资源体系，让儿童能够在更安全以及受支持的环境之下成长。另一方面，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开始影响 BC 省，卫士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需要提前准备应对高温、山火烟雾以及紫外线照射的风险，保障室内以及户外工人的安全。局方表示，高温以及山火烟雾的情况变化迅速，建筑、农业、运输以及公共工程等的户外工作者风险比较高，而厨房、仓库以及工厂等缺乏冷气的室内环境同样也可能出现危险。局方建议雇主监测天气以及空气质素，提供饮用水以及休息时间，安排阴凉休息区，并尽量将体力工作安排在比较凉爽的时段进行。另外，卫生安全工作局也提醒，长时间暴晒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户外工人患皮肤癌的风险比室内工作者高出约 3.5 倍，呼吁做好防晒措施。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到法国参加 G7 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以及伊朗将会签署停战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航将会在6月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中广记者的报道。
2: 郑丽文和访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点10分抵达桃园国际机场。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蓝营大咖近期接连出访，除了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6号率团出访欧洲德国、捷克、奥地利10天，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晚间抵达新加坡，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于21号至27号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美国推动国会外交。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周深天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天的峰会将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施继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表示，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已提出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俄乌持续4年的战事。
0: 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在英吉利海峡对一艘英国注册的游艇发射警告射击，当时双方的距离相当接近，事件发生在英国怀特岛与法国曼洛蒂之间的海域。中广记者的报道。
4: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涉事军舰是俄罗斯海

0: 逐渐飘向俄罗斯军舰，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船体损坏。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派出小艇前往协助，确认船员安全，并且搜集相关资讯。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南方大约20海里，属于国际水域。英国国防部已经展开调查。近期北约指出，这艘俄军巡防舰奉命护送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因此持续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监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外长王毅在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招待会。周生天报道。
3: 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要维护和平安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也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推进文明对话，支持民间友好。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愿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地区更加辉煌美好的未来。
2: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当地时间16号在拉萨开幕。本届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德国、尼泊尔、印度等的国家近300名的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以及传媒等参与。大会旨在通过搭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国际社会介绍当前西藏的真实情况，全面展现从封建农奴制度到和平解放75周年的新西藏。媒体报道，本届的大会除了主论坛以外，还将会举办三个专题论坛以及区域国别研讨会。期间，大会将会同步举行历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精品影像展与世界咖啡冲煮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透过多维度的文化活动，向外界多视角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动场景。
1: 台湾新闻。
2: 为广泛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台湾国安局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英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中广记者报道。
4: 国安局强调，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状不满，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主动接触我相关单位，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作为对岸民众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不过，鉴于中共政府严密的网络监控和中置手机资安风险，国安局在联系窗口的网页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和身份保密。大陆民众进入网页后，将区分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遵照六项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相关安全措施还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体以及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并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在情资间隙及运用部分，国安局针对大陆民众提供的情资，将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以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前往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时间16号清晨搭飞机返抵。

0: 李桃园机场，他没有发表讲话，对于记者的询问出访成果也没有回应。中广记者的报道。
1: 郑丽文和访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1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中午过后转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时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5: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音乐国道。

0: 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聂志文 Operot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 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rot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rot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一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与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0: 乾坤观口语，换歌者过时唔到曲，我自有哥哥后上噶嘛。
1: 孙明，
2: 喂，大哥人啊，我哋阿八大人啊。

你咪难过啦，啊，慢慢讲吓。

行今夜相逢，成有幸听罢了凄凉天白感啊！我问句兄，何都明薄几风尘。

样俱可笑，病魔刀剑俱无良，当年你的祖公在，为什被蒙夜行在，奔随张群凤凰成之，大受巨扬，去困难不成，想伴随这里怀我救

了不得啊，真系了不得，走到我气都咳，见咗阿大帅爷，情形讲句真实，因为众军官个个饿到啊整棚骨，打又冇力打，战又战不得，人人系有怨言，佢话粮饷不能系有缺乏，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唔系呢个城池一定失，一定失啊！军中无粮，有。

言不差，这虎将我来，立刻传令，不行重剑吗？

嚟回覆我就嚟回覆，因为人多马不足，恐后雨争先，个个操刀就来抢肉，到底系分唔匀，冇得食嘅就吹哨兼眼碌，过饱个个就不公平，佢话难得我哋三分人心服，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免至。

0: 原本冇咁忍心，殿上将美人斩嘅，只为三军操蚀，恐怕暗潮翻。
1: 啊，陛下粮食不顾，三军发难。
0: 要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P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个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 ，West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春季骤雨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干旱状况比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节同期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温哥华举行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世界杯比赛前，省长尹大伟在向球迷发表演说前谈及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同时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 West Kelowna 一名居民说，警方昨日上门通知地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他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他说他和妻子及女儿匆匆执拾衣服、医疗用品以及装有家庭照片的硬碟就撤离。欧根拉近湖附近的山火导致区内357个物业接获疏散令，居民

0: 要在几小时内疏散。P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总理卡尼在法国和多国领袖会谈，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有与多个国家的领袖举行双边会谈，不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没有安排到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36个钟头与特朗普进行了7次或者8次非正式的会谈，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又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大寿。卡尼未有透露是乜嘢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好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状况，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是否会续期，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0: 特朗普就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的考察调研。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
4: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3: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4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5年规划。
4: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5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5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15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3: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是韦丽安对歌迷讲的真实心声，虽然他不擅长比心，亦都不擅长自拍，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即是他的创作歌曲陪伴大家到永远。韦丽安的

作才女林希子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的歌名有21个字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出道的 Fans 梁伟谦尝试全方位创作，今年的首支作品由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星期四首的推荐歌曲全部都是唱作歌手的作品。这一首是 Softy 菲菲 featuring Jamie， 叫做最近也许或许。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不过稍后咧转为天晴咧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注意系天晴，最低气温13度，今晚系完全冇机会落雨。日落嘅时间位今晚嘅9:04，听日再四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去到22度。展望咧周末嘅天气咧，星期五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咧，都咧系会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28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2%。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天气同咧寻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凌晨早晨，六月十七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昨天在娱乐即系先的节目时段里面跟大家讲过一套无线的经典剧集，应该是1982年的经典剧集《猎鹰》再次在今日晚上无线在深夜时段播出，去纪念是资深艺人陈敏仪。陈敏仪早前在6月12号因病离世，令人惋惜的。为了跟观众一起怀念这位 TVB 的昔日花旦，无线就是播出这一套的经典剧集。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除了有陈敏仪，当然有刘德华，两位都是因为这套电影首次担正是饰演是情侣的。里面还有叶德娴、刘晓明、刘刚和曾庆瑜。好喜欢这一套剧集之余，也都喜欢他的主题曲，由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威里冯慧琳合，冯慧琳是主唱的《胸怀大志》。

0: 怀大志开始咗今早晨光汇演温哥华，咁啊大家寻晚有冇睇到咧呢一场阿根廷啊对以及利亚嘅世界杯球赛啦，犀利啊！阿根廷队啊38岁嘅美斯啦，一手包办三个入球啊，转头翻嚟一定要同你讲下寻晚呢一场嘅赛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世人经常话嘅四苦系睇唔透同埋舍不得、输不起同埋放不下呢四个嘅苦处啊！但你记住，苦尽甘来。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就系寻日咧喺黄昏6点嗰场嘅赛事，就阿根廷咧对以及利亚咧系3-0嘅，好犀利啊！美斯咧包办三个嘅入球啦，一开场17分钟入一球，跟住60分钟一球，76分钟入第三球嘅。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咧，美斯今年度应该系最后一次咧系参与世界杯噶啦。佢自从喺2006年开始啦，咁啊就参加呢一个嘅世界杯啦，2006年系德国啦，2010系南非，2014系巴西世界杯咧，佢哋得到亚军啦，2018咧俄罗斯嘅世界杯啦，咁啊喺4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佢哋夺得咧系冠军，咁啊今次咧系再嚟到参与啦，咁啊阿根廷嘅教练团队啊，同埋咧系队友都形容今届好大嘅机会咧，系佢最后一届嘅世界杯，有唔少嘅媒体咧都以最后一舞 last stand 嚟到形容，不过我就好喜欢咧，我哋电台体坛节目嘅主持阿左脚咧系用 the last tango 最后的探戈嚟到咧系形容啦。咁啊，睇下今次美斯咧系会唔会可以带领到咧阿根廷队咧系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再会咧系创下呢个纪录咧，能够咧系捧到呢一个嘅世界杯，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方便还是虽然这个世界呢没人敢百分百肯定，因为大家当年都以为2022年呢会是美斯最后一届的了，但是美斯自己曾经表示2026年呢今年度的世界杯应该都是他最后一次的世界杯了，已经第六次参与世界杯，如果到了2030年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呢他都会是43岁了，要再入选阿根廷国家队的机会呢话非常之低咁话嘅。不过顺带一提呢，就今届世界杯呢另外一位传奇嘅球星，大家好熟悉嘅朗拿度啦，Cristiano Ronaldo 呢亦都系好可能系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啦。因此呢唔少球迷呢都将2026今年呢视为美斯同 C 朗时代嘅告别篇咁话吧。

前后听过两首的歌曲咧，都是宗祠日曲，两首都是由卢国沾先生咧填词嘅。芬妮嘅《每当变幻时》同埋刚才呢一首是恩妮《明日话今天》，将节目生带嚟星期三嘅早上六点嘅二十三分啦。咁啊，讲到世界杯啦，世界杯嘅分组赛嘅赛事咧，今日咧总共有四场嘅，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咧系早啲起身准备好晒咧，就会出去户外睇呢一个足球也好，或者咧喺电视机旁边好啦，就是早上九点钟有葡萄牙对刚港民主共和国啊，冇错，头先都讲到啦，葡萄牙嘅球星咧系斯朗，应该今届都系佢最后一届啦，哇，今次都系第六次啊，同美斯一样咧系参与呢个世界杯啦，咁啊睇下佢嘅风采又会系点咯噃吓，早上九点钟葡萄牙对刚港民主共和国，中午嘅十二点钟咧英格兰就对克罗地亚，下昼三点钟有加纳对巴拿马，而晚间咧六点钟咧就有乌兹别克系对哥伦比亚，今日总共有四场啊！大家咧饮多几杯咖啡，迎接咧今日四场嘅赛事啦。

0: 萧凤姐嘅呢一首歌曲系完全咧系香港咧系本地制作啦，蔡国权咧系作曲兼填词，萧凤姐嘅呢一首系顺流，系顺流系逆流啊！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6:28啦，咁当然啦，今日有四场嘅赛事啦，听日星期四亦都有四场嘅赛事，不过大家咧焦点梗系落在下昼嘅3:00，冇错，听日早3:00啊，系我哋加拿大队啊，亦都系首次嚟到咧系 BC 体育馆，亦都系。在 BC 體育館舉行，到時會非常之熱鬧，加拿大隊是對卡塔爾的，而昨天省長都呼籲大家入場看的觀眾最好穿紅色衫，為我們加拿大隊支持打氣，就算是去其他戶外的看波的地方都穿紅色衫，就算你不去看打波，平時明天穿衫都揀選有少少紅色的來到支持我們加拿大隊，將會在明天下午3:00有門票的朋友咧，早就早2小時前啦，咁啊，記住咧就要喺呢一個 Main 街嘅 SkyTrain 站嗰度咧，如果你搭 SkyTrain 喺嗰度落車，然之後咧就步行咧係一路沿住係呢一個 Science World 嗰個大足球咧，係行到去呢一個 BC 體育館係入場嘅。哇！我諗啊，3:00啊，聽日打完波之後咧，晚街我諗咧市中心downtown可以話係水泄不通啊，特別係 Grenfell 街呢個步行街咧，同埋附近一帶嘅商店啊，同埋餐廳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帶協埋咧係喜盛 Park 呢一個世界盃嘅粉絲呢一個嘅球迷嘅嘉年華咧，都應該聽日咧係會非常非常之熱鬧噶啦嚇，咁啊大家咧如果唔想塞車，又或者咧唔想遇到咧係太阻滯嘅話咧，咁啊盡量係避免咗咧係downtown一帶同埋咧係喜盛 Park 一帶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来自天报道新闻，省长问大伟话，他会在温哥华的世界杯赛事为加拿大队加油助威，同时为加拿大队高叫加油加拿大。他在温哥华向群众话，他向 BC 所有人发出请求，希望一起着上红色衣服纪念这一刻。他说，加拿大人在过去几年经历好多磨难，现时是时候庆祝加拿大在世界舞台展现的风采。他说，世界杯赛事令温哥华热闹起来，球迷涌上街头，运输联线客流量亦创新高纪录，超过 Taylor Swift 时代巡回演唱会期间温哥华的客流量。总理卡尼在法国谈及美伊谅解备忘录，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话已经睇过结束伊朗冲突嘅初步协议。佢喺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嘅内容超出佢预期，创造咗机会喺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卡尼在法国出席一连三日嘅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喺埃维昂莱班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3:30启程，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举行期间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埃及总统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会重新开火，同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伊朗和俄罗斯外长就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多个议题。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

0: 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话，国际社会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
1: 香港新闻方面，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会升10%至8%之间。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至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至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3: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它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它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咁受欢迎啦。
2: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嘅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至10%，住宅租金升5%至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至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喺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林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云层比较多，不过咧稍后主要都系天晴，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今日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9，哇，强度属于咧系极高，大家要留意，搽翻多啲防晒。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20，慢慢跟住都系天晴，完全冇机会落雨，最低气温都有13度。听日周四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Happy Friday。星期五都是继续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环境部咧系预计嚟嘅呢个周末一路去到下个礼拜日咧，都会系继续有天晴，可能周末咧内陆嘅气温会更高，有一个小热浪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9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6摄氏14度，湿度系88%。咁至于咧卡加里今日咧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11度。
4: 创业 up up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15: 今个星期邀请到的嘉宾是食品代理公司负责人 Mandy。
16: 其实呢这个酱料呢都挺特别的，因为呢就去到大澳里面的渔村，那就见到他们呢

0: 就真係好傳統，你會感受得到呢，係完全係我哋細個喺岸邊度捉嗰啲蟹仔呀、啊、或者捉嗰啲魚呀、啊、咁我就覺得嘩好有意思喎、啊、其實嚟到加拿大之後我哋都會好懷念呢種嘅味道㗎嘛。你要堅持你自己嘅信心信念囉，咁同埋搵嘢嘅時候呢，你要先轉唔同嘅角色去諗下，咁點解你會覺得會值得入呀、啊、咁佢有咩好呀、啊、有咩唔好呀、啊、咁係咪真係咁好呀、啊、咁樣囉。
1: 創業 UpUpUp!FM 961星期四下午2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morning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嚟到6:38啊！喺上个周末咧就睇咗一套荷里活电影啊，由咧系史蒂芬史匹堡啊 ，Steven Spielberg 咧执导嘅最新科幻悬疑电影叫做 Disclosure Day。咁啊，故事咧围绕住咧人类咧首次系正式面对外星生命嘅真相嘅。咁啊，其实一个故事咧就系讲男主角 Daniel 咧系一位咧网络嘅安全专家啦，好意外地咁样攞到一批咧系机密嘅文件啊。揭露到咧，美國嘅政府咧多年來一直都隱瞞住咧有外星人嘅存在嘅證據㗎。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一間電視台嘅係氣象主播啦，Margaret 咧亦都發現到自己咧擁有一啲咧冇辦法解釋嘅特殊能力啊。而呢啲嘅能力咧，似乎係同外星生命咧係有關㗎。咁當兩個人咧係逐步咧接觸真相嘅時候咧，佢哋受到咧神秘政府勢力啊，同埋係呢個秘密組織嘅追捕，所以咧。一路带出咧呢一套电影嘅故事嘅，咁啊电影一路都系由呢个阴谋咧系揭秘啦，公路咧系追逐啦，惊险逃亡啦，发展到咧全球瞩目嘅 Disclosure Day 真相公开日啊！嗱呢一套电影咧，我就觉得系慢咗少啊，咁嘢咁而且 Stephen 嘅佢塑嘅角色咧，会令人咧接受同埋咧会系爱上呢一个 character 嘅。但今次咧每一个角色咧系嗱演技咧，每一个人都做得非常之好，演得精彩。但硬系咧唔知点解咧就睇落去冇咩共鸣啊，唔能够爱上到咧系呢个角色嘅。咁啊不过如果你中意啊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啊 ，E.T. 啊，或者其他呢啲科幻嘅电影咧，都要用个脑去思考去话咧，我谂咧呢一套电影咧，Disclosure Day 都应该会咧系几啱你睇嘅。

刚才介绍呢套荷里活嘅电影叫做 Disclosure Day 咧，现时喺我哋温哥华咧嘅戏院咧系上映紧噶。咁呢套电影嘅结局咧，其实都唔系好传统嘅荷里活式嘅外星人入侵地球或者人类咧大战外星人啦吓，反而系一个咧系比较哲学性同埋充满咗希望嘅结尾咧，都比较系特别嘅吓。大家咧系中意科幻电影又中意咧系Steven Spielberg 嘅电影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一套 Disclosure Day 啦。咁啊，讲到电影话，亦都介绍另外一套嘅电影啦，会喺呢个星期五咧，就会喺加拿大咧系全线咧上映，亦都系一套咧香港嘅电影啊。我早前翻到香港咧，都第一时间入戏院咧睇呢一套《我们不是什么》，We are nothing at all， 系2026年咧香港嘅悬疑犯罪剧情嘅电影，由邱礼图咧系导演咧系编剧执导同埋监制。有谭耀文、江业生同埋陈艺新咧系领衔主演噶。嗱，呢一套电影系根据真实事件啊，系改编创作啦。故事嘅灵感咧源自喺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呢个巴士爆炸案。咁啊，剧情咧围绕住咧中咧系情人节发生嘅双层巴士爆炸嘅惨剧嚟到展开。咁啊，从案组咧就邀请到咧已经离职嘅前鉴证专家咧复出嚟到调查，逐步咧就揭开咗咧两名乘客背后被社会边缘化嘅悲剧噶。呢套电影咧就系邱礼图咧首部自己自知拍摄嘅电影，被外界视为咧佢回归咧系偏锋社会写实路线嘅作品嘅。咁当然咧电影融合咗咧系悬疑啦、死亡啦、同志同性恋啦、社会边缘人物啦同埋暴力美学等等嘅元素嘅。呢套电影叫做《我们不是什么》，We are nothing at all， 会喺呢一个星期五咧，我哋咧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就全线上画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前头听过有谭咏麟嘅《爱的根源》，刚才呢一首系哥哥张国荣嘅《无需要太多》。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Danny 陈百强嘅歌曲《今宵多珍重》。

0: 乐即日鲜。
1: 好啦，正为大家送上是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鲜。第38届百花电影奖呢，昨日公布了初选入围名单，也都展开了全国观众的投票。今届评选范围是2024年的3月1号到2026年的2月28号期间，获得国家电影局电影公映许可证，全国城市戏院发行，观赏的人次达到100万以上的国产影片，也都包含了合拍的电影是入围的。而入围最佳电影总共有20部，包括了其中大家熟悉的《九龙城寨之围城》、《破地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长安的荔枝》、《紫齿青绿》、《好东西》、《戏台》、《爪娃娃》，另外仲有大家熟悉的《暴风追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红丝少年二》等呢，这些电影都有是入围的。而入围最佳男主角呢，有《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古天乐和林峰，《暴风追影》的成龙和梁家辉，《破地狱》的许冠文，还有呢朱一龙、吴京、易烊千玺、王宝强、大鹏等等都有是入围。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呢，有《破地狱》的魏诗雅，《炸娃娃》的马丽，《长安荔枝》的庄达菲，另外还有呢宋佳、张子枫等呢都是入围的。另外还有南京照相馆的高叶添。而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的竞争更加激烈了，男配角35个人呢，总共有39个角色是入围，包括了谢霆锋、吴敏龙、刘俊谦、朱柏康、赵又廷和胡子彤等等。女配角呢19个人呢，总共有20个角色是入围，包括了韦罗莎、刘诗诗、杨幂、金燕玲、周嘉怡、钟雪莹和钟楚曦等等的。新的小芳同尹光今天到观塘出席歌曲《老豆》的父子版宣传活动，现场首播的 MV 之中呈到小芳和他的爸爸尹光和他的仔的珍贵的旧相片，混入了 AI 制作成为动态相，还加入了三代同堂的生活照，画面是非常之温馨的。近期迷上了玩是爆旋罗陀的尹光即场挑战曾经唱过动画爆旋陀陀的主题曲下一转再见的小芳进行比试，结果尹光就要大嘅姿态4-0胜出，又约小芳下次打乒乓波的时候再加插埋爆旋陀螺的游戏是再决是高下的。父亲节好快到了，小芳透露因为个细佬不在香港，今年是要肩负起重任和父亲过节，加上自己也是爸爸，亦都要孝敬外父，饭局要分为三场来到是庆祝的。他说个女儿6个月大了，目前在无意识之下是叫妈妈，太太赢了，他又没有呷醋的，但很期待他叫爸爸，他现在不停地教他讲爸爸，而他的老豆又教他讲是叫爷爷。身为国内人的尹光就难忘个仔当年学讲说话都是先叫妈妈，之后就突飞猛进是识讲很多的句子。但个仔一家四口已经移民去到澳洲生活，彼此透过视像

0: 空话过节，有时间嘅话亦都会咧系往来香港咧或者澳洲咧系共聚噶。咁而佢话咧，佢两个孙女咧10岁同4岁，好孝顺又聪明，有教佢哋讲广东话。大孙女已经识得带佢周围去探美食添。小芳咧喺3月嘅时候同太太咧系补办咧系婚宴同埋女儿嘅拜日宴啦，佢就话咧女仔当然系想要正统嘅婚礼啦，嗰日咧由下昼开始到夜晚食饭咧，宾客主要都系亲友，冇请咧圈中嘅朋友。最感动嘅环节咧就系佢唱咗一首英文歌送俾太太，太太非常之开心。而小芳就表示咧，太太坐月嘅时候咧，尹光前辈亦都好有心，见过太太同个女，尹光再送咧祝福，希望小芳多添加家庭成员啊，生多个仔啦，凑够个好字。78岁嘅阿姐汪明荃咧，近年咧虽然咧减产放慢脚步啊，同丈夫罗家英享受生活啦，但系仍然持续咧投入粤剧嘅演出。佢除咗不时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咧，多年来亦都有喺佢个人官方网页咧写泉州记嘅习惯嘅。阿姐喺5月31号嘅一篇里边咧系及到身体状况，佢喺文中咧就表示啊，自从咧早前甲状腺出咗小问题之后，服用嘅药物咧有一啲嘅副作用啊，咁啊经过咧系调理之后咧，已经改善咗好多啦。咁啊，星期三咧再去玛丽医院咧复诊，让医生咧评估一下情况。复诊之后嘅日日啦，即系简单写住星期四喺屋企里边休息几个字。照依家就再冇咧更新呢一个泉州记啦。阿姐过往咧曾经两度大病，1985年嘅时候曾经患上甲状腺癌啦，当年佢声线沙哑，而咧系声带出现问题去求医，喺医院检查之下咧怀疑系属于咧系肿瘤所致啦，安排切除手术，手术之后咧证实咗系呢个甲状腺癌，好彩及早发现，癌细胞冇扩散，而2002年亦都患上乳癌，当时同样因为咧及早发现啦，无需切除乳房同埋接受化疗，手术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咁样康复嘅。好啦，娱乐即系先系讲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仲有一节，到时留意收听啦。
1: This is the world.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七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与药剂师达成了新的三年资助协议，并将会在未来提高配药费，是近十年来首次上调。初级医疗厅长 Justin White 表示，新的协议底下少于84日的药量处方最高配药费将会由12.15元增加到12.35元。84日或者是以上的药量处方最高配药费则由12.15元增加到13.5元。配药费是药房向病人或者其药物保险计划收取的处方服务费。因此部分的亚省居民未来领药的时候可能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根据协议，药剂师的薪酬在首两年每年会上调 3%， 第三年就会根据协议成效进行检讨。省政府同时会设立每个月13,000元的上限，限制药剂师向政府申请临床服务费用，包括接种疫苗。

0: 配处方药及为慢性病者进行药物检讨等服务。省政府表示，新嘅协议亦都有助农村或者系偏远地区嘅药房扩展服务，包括健康筛查、职场检测及部分急性病症嘅评估等。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表研究指出，受极端天气频繁及灾害损失增加影响，亚省的住宅保险保费在过去20年间上升了 391.6%， 增幅是全国最高，但是2020年至2025年间保费亦都上升了 55.8%， 高于全国平均 38.6% 的水平。统计局表示，近年极端天气不但更加频繁，破坏力亦都持续增加，推高了保险公司赔偿支出，最终反映在保费上面。报告指出，2024年是加拿大有纪录以来最昂贵的天然灾害索偿年度，全国的灾害索偿额高达86亿元，其中卡加里冰雹风暴造成了30亿元的损失。即使柏山火造成了13亿元的损失，亚省占全国灾害索偿总额的一半。研究亦都指出，保费上升不仅是与天气有关，木材等建筑材料价格及房屋重建成本上涨，同样推高了保险的开支。卡加里保险经纪表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保险业重大的挑战，以往百年一遇的风暴如今几乎每隔1-2年就会出现，加上山火、水灾及暴雨风险增加，令到保费定价更加困难。他指出，部分保险公司去年的赔偿支出高于保费的收入，因此需要调升保费以维持经营。加拿大灾害损失减少研究所总监Glenn McGilloway 表示，要遏止保费持续上升，关键在于提升社区的抗灾能力，包括采用更耐冰雹及恶劣天气的建材，使用抗冲击的屋顶，以及避免在高风险地区兴建住宅。他认为相关的措施已经十分清楚，现时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在星期五6月16日下午发出了亚省南部龙卷风的警告，已经在下午4点钟降级为严重雷暴警告。当局在当天下午3点钟发出了红色的龙卷风警报，指一场可能会产生龙卷风的强烈雷暴正影响 Tide Lake、Riston、Tilly、Patricia、Walling Hills 及 Sunfield 一带，其后警报范围一度扩展至 Medicine Hat。 最新的资料显示，该雷暴位置于 Sunfield 以西约15公里处，以时速约65公里向东南移动，因此警报降级为橙色严重雷暴警告。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橙色警告属于第二高级别的天气警报，代表恶劣天气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害，当局呼吁居民立即进入室内避险，如果身处户外应该避免被冰雹或者是飞散的碎片击中。当局提醒，严重雷暴仍然有机会产生龙卷风，若果发现漏斗云、飞散的杂物或者是听到巨大的风声，应该立即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二6月16日下午3点钟左右，在西南区 Bow Trail 与西南45街交界发生了一宗单车与汽车相撞的事故。警方表示，单车人士受轻伤，作为预防措施被送到去医院治理，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人士致电 40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

0: 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只纪念屈原，还是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和菖蒲之外，还有些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止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的。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当控制身体活动的肌肉受到严重的损害，肌肉细胞里面的肌红蛋白渗入了血液，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病变，包括肾脏因为过度负荷受损。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清除废物和多余的盐和水，帮助维持血压稳定。肾脏受损可能会导致急性肾衰竭，肾脏丧失功能。高能的肌红蛋白会影响血液里面的电解质平衡，钠、钾、钙和磷过多或者过少都影响到细胞组织的正常运作。患病肌溶解症状有不同的程度，严重的可以致命。导致患病肌肉组织受损有多种的原因，手术和严重创伤损毁肌肉，若肢体里面局部肌肉压力骤升，可能会导致肌肉坏死，必须尽快减低压力。剧烈的活动和运动尤其在酷热和潮湿环境里面进行，用同一个姿势瞓得太耐，身体冇转动，对局部的肢体构成压力，皮肤和皮下组织都会受损，严重的软组织感染。小部分服用他汀类降胆醇药物的人亦都会出现患病肌肉受损的副作用。滥用酒精和兴奋剂，过度活动和体温增加亦都会引发症状。还有些遗传性的代谢和腺粒体疾病。患病肌肉溶解症的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和酸痛，变得肿胀，尿液呈深茶色，排量减少，作闷。检查尿液和血液里面的肌酸激酶、肾脏功能可以确定症状。治疗首先是去除病因，停止服用引发症状的药物，控制发炎感染，治疗肌肉的创伤，补充足够的水分，帮助稀释毒素和帮助肾脏排泄废物。如果出现肾脏衰竭，可能需要开始透析治疗。我是施明杰医生。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7: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0: 啫。谂好今年九月带妈咪去边度玩未啊？
1: 诶，你决定啦。不过去边度都好，一定要过咗九月十六号之后先出发啦。
0: 点解啊？
1: 因为我知九月十六号妈咪近期日日睇日日讲嗰位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嚟卡加里为九四七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演出啊！
0: 哇，真系噶？
1: 梗系啦，呢个机会咁难得，旅行咧就可以随时去，偶像咯，唔系成日可以见到噶。
0: 讲得啱，九月十六号等我 mark 实呢个日子先。
2: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嘅啦。今日咧唔经唔觉咧系6月17号星期三嘅朝早。

日嘅节目咧，首先咧带俾你呢一首合唱作品，一首近翻唱歌嚟嘅，有小肥同埋 Lam Serini 翻唱咧许廷铿嘅《青春颂》。

0: 重新演绎，重新編曲，有 Serenium 再加埋 Lam 小肥。呢一首咧叫做《青春仲开始》咧，今日咧星期三嘅阳光进化节目。
1: Hello， 各位 Calvary 嘅听众，早晨，我系 Kenny B 钟镇涛，佢就系 Robin 卢子俊啊。
0: 早晨，早晨，八点十八分，唔该晒 B 哥哥，冇错，我系卢子俊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今朝早九点钟为止。咁今日咧系六月嘅十七号星期三，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62%，咁吹紧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环境部嘅预料咧，今日咧卡卡里会系阴晴不定，唔系话好热，而且咧几凉快添噶。晏昼咧最高会有17度，三成机会喺日间同晚间咧分别咧都会落骤雨。咁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去到9度。日出时间今朝早5:21，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53。要做足防晒，今日嘅 UV 指数系紫外光指数咧系6啊，强度咧属于高。嗱嚟紧咧听日星期四咧会有60%机会落雨，不过咧都系咧充满住阳光嘅，咁最高16度，咁最低8度。喺星期五天晴，最高21度，咁最低11度。咁至于咧今日礼拜六咧好热闹啊，因为咧我哋电台嘅两批同事咧咁将会咧兵分两路，有两个嘅慈善活动啊。咁首先咧嘉燕咧同部分嘅 DJ 咧将会咧参与一个咧就奥比斯和为奥比斯嘅眼科飞机医院咧系筹款嘅一个咧就系拉飞机嘅活动。咁至于我咧同另外一啲咧就系947之友啦，咁将会咧去到咧就系文化中心，因为咧会出席同埋咧参与一年一度嘅泳机百万行噶。总言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个礼拜六咧，暂时睇嚟咧会系密云为主，咁最高会有17度，咁最低8度。而星期日咧会系密云，四成机会咧会落雨，咁最高16度，咁最低7度。好快咧，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情况。埃文顿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红岛市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南部城市列比什大致天晴，最高19度，最低8度。好，两个国家公园咧，今日咧都比较凉快。Banff 密云18度，最低3度。喺即士柏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温哥华咧好热闹，今日咧继续咧会有咧大家咧睇住一啲唔同嘅直播嘅赛事啊。温哥华天晴，最高21度。咁至于咧，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咧去到多伦多，哇，嗰度更加之咧人山人海啊！多伦多方面咧，今日咧会系天晴啊，最高会有24度，最低15度。咁朝早8:21，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喺 Stoney 嘅东行方向，近住咧就系 Cranston Boulevard。换言之，都系南边嚟噶啦 ，Stoney 东行近住咧东南嘅 Cranston Boulevard。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咧唔受阻。好，另外啦 ，D F Trail 嘅南行方向咧，而家都好多车啊，喺 D F Trail 嘅南行近住咧 Bentington Trail 嘅出口，应该话咧系桥底嗰度咧有一宗咧就系多车相撞嘅意外，多条线咧目前咧系受阻噶。早晨，早晨，朝早8:22，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系啊，起身未？定系咧？而家已经出咗门口啦，揸紧车翻工啦。系啊，又或者翻学啦。

第四咧，近期咧，香港方面同埋咧新时代咧同步播出嘅一部无线剧集，叫做咧《非常日志二》啊，当中嘅主题歌曲由张雨晨主唱嘅《I Found My Way》。

0: 助愿你。
1: 相信咧，如果你咧喺早两年2024年咧都有睇过咧第一辑嘅《非常日志》。都知道咧，都系一部咧充满住知识啦，同埋咧都有少少咧几紧张嘅剧集。好得意噶，透过咧唔同嘅单元啦，同大家咧去解话。特别咧，我哋咧当喺去到机场咧，会遇到一啲不同嘅突发嘅情况嘅时候，啊，点解航班咧会延误，又或者咧会取消？又或者咧，如果咧遇到一啲咧全球嘅电脑系统故障嘅时候咧，啊，机场方面咧会做啲乜嘢去疏导乘客？所有嘅一啲唔同嘅 scenario， 一啲嘅处境，一啲嘅事情，剧集里面咧都会咧逐一咧同你去解话。系啊，令大家咧去了解多啲，又或者咧明白多啲唔同嘅状况。一首咧全新嘅派台啊，嚟自咧张雨晨啊，咁主唱嘅主题歌曲，歌曲名字咧叫做《I Found My Way》。咁确实咧嚟紧咧有好多好多咧活动，今个周末咧有活动啦，啊嚟紧咧呢几日咧大家都会忙住啦，咁继续咧会完成埋睇埋咧啲啊分组嘅赛事，特别咧讲到咧世界杯方面，去到七月份咧未都会有牛仔节，7月3号咧就会开锣。嗱不过咧，如果你话咧今日咧会布住喺荧光幕，又或者电视机嗰度咧，话俾你知，嗱，今朝早咧11点钟咧，将会由葡萄牙，唔知啊 C 朗会唔会出现咧？葡萄牙大战刚果，会喺我哋咧卡卡利时间咧11点钟咧会出现。另外啦，等咗好耐啦，英国啊英格兰咧喺晏昼2点钟咧会对克罗地亚嘅、哦。加纳方面，今日晏昼5点钟卡卡利时间会对巴拿马。咁至于今晚啊，系啊食完饭之后8点钟夜晚咧，亦都会有另外一场嘅分组赛、哦，系乌兹别克对呢一个咧就系哥伦比亚。
2: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1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星期三朝早8点27分，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2度，咁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因为卡加里阴晴不定，30%机会喺日间同埋咧晚间咧分别咧都会有零散嘅骤雨。今日最高17度，今晚最低9度。今日嘅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听日大致天晴，间中有云，60%机会落雨。咁最高16度，最低8度。
3: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

0: 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1: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4: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3: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4: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3: 今年9月16日，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他的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0，今日咧系6月17日星期三，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系卢子俊。有呢一宗嘅国际新闻咧，要同你跟进系七国集团 G7 嘅峰会，一连三日啦，都系法国嘅一个咧小镇咧，继续咧举行峰会。星期一开始咗噶啦，今日咧将会咧系最后尾一天。知道啦 ，G7 一班嘅与会领袖啦，咁今日咧一齐发表咗一个联合嘅声明，表明会加强对俄罗斯嘅制裁，包括咧对俄罗斯嘅石油啦，仲有俄罗斯嘅天然气嘅制裁。咁知道咧，呢一份嘅联合声明咧，亦都强调七国集团嘅领袖团结支持乌克兰咧捍卫自由、主权同埋咧就系领土嘅完整，同意加强向俄罗斯施压啊，并且咧增加咧向乌克兰咧系交付一啲防空嘅设备。另外啦，喺中通问题上面，呢一份声明都欢迎美国同埋伊朗啦呢两日达成嘅谅解备忘录，唔止七国集团准备好咧要提供帮助去落实咧双方嘅共识。如果你话咧，讲到啦呢一个咧就系七国集团峰会嘅花边新闻咧，啊莫过于咧喺寻日方面咧，咪都咧传出咗咧一段嘅片段啊。喺 CCTV， 我哋咧就系本国方面咧一个主流社会嘅新闻频道电视台里边咧，睇到呢一段嘅片段，当中咧有两位嘅主角，咁就系咧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咁仲有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Donald Trump。大家都知啦，虽然咧今次咧 G7 咧就冇安排佢哋咧一个叫做正式嘅双边会谈啦，不过点都系佢哋都会擦身而过噶嘛，点都会咧见到大家噶嘛，咁所以咧当喺呢一个咧就系叫做会议之前咧，亦都有寒暄下，亦都有倾咗两句。就系啦，呢两句嘅说话啦，呢一段嘅片段咧，俾现场嗰支嘅咪咧收到音啊！因为咧，其实咧，大家咧如果有睇到呢条片嘅话咧，系佢哋一个圆桌嘅会议嚟噶，七国集团嘅领袖咧都会坐喺自己个位上面，位上前面咧咪都有一支嘅咪啊。不过咧，原来嗰支咪咧系冇熄到咪，咁所以咧咪。

都收录咗，录低咗咧系特朗普同埋咧就系卡尼嘅对话。当中咧，根据咧呢一对嘅呢一段嘅片段当中嘅对话啦，亦都曝光咗啦佢哋两个人咧就之前中国电动车啊嗰啲嘅 EV 汽车，仲有咧我哋加拿大中国贸易政策交换意见嘅内容。大家啦，如果你有机会一阵间，又或者寻晚都有机会睇过啦 CCTV 嘅呢一条网上现场截录嘅画面，睇到卡尼喺呢个工作午宴喺 luncheon meeting 之前啊，走到去咧领导人嘅圆桌同坐咗喺呢一个咧位上面嘅特朗普咧，有倾咗两句啊！哇，嗰支咪咧亦都隐隐约约录低咗佢哋两个倾关于咧加拿大同埋中国咧达成电动车进口嘅安排。啊，录音当中咧，卡尼咧好似同阿特朗普咁讲啦，讲咗一两句嘅说话咧。Donald， 你唔使咁担心嘅，因为咧之前我哋讲嘅中国电动车咧，其实只系占据我哋加拿大市场嘅3%，唔系好多噶咋，得个40,000+部车，都系得个3%啊。咁之后咧，佢同阿特朗普亦都讲啦，我以为你一直都好鍾意呢个安排添。而特朗普咧，咪都有回应卡尼，佢话做得好，我非常之鍾意。咁所以咧，其实咧，当大家咧以为我哋加拿大咧同美国咧都系抗衡得好劲啦，又或者角力之际咧，其实咧加拿大系好知道咧自己嘅位置咧喺边度。你都讲咗两句说话，唔好啊，叫做安抚啊，可唔可以叫做讨好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啦，系啊，今日咧继续咧会有4场嘅分组赛事，咁特别咧第二场方面咧会有我哋好喜欢嘅英国同埋英格兰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咧，如果你话搞一啲大型嘅运动赛事咧，唔系话好多，不过都做过嘅，好似咧我哋卡加里方面嘅冬奥啦，2010年咧，当时咧喺卑斯省温哥华同埋咧威士拿嘅冬奥啦，话都系咧叫做人头涌涌啊，人山人海，因为咧吸引咧好多啲咧就系外地嘅游客，好似咧卑斯省嘅 TransLink 就系运输连线当中嘅巴士同埋咧架空列车嘅服务咧，原来咧喺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创咗2010年咧温哥华冬季奥运以嚟最高嘅客流嘅纪录，即是话破晒啊！系啊，好多人坐呢啲嘅架空列车，好多人咧坐巴士。当然啦，因为咧亦都多咗好多游客，唔单止咧要去睇赛事，同埋咧多咗好多游客咧喺温哥华咧去玩添。如果你话咧讲翻咧，寻日方面咧有好几场嘅分组赛事啊，有冇睇到法国啊？有冇见到美斯啊？一啲不同嘅小组赛事系啊，法国方面咧亦都喺呢一个咧叫做 I 组嘅赛事咧第一次亮相啦。小组赛第一场3-1击败咗咧就系塞内加尔。另外咧同样地都系 I 组嘅赛事，挪威4-1赢咗咧就系伊拉克。咁至于咧 J 组嘅分组赛啦 ，Austria 奥地利第一场旗开得胜啊，3-1赢咗约旦，亦都咧。攞晒咧3分嘅喎。香港方面嘅财经消息，港股今日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升咗70点，收市报24,312点，系下跌咗181点，主板成交金额2,704亿元。科技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4,669点，升咗0.2%。人工智能嘅 AI 股份，仲有一啲晶片股今日都系叫做做好。早晨早晨，8:36，继续咧有新歌咧要推介俾你。佢系咧近期咧香港方面咧娱乐圈嘅靓仔，佢叫做魏俊生，有呢一首 Textbook Romantics。

每场教科书都有浪漫嘅一面。嚟自 Lam Jeffrey 啊，魏俊生嘅新歌，歌曲名字咧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08，转头咧会同你跟进咧最新嘅路面情况。Go!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早晨8:42，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2度，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阴晴不定，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会有17度，今晚咧会回落去到9度。听日星期四大致天晴，六成机会咧会有零散骤雨，最高16度，最低8度。星期五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11度。
0: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高登眼镜。

0: 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1: 交通消息。早晨8:43嘅啦，同你咧跟进咧最新嘅路面情况。喺卡加里嘅南部，中移嘅东行方向，近住咧就系东南 Cranston Boulevard， 咁嗰度咧有宗多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咧目前咧系受阻噶。喺中移嘅东行，近住南部嘅 Cranston Boulevard， 咁嗰度咧有宗多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受阻。好，另外啦 ，DFoot 嘅南行，近住咧就系 Bentington Trail 嘅桥底嗰度啊，亦都有宗咧多车相撞意外，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忍让驾驶。
2: 每年嘅6月21日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呢一日用嚟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嘅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同活动，分享佢哋嘅文化与传统。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让大家了解呢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嘅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朝早8:45，星期三早上，唔该晒容祖儿，我系卢子俊，陪你咧去到9点钟。咁之前咧讲过啦，好多好多活动，今个暑假咧系啊，陆续咧唔同嘅周末咧都会有游仔节，唔够一个月，7月3号咧就会系啊。唔知道咧，如果你话咧讲到我哋卡加里嘅牛仔节咧啊，你会最期待啲乜嘢咧？好多朋友有咧会上网系抄定，又希望咧嗰10日里边咧，每日亦都可以咧揾到啲咧免费啦，唔使钱啦，又或者可以好好享受气氛嘅牛仔节早餐啦。特别如果你话咧退休人士嘅，唔需要翻工嘅话，喂真系噶，可以食足10日噶，享受咧10日嘅啲免费嘅娱乐，同埋咧就系免费嘅一个咧就系牛仔节嘅早餐。当然入到去会场，我自己好中意咧就系每晚嘅 Grandstand Show 啦，又或者睇下啲牛仔嘅竞技，亦甚至乎咧都好中意咧。入 BMO 里面啊 ，BMO Center 里面咧，睇下啲商品嘅展销，亦睇下咧今年咧会有冇啲新嘅家电啦。以前喺经常咧喺啲不同嘅啲嘅途径里面都会睇到，不过都始终好似喺卡加里就买唔到嘅啲家电咧，往往啊喺 BMO Center 里面牛仔节嘅十日里面咧都会咧见到。不过啦，如果你话咧今个暑假会翻到香港，特别咧嚟紧6月底嘅话咧，唔好错过、哦、第六届呢个叫做工展会嘅购物节。哇，原来咧而家咧工展会咧一年搞2次啊！除咗话咧喺圣诞节期间咧会有呢一个咧啊成个月啦喺维园嗰度搞之外啦，年中就系6月底、7月初咧，亦都会有一个咧叫做工展会嘅购物节。今年做到第六届噶啦，嚟紧6月26号去到29号，换言之，下个 weekend 一直咧多几日啦，就会咧喺香港方面嘅亚洲国际博览展，一年4日咧会举行噶。我今年咧香港方面嘅呢一个咧工展会购物节都好犀利啊，因为有9个唔同嘅主题区啦，有260个唔同嘅摊位，当中咧会有潮玩嘅运动区，仲有东南亚嘅美食区等等啊！只要买飞入场，都可以咧去到潮玩运动区嗰度咧，系体验打篮球、踢足球，甚至乎近年咧好兴嘅 pickleball 嘅运动啊！唔单止去玩，仲会有啲教练咧提供免费嘅指导啦，教你点样啲基础嘅技巧，点样去玩呢啲 pickleball 啦。今年咧大会仲第一次啊，同一啲嘅电商嘅平台合作，邀请咗啲 KOL 同埋艺人开。

Live 直播带货去推介一啲唔同嘅商品啦。根据呢就係、工展会嘅厂商会嘅会长话啦、对今次6月26号呢四日嘅购物节好有信心，认为呢香港方面楼市、股市、零售市场都有放缓啦、所以凭住呢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多元化嘅活动，希望可以呢刺激到呢今年嘅呢个呢就係、消费呀。嚟緊呢今个暑假，不论你话呢留返去卡卡里又好，又或者呢去远行都好，都希望呢你有个开心同埋安全嘅旅程。每次呢諗起放假都会諗起呢一首作品啦、

啦，二十年啦，呢一部咧叫做《冲上云霄》嘅剧集，当中咧有佢做女主角，佢叫做陈慧珊。当时咧唱咗啦呢一首片尾曲，叫做《我不爱你》。时间系8:50啦。

时咧，呢一位嘅女主角陈慧珊，亦都系咧《冲上云霄》里边咧，同阿 Sam 哥咧系一对噶。系啊，要去到罗马，要去到欧洲唔同嘅地方去寻觅咧，嗰只公仔叫做 Triangle， 记唔记得啦？

0: 十年大中段系人俾邓特希监制咧发掘佢，拍咗咧好几集咧就系一号王庭。之后咧即其二监制咧咪都用佢咧做好多剧集嘅女主角，好有观众缘。Flora 陈慧珊有呢一首咧，当时咧系冲上云霄嘅片尾曲，歌曲名字咧叫做《我不爱你》。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 to water 了解。

0: 睇详情。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7: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8: 早晨，朝早八点五十四分，今日咧系六月十七号，系星期三嘅早上。原来咧今日咧咪都系世界鳄鱼日啦。鳄鱼，我哋咧会谂到南美洲，或者咧喺泰国咧，经常咧都会见到。另外，冰岛有冇去过？冰岛我哋可以咧去嗰度咧自驾游，又或者咧可以咧坐游轮啦，然后之后咧腾几日啦，去到唔同嘅城市。今日咧系冰岛嘅独立日，与此同时咧咪都系危地马拉嘅父亲节。不过呢，原来呢喺80年代初段 ,1981 年今日，香港方面嘅国泰，当时呢一班嘅地勤人员呢，当年今日呢发起咗呢大罢工。好，至于呢80年代嘅中段 ,1985 年嘅今日，鍾唔鍾意呢睇呢一本嘅杂志，又或者呢一个嘅电视嘅频道，係 Discovery Channel， 係探索频道呢係正式呢开始启播。好，至于啦 ,1994 年啦，哇 ,32 年前嘅今日，当时呢咪都系世界杯 ,94 年嘅世界杯在美国方面是开幕。至于今天也有好几位艺人的生日，包括这一位的女歌手韦尔山，亦都是一位的歌唱老师，1964年今日出世。麦雅芝 Angie 1981年今日出世。好，另外这一位就是潮人 Fashion 界的潮人马天佑，马友1988年的今日出世。与此同时也都补足生日先。昨日方面也都是一位本地的音乐人 Cindy 彭盈芝的生日，所以在这里也要祝你是生日快乐。好，快嚟到咧节目嘅尾声，朝早八点五十六分，送上有马天佑呢一首咧叫做《一世人做一次傻仔》，结束咧今日嘅节目。

因为咧有新闻嘅时段，9:30啦。今日星期三，当然啦会有琪琪嘅出现，做一家人。埋位倾偈，10:00过后亦都会有 Amanda 咧一齐咧做节目噶喎。

同我联络嘅话咧，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希望两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与药剂师达成了新的三年资助协议，并将会在未来提高配药费，是近十年来首次上调。初级医疗厅长 Justin White 表示，新的协议底下少于84日的药量处方最高配药费将会由12.15元增加到12.35元。84日或者是以上的药量处方最高配药费则由12.15元增加到13.5元。配药费是药房向病人或者其药物保险计划收取的处方服务费。因此部分的亚省居民未来领药的时候可能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根据协议，药剂师的薪酬在首两年每年会上调 3%， 第三年就会根据协议成效进行检讨。省政府同时会设立每个月13,000元的上限，限制药剂师向政府申请临床服务费用，包括接种疫苗、续配处方药及为慢性病者进行药物检讨等服务。省政府表示，新的协议亦都有助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的药房扩展服务，包括健康筛查、职场检测及部分急性病症的评估等。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表研究指出，受极端天气频繁及灾害损失增加影响，亚省的住宅保险保费在过去20年间上升了 391.6%， 增幅是全国最高，但是2020年至2025年间保费亦都上升了 55.8%， 高于全国平均 38.6% 的水平。统计局表示，近年极端天气不但更加频繁，破坏力亦都持续增加，推高了保险公司赔偿支出，最终反映在保费上面。报告指出，2024年是加拿大有纪录以来最昂贵的天然灾害索偿年度，全国的灾害索偿额高达86亿元，其中

0: 翁卡加里冰雹风暴造成了30亿元的损失，即使柏山火造成了13亿元的损失，亚省占全国灾害索偿总额的一半。研究亦都指出，保费上升不仅是与天气有关，木材等建筑材料价格及房屋重建成本上涨，同样推高了保险的开支。卡加里保险经纪表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保险业重大的挑战，以往百年一遇的风暴如今几乎每隔1-2年就会出现，加上山火、水灾及暴雨风险增加，令到保费定价更加困难。他指出，部分保险公司去年的赔偿支出高于保费的收入，因此需要调升保费以维持经营。加拿大灾害损失减少研究所总监Glenn McGilloway 表示，要遏止保费持续上升，关键在于提升社区的抗灾能力，包括采用更耐冰雹及恶劣天气的建材，使用抗冲击的屋顶，以及避免在高风险地区兴建住宅。他认为相关的措施已经十分清楚，现时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在星期五6月16日下午发出了亚省南部龙卷风的警告，已经在下午4点降级为严重雷暴警告。当局在当天下午3点发出了红色的龙卷风警报，指一场可能会产生龙卷风的强烈雷暴正影响 High Lake、Riston、Tilly、Patricia、Walling Hills 及 Sunfield 一带，其后警报范围一度扩展至 Medicine Hat。 最新的资料显示，该雷暴位置于 Sunfield 以西约15公里处，以时速约65公里向东南移动，因此警报降级为橙色严重雷暴警告。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表示，橙色警告属于第二高级别的天气警报，代表恶劣天气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害，当局呼吁居民立即进入室内避险，如果身处户外应该避免被冰雹或者是飞散的碎片击中。当局提醒，严重雷暴仍然有机会产生龙卷风，若果发现漏斗云、飞散的杂物或者是听到巨大的风声，应该立即寻安全的地方躲避。加利警方表示，在星期二6月16日下午左右，在西南区部与西南45街街发生一宗单车汽车相撞的事故。警方表示，单车人士受轻伤，作为预防措施被送到去医院治理，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合办的2026年世界杯今日会在多伦多上演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晚上7点开播。而在市中心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汇处的 St. Cooper Square， 预期今日会有大批加纳球迷聚集参加活动。现场预计最早由朝早11点开始就会有美食和音乐活动。球迷预计会在下午3点由 Stanley Park 开始一起行去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 至于巴拿马的球迷预期先在 Trinity Bellwoods Park 聚集，下午1点半就开始一起走去 Toronto Stadium。 今晚的赛事定于7点开始，没有门票的球迷可以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地点和其他的球迷一起观看，地点包括了在 Fort York 的 FIFA Fan Festival， 在墨西山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在 Ajax 的 Pat Bailey Square 等等。今次会是在 Toronto Stadium 举行的第二场赛事。多伦多在今届世界杯一共会举办6场赛事。而警方就提醒公众，市中心多处在有世界杯举行赛事的日子，当局会实施封路措施。警方亦都再次提醒公众，多个同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和附近一带被列为是禁飞区和受限制空域，无论有没有球赛或者球迷活动进行，都不可以未经

0: 授权操作无人机。多伦多警方公布，士加堡 Danforth Road 近住 Brimley Road 的路段，今朝大约六点发生汽车迎头相撞事件，两人受伤送院，有第三架车有损毁。救护员话，两名成年男子送院的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警方调查紧车祸成因。加拿大统计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的估计总人口4141,7056 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 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8,562 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 20.2%。 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的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总理卡尼说已经看过结束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超出他预期，创造了机会在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卡尼在法国出席一年三日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在埃维昂莱班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半启程，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举行期间没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在另一方面，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他又说市场对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又加大跌。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亦都没有船只损毁的报告。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大约20海里航行的时候，和俄罗斯会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靠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是游艇依然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舰长就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而游艇随后就立即改变航向。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5: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

0: 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是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0: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以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也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也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二六至二七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0,000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二六至二七学年

0: 号订定，教师需要在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十点几，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嘅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2: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3: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區裏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这只百蚊伊蚊我们最怕是什么？除了去行之外是传染病的嘛，咁你的人手是怎样去加去做呢？
2: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
4: 当然啦，长沙环呢个指数呢都是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视的，相关的部门呢同埋持份者呢再加强呢区入面嗰个工作。咁呢如果呢是有適切嗰啲科技呢可以有助呢佢处理呢嗰个蚊患情况呢都会系应用。咁呢务求呢尽快呢系将呢个蚊患指数呢系降返落嚟嘅。
2: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5: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的影像训练，精准地去辨识蚊虫飞行的轨迹，加强这个灭蚊效果的。所以当局有没有尝试去在内地取经？
2: 黄淑娴说需要小心研究。
4: 激光呢击杀那个蚊子呢，其实它都可能会击杀了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了解有这些科技，我们呢要小心呢去研究，就是个成效和效果。
2: 他又说今年气温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

0: 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
1: 天文台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53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58%， 吹着每小时28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预测今日是阴晴不定，3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4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8度。班符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3度。 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5: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2: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5: 咁有咩咁吸引先？
2: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5: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2: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5: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8: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

0: 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947 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日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2: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时间嚟到早上的9:36咁啊，各位早晨啦，又嚟到我哋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你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好啦，望望出面今日个天气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朝头早起身咧系冻嘅，系咪好神怪啊？系啊，近年嘅近来嘅天气都神怪嘅，五月打后都系啊，突然之间就觉得好似好热啊，突然之间又好冻，一落雨咧就哇，即刻成个天咧都下降十几度嘅，咁啊而家嘅现时室外气温得13度嘅啫。吹紧每小时28公里嘅西北风，湿度方面58%，咁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咧都系得17度嘅啫，30%机会落雨，咁但佢话30%啊，但我望望出边嗰个感觉系随时落雨咯。嚟紧听日都系吓咁啊，最高气温咧得16度嘅啫，咁啊有60%机会落雨嘅，咁啱啱呢几日咧就。即其实呢六月份呢好多时你见啲小朋友呢好多嗰啲 field trip 嘅。咁我自己小朋友都系嘅，尤其佢系今年就Green Line 啦，咁多咗好多啲 farewell 活动啦，咁好唔好彩喎。今个礼拜呢就选正呢啲日子呢都麻麻地呀，今日呢就要去好玩下呢个卡亚啦，即卡亚大家知唔知，即系好似蛙艇企喺度嗰种啦。咁本身就几高兴嘅，几高兴啊，系咪好好玩啊，同我一起去。咁但系跟住我见到今日嘅天气嘅时候啊，哇，今日呢嚟讲呢啲落水呢系有啲冻嘅。咁但系同一啲啲青少年呢，其实青少年呢最难沟通系乜嘢呢，我发觉。即系着衫系好难沟通，咁我又谂翻你自己啊，自己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嘅咧？即系都唔系好听身边啊或者大人讲嘢。不过我哋有个好处，你嘅好处就系我哋冇得拣，因为你话年青人而家佢哋翻学要拣衫好烦系嘛？咁但系我哋着校服噶嘛。

唔使假得，起码唔使烦啦，起码做家长嘅唔会惊佢话，喂你着错衫，我话喂你可唔可以着件厚啲咁样嘛？最多都系叫佢加件外套，咁但系学校嗰啲外套你都知道都系校褛啊，学校嗰啲冷衫啊嗰啲，即系都系学校嘅品牌嘅嘢，咁变咗都唔使拣啦，你都一定要着噶啦。咁但系呢度唔同啊嘛，呢度冇噶嘛，大部分除非你就算有咧，都唔系好严谨嘅。其实呢度学校嘅校服咧，比起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嗰种要俾人记名嗰啲咧，就争好远啦。呢度其实冇乜所谓，同埋就呢度嘅好处系唔会硬食啊，即系香港唔系噶嘛，你嗰间学校订嗰个嘅制服咧，你就一定要喺嗰个裁缝。做整噶嘛，有间铺头专门店，你必须要喺嗰度量，佢嚟同你度身，你必须要喺佢度做。呢个系叫咩啊？我哋唔系自由市场咯。咁但系呢度就唔系嘅，呢度自由市场嘅，呢度咧就话俾你听。我谂佢会有啲即系 recommend 啦，即系 recommend 你可以买啲咩衫。咁同埋系一般嘅童装店咧，佢本身已经有一啲校服形态嘅衫卖俾你噶啦，即系嗰一种颜色啊，嗰啲 T 恤啊，差唔多款嘅，咁学校已经 OK 噶啦，咁你着翻同款咁就得噶啦，唔需要一定要系 100% 一样。咁所以呢度嘅制服，我觉得都真系有个好处嘅，即系两样咯，即系唔需要话哇挨好贵嘅制服费，咁又可以免除咗小朋友翻学嗰种烦恼。就成日谂着咩衫，系咪？系啊，咁如果你都系呢几日去，即系有啲 outdoor 嘅活动嘅话咧，就麻烦啲啦吓，因为咧嗰个天气方面麻麻地嘅，真系。咁啊，听日又落雨啦，咁啊，听日又去啦，都唔知点啊。啊，希望啦，咁啊，又唔系好100%嘅，希望佢就阴阴地天啦，咁啊，着件外套啦。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我话年轻人最大麻烦系乜嘢咧？就系咯，着衫啦，同佢讲解释俾佢听嗰啲衫应该点着嘅时候，佢就会唔系好耐烦咯，即系觉得我哋话俾佢听，喂，你唔好咁着，今日你着错衫，你一去运动咁样啦，咁佢就会好唔耐烦咁答咗你嘅 ，OK 咁啊，咁都换嘅，我咁真系唔得噶嘛，你着到咁样你点啊？又或者系好热嘅时候着件褛啊，即系我哋有啲 hoodie 就好热嘅时候着噶嘛，系嘛？咁啊，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又连件外套都唔加咁样嗰啲啦吓，一年四季着同一件衫咁啊嘛。呢个就系年轻人嘅特性，系嘛？嗰啲青少年嘅特性，就系、是、尤其喺着衫方面衣着，都好少同佢拗撬啊！依家都明白嗰个道理，咁啊自己就谂翻都话啦，我哋年轻嘅时候，首先就学校冇啦，唔使烦啦，因为我哋一定着校服噶嘛，咁就少咗咯。即系除咗系出街，咁出街其实我真系发觉咧，自己学生嘅时期咧，除咗喺呢一个暑假期间啦，系嘛？你多少时间真系可以出街，即系我哋中学嘅时候，我会约啲同学出街，可以去下街之外，其实系零啊，因为你除咗翻学放学，好忙噶咯，已经系咪啊？香港，哇，边有时间啫？你 weekend 得两日系嘛？有啲人礼拜六都要去学嘢，又要去补习，咁你星期日瞓觉啦，我老师或者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冇啊，冇乜好多余嘅时间，你话要谂自己着咩衫去边度行街，咁呢度就多咗好多机会，变咗好多呢啲嘅嘢出现咗啦。咁啊，香港真系谂翻起细个，会唔会自己咁烦呢？就可能真系着校服嘅关系冇咯，就少啲呢啲衣着打扮嘅拗撬啊。咁当然啦，佢哋而家嚟到一啲岁数嘅时候咧，都会有多要求啊。好似我女女咁样，十一二岁啫嘛，唔系十一二岁，佢已经开始话啊，可唔可以染发啊？佢话我哋好细，我迟啲先啦。跟住唔系啊，好多同学都染咗啦。咁呢度就呢个问题啦。嗱，香港人得啦，系咪啊？我哋整齐啦，首先头发扎好啦，系咪啊？乜都唔得啦，耳环唔准戴啦，染发更得啦，我哋守規律㗎嘛。咁呢个都系多咗一重个好处啦。而家又諗返你，哇，原来呢即係有学校嘅时候都可以免除咗呢啲问题。但呢度就唔同啦，呢度呢其实好細个啲小朋友都开始化妆啊，整头发咁样㗎嘛。咁变咗佢哋就真係好鍾意扮靓嘅。咁但係呢就麻烦囉，即係同你讲话染发喎，哇，咁細个小朋友呢暂时都唔好住啦，即系都好伤头发嘅。我自己呢不过即系咁讲啦吓，咁啊叫佢唔好。咁但系我諗返起自己呢，細个都好想嘅。咁我去到呢就係、是、香港一定唔得啦，唔可以染发㗎嘛。咁就直至到真係

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咧就真系走咗去染发啦，因为呢度唔受愧，唔使惊噶嘛，系咪？冇所谓噶嘛，咁所以喺呢度翻学就冇呢个嘅问题啦吓，唔需要话唔准染头发，唔使扎头发，乜都唔得，唔使啊，着住自己啲衫就翻学。咁呢个就系第一件事嚟到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嘅即系开心之处咯，其中一样嘢。时间来到早上的9:44啦，来到六月份的六月中啦，今日啦当然啦就已经很快脆啦，真是六月中，六月的17号，我们还有一个星期呢就小朋友正式放暑假啦，哎呀今年早了放暑假的，所以呢都大家有定那个的即諗法啦，咁可能已经报咗啲暑期班啦，又或者啊要去旅行啦，咁系咪啊？因为嘅暑假都几长噶，差系足足两个月份嘅，因为咁啊进入咗六月嘅，即系进入六月嘅尾声啊，咁啊学期嘅尾声嘅时候啦，咁啊大家亦都系留意住啦，咁可能咧都要睇下暑假嘅时间啦，要做啲乜嘢啦，系咪啊？咁啊我哋又要迎接嘅就系呢个嘅 Calgary Stampede 啦，牛仔节又到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再翻嚟同大家倾过嘅，咁啊9:45啊吓。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2: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3: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系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只是纪念屈原，还是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和菖蒲之外，还有些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止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

0: 少少生活智慧喺入边噶。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时间嚟到咧，我哋早上嘅9:52啦吓，咁啊翻翻嚟咧，我哋一家人嘅节目时间 attention 咁啊，当然啦，大家都要 pay attention 啦。呢首咧就系 Mira 咧佢哋嘅一首最新嘅团歌嚟嘅，咁啊佢哋咧究竟嗰个演唱会系几时咧？暂时咧就未有一个日子嘅，大概将会啦，咁啊一早预告过咧会系今年嘅，咁啊 fans 们系咪都系好期待住咧？另外要 pay attention 嘅，当然啦，就系而家好炽热嘅，每一个好多朋友每一日都好忙碌嘅，就系追紧呢一个嘅世界杯，系咪咧？咁啊，其实我几中意咧，就系最初期，即系好似而家呢个，尤其今年又多咗好多队伍啦，咁变咗就好多波睇嘅。咁啊，每一日咧嘅赛事咧就好多啦。咁啊，中意睇波嘅人咧就觉得哇，开心死啦，系咪？日日四场波咁样，陆续有嚟，咁啊。好多嘅球队咧都仲未打第一场㗎，好似今日咁啦，到今日即係都仲系第一场嘅赛事，咁听日先至开始呢，就系第一 round 嘅时候，即係上个礼拜嘅第二 round 嘅赛事啦，咁啊要打埋

今日咧先知第一轮嘅赛事嘅所有嘅成绩嘅。咁而咧，琴日咧就系、是、开心啊！琴日全日咧嗰个嘅即系比赛咧。是有呢个结果首先。因为之前一路睇呢哇那个赛事都好紧凑。哇、哦、好似冇乜人赢过波咁数得出手指咁全部都和气收场㗎咁大家都欢欢喜喜每人攞住一分袋落袋咁就走咗咁样。咁但係就冇一个嘅即係比数啦即係真係胜出嘅队伍。但係琴日就唔同啦琴日呢就好大明显啦咁全部呢都即係赢波就入三四球啦咁咁好呢个睇到个差别喺边度啦。咁而琴日嘅三队嘅强队啦我哋叫做啦即係叫传统强队啦都系可以话系过关啦全部都咁都系有斩获第一场波。咁以呢一个嘅阿根廷啦可能大家会好着重啦因为全球都认识嘅美斯啦系咪球王美斯喎再次最后一年啦差唔多今年。上次就话最后咁今次再继续啦佢哋真系好犀利。大家都知道呢一个球员嘅体能啦通常呢去到得掂四字呢就俾人哋呢就系话你冇啦你唔可以再参加㗎啦。运动员就系咁㗎啦嗰个嘅生涯呢比较短暂啊嗰个嘅职业。咁但系呢你要做得到嘅话就系你要 keep 得好啦。我哋都系讲㗎嘛而家我哋冇乜所谓四五十岁都系一样可以 keep 得个身体状态好 fit 嘅吓，只要你有呢一个嘅即系唔好懒惰啦，keep 住自己去运动啊，所有嘅饮食啊，系可以将个老化程度所有嘢咧都可以退得好后嘅。咁尤其佢哋啦，对于自己身体嘅状态咧系好紧要嘅。咁啊，咁所以咧，咁啊，美斯继续啦喺。即系呢个嘅球场上面咧发光发热啦，咁啊，琴日我有睇到嗰场，因为啱啱时间好靓啦，咁啊好靓仔啊，琴日七点钟可以翻屋企睇，而家嗰啲就难啲啦吓，稍后时间有几场波，咁啊都难度高啲啦，因为要中途走出嚟，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咧，真系好难睇得到嘅吓，尤其是系即系应间十一点钟啦，我哋会有呢一个嘅葡萄牙嘅赛事啦，两点钟有英格兰嘅赛事啦，哇！呢啲全部都好想睇喎反而打后咗之后呢嗰啲比赛呢就冇咁好。咁我都有问我真係觉得好奇怪点解要摆嗰啲时间嘅咁跟住唉原来呢我哋喺北美洲嘅咁讲啦系咪。咁但係好多睇波嘅人呢係欧洲㗎嘛时差嘅问题。咁所以呢佢哋嗰个时间呢就会摆咗喺即係晏昼嘅时段俾佢哋多啲等呢个欧洲嘅朋友嘅时差所有嘢都就得好啲等佢哋可以呢就係睇到呢场波。咁所以唔係就我哋㗎其实係就咗其他人唔係就北美洲嘅时间。所以嗰啲场数你会觉得有啲奇怪就係咁解。咁啊琴日就美斯犀利啦我都有睇到啦咁啊三球啊帽子戏法我哋叫做 hat trick 㗎。哇睇住佢其实呢正式嚟讲佢入咗四球㗎。第一球就炸壶嚟嘅 ，offside 咁啊越位，咁啊嘅二三四啦，我都睇住佢，哇靓波啦，咁啊有靓波，有系即系睇到呢啲球员嘅聪明之处吓，咁啊几时几刻咧都会可以把握到机会，呢啲咧就系球王咯，系咪啊？足球明星可以做到嘅嘢咯，我哋有时见到啲人睇住个门口，唉又入唔到，嗱因为你唔系咯，你把握唔到咯。咁啊美斯都系一路继续入波嘅话佢一路都系破緊呢一个世界杯嘅纪录㗎啦开始咁啊入球嘅纪录啦咁啊非常犀利啊咁啊喺第一场波入面呢已经呢而家喺呢一个金靴奖即系我哋叫做入得球最多嘅球员当中呢领先咗啦。好多人就会觉得唉佢都年纪大啦今年应该冇乜表现咦佢就话俾你听我第一场就入三球俾你睇。咁另外琴日呢亦都係有另外两场嘅即係亦都係球星嘅比赛啦咁啊因为分别呢就有呢个挪威啦咁亦都有呢个嘅法国啦咁佢哋都胜出咗嘅。咁两位嘅球王即係亦都係明星啦我哋球星啦我叫美斯係球王咁佢哋係系明星因为佢哋好年轻㗎仲係。法国嘅麦巴比啦咁啊亦都系一个球星啦咁佢都入咗两球靓嘅。咁仲有啦一位啦亦都系近年啦大家都全球都好认识佢嘅吓呢位挪威嘅球星啊咁但係佢就惨啲因为呢挪威本身自己嘅国家唔系犀利咁所以佢得上次譬如好多次世界杯啊呢啲地方即系啲比赛佢未必入到唔可以打波就系咁唔系靠你一个人系靠全队㗎嘛系咪你一位球星又点够惨呢系咪哈兰德啊

0: 咁啊，呢一个球员咧好好特别啊，因为佢喺踢英格兰嘅时候，佢已经破好多纪录啦，咁啊，同埋佢个样貌咧又好笑啦。咁我其实我睇翻呢位夏兰特吓，嘅球员呢、這个球星啊，咁啊，其实佢后生嘅时候咧，即系我见翻佢，咦，我睇翻张佢年轻嘅时候嘅相片咧。佢其实 OK 嘅，见到爸爸妈妈个样貌咧都好娟豪，即系好咩嘅。咁唔知点解咧，佢而家变成咧一个，我哋佢哋啲人咧就搞笑啦。如果你有睇开《龙珠》咧，话佢似魔人布欧，即系魔人布欧啊！唔知你有睇你就会知系粉红色嗰只嘢吓。咁啊真系几似嘅，啊同个卡通片人物一模一样。咁但系就近年唔知点解佢留咗长头发之后啊，咁啊好古怪嘅样，即硬系做一啲好古怪嘅样出嚟，都令到佢咧嗰个成个外形咧就俾人感觉咧就搞笑咗咯。但系原来佢着得好睇睇嘅时候咧 ，OK 噶吓，咁啊唔系差噶，只不过咧唔知点解佢成日喺球场上嘅表现啊，嗰啲样啊，专系做埋啲好古灵精怪嘅嘢啊，咁就会俾人影低啦，咁就搞笑情况系 99.9 咁样咯吓，所以好卡通化个人。咁而呢一位嘅夏兰特最近咧就好出名啦，如果你有 loop 开睇开少少嘢，佢都会你会见过佢个 MV， 唔系 MV 系个广告吓。咁啊近排卖咗好多内地嘅代言人，佢做咗一下。咁啊喺呢个中国嘅一啲我哋好出名嘅饮品，系清热饮品嘅代言人。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以为佢嚟搞事嘅啫，点知原来系真嘅。一个咁嘅广告。唔系咁好笑系咪啊？搞笑嘅啫嘛，咁咪就系真嘅咯。咁同埋咧，以一个欧洲外国人嘅身份啦，去饮一啲清热嘅饮品，我都觉得几好笑嘅。究竟佢哋知咩叫热气先吓？但系佢哋咧就系揾咗佢去做代言咯，啊，全球代言人，我好好笑呢样嘢。虽然咧，我就唔知佢会唔会因为咁而睇呢啲。凉茶喺世界各地就受欢迎咗啦，啊，咁啊真系唔知吓，定系大家，但不过即系咁讲，就算你唔饮都好，即系世界各地啲人未必去饮到，肯定就认识咗呢个名先啦。呢个系真嘅，喺 marketing 上咧，就呢个市场策略上系做得好啱嘅。佢以一个咁搞笑嘅形式去做咗一个广告，都系好啱嘅，因为大家已经识唱嗰首歌，同埋大家都好记得啦吓。好，时间过咗少少啦，10:01啦，咁啊，补补时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会有新闻简报、精装快报，咁啊，系啦，星期三当然唔少得噶啦，我哋会有埋位倾偈，系啦，稍后时间咧会有 Amanda 入到嚟同我一齐倾偈嘅，咁啊，但系咧，我哋都先之前咧都会有呢个嘅一站阳光同大家讲下健康资讯先噶。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02。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法院驳回暂缓关闭卡加里同列必殊受监管吸毒中心的禁制令申请，两个设施将按计划在6月30

0: 号停止运作。代表申请人的律师 F. Nishnanda 指出，省府关闭设施的决定涉嫌违反权利与自由宪章，包括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受监管吸毒中心为吸毒人士提供无菌器材和过量服药时的即时救助服务。不过法官表示，由于亚省上诉法院早前已驳回红绿市同类案件的禁制令申请，因此必须遵循先例，无需重新审理。申请人之一41岁的 Travis Paddy 表示，过去七年一直使用两地中心服务，并曾多次在中心内吸毒过量，或职员及时救回。省府则表示，关闭后相关资金将转投戒毒和康复服务，包括在卡格利增设30-40张戒毒床位，以及在列必说增设戒毒床位和成瘾治疗诊所，强调不会让有需要人士失去支援。目前亚省剩余三个受监管吸毒中心继续运作，包括艾文顿两个和大草原市一个。亚省政府与药剂师达成新的3年资助协议，并将于未来提高配药费，是近十年来首次上调。基础医疗厅长 Justin White 表示，新协议下少过84日药量处方的最高配药费将由现时12.15增至12.35，84日或以上药量的处方最高配药费则由12.15增至13.5。配药费是药房向病人或其药物保险计划收取的处方服务费，因此部分亚省居民未来领药时可能需支付较高费用。根据协议，药剂师薪酬在头两年每年上调3%，第三年则会根据协议成效进行检讨。省府同时设立每月13,000元上限，限制药剂师向政府申报临床服务费用，包括接种疫苗、续配处方药和为慢性病患者进行药物检讨等服务。省府表示，新协议有助农村和偏远地区药房扩展服务，包括健康筛查、职场检查和部分急性病症评估等。加拿大统计局昨日发表研究指出，受极端天气频繁和灾害损失增加影响，亚省住宅保险保费在过去20年间上升 391.6%， 增幅为全国最高。单计2020年至2025年间，保费亦上升 55.8%，高过全国平均的 38.6%。 统计局指出，近年极端天气不但止咁频繁，破坏力亦持续增加，推高保险公司赔偿支出，最终反映在保费上。报告指出，2024年是加拿大有纪录以来最昂贵的天灾杀伤年度，全国灾害杀伤额达到86亿元，其中卡格里冰雹风暴造成约30亿元损失，即是拍山火造成13亿元损失，亚省占全国灾害杀伤总额约一半。研究亦指出，保费上升不单止与天灾有关，木材等建筑材料价格和房屋重建成本上涨同样推高保险开支。卡格里保险经纪 Barry Haggis 表示，气候变化已成为保险业重大挑战，以往百年一遇的风暴如今几乎每隔一两年便出现一次，加上山火、水灾和暴雨风险增加，令保费定价更困难。他指出，部分保险公司去年赔偿支出高过保费收入，因此需要调升保费以维持经营。加拿大灾害损失减少研究所总监 Glenn McGillivray 表示，要遏止保费持续上升，关键在于提升社区抗灾能力，包括采用近来冰雹和恶劣天气的建材，使用抗冲击屋顶，以及避免在高风险地区兴建住宅。他认为相关措施已十分清楚，现时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推动落实。卡格里警方表示，昨日下午约3点，西南区 Bow Trail 与西南45街交界发生一宗单车与汽车相撞事故。警方指单车骑士受轻伤，作为预防措施被送往医院治理，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呼吁任何目击者或掌握相关资料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格里警方联络，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

0: 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R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前自由党政府时期宣布将会替换马士隧道，至今已经15年。如今 BC 省距离建成新隧道仍然遥遥无期。喺寻日，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未能同已经参与设计一条新嘅8车道隧道嘅团队达成施工合约，对该党而言系又一次挫折。前省长简惠之话，佢嘅政府曾经喺2012年提议兴建一座10条行车线嘅大桥，但新民主党取消咗相关计划，转而支持兴建隧道。佢形容呢个真系一段曲折离奇嘅故事，冇人会预料到我哋如今行到呢一步。BC 运输厅长范和富喺前日宣布，自2024年9月以嚟，佢已经同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即系由布伊格加拿大公司同另外两间公司组成嘅联合体开展合作，推动该项目嘅设计，并进行技术研究同早期建设，但最终未能达成施工协议。布伊格集团曾经参与建造英法海底隧道， BC 省府早前亦都曾经称赞该集团在建造海底隧道方面的经验，而如今省府并没有将整个计划作为一个总合约重新招标，而是将它分拆成多个部分，类似省府处理素里至 Lanley 架空列车延伸段同一号公路扩阔工程的方式。承办商将会对专案的不同部分进行投标，多间公司将会负责不同的部分。范和夫说，此举应该不会推迟预计在2027年开始的主要建设工程，而本省将会重新招标以寻求最佳性价比。先前对建造这一条新隧道的预算估计是41亿5千万，目前预计新隧道将会在2030年开通。对此 ,BC 保守党省议员 Ian Patton 就表示，如果省府认为能够以接近最初41亿5千万的预算完成重建项目，这样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他说，鉴于新民主党政府高达133亿元的预算赤字，他不会对政府搁置这个项目感到惊讶。2016年大温地区的市长联合反对当时自由党省府提出的桥梁方案，担心会影响环境，最终新民主党政府决定改建隧道。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表示，事实证明这个是一个错误，因为隧道至今尚未完工，而且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对当地公园造成广泛破坏。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数理一座38层楼高的住宅大楼工程正是推进当中，工程将会涵盖一座2029平方米的清真寺。相关项目将会位于一处原本作为清真寺使用，在素里市中心窝里区的一处单户住宅。报道说，在大温宗教场所和住宅发展案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发展商总监表示，相关项目通常和教堂有关，因为教会物业正面临建筑老化，需要更昂贵的修缮工程，通常情况下信众人数减少，用于相关工程的捐款亦都相应减少。而土地最佳用途就是用于某种形式的住宅用途，所以教会正是寻求将住宅用途和教堂用途相结合，尽可能提高土地价值。另外，宗教场所通常位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重新发展对于市政当局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0: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 我哋亦

0: 需要义工協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祈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

0: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1: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7吓，翻翻嚟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望望出边咧，今日咧就阴阴天啊，整日咧都好难会见到太阳噶啦。咁啊，但系落雨机会暂时咧，好彩都未落出嚟嘅。咁啊，阴天。咁啊，吹紧咧就每小时呢个22公里嘅东南风，温度方面冇乜特别转变嘅，都系维持喺13度嘅吓。咁啊，湿度方面咧58%嘅。咁喺暂时嚟讲咧，睇下啦，我哋睇下今日嘅时间方面会唔会咧，暂时睇直至到去下昼都系阴天嘅。我一见到阴天，去到夜晚黑嘅8点左右先至即系有啲落雨嘅机会。咁但系呢度又睇又话有 75% 今日落雨，即系唔知啊，究竟真定假嘅咧？即系天气报告成日都同大家咁讲嘅，我自己咧都有几个 apps 嘅，咁啊每个 apps 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都会睇下啊，究竟呢、這个。准啲嘅咧吓，咁呢度又讲30%啦，究竟睇下又点边个即系撞正嘅啱，我觉得嗰个系准。

0: 啲保险公司都做翻啲嘢啦，又系嗰啲上啲云层度打烂啲碎石，即系打烂啲 L 线，即系等我哋嗰个落大 L 嘅机会减少啦。即系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嘅，大家都损失啦吓。即系佢哋要赔偿我哋，亦都系受难嗰个人，我哋啲保费咁样强加上去都唔系办法吓。咁系啦，咁啊嚟到咧呢一个10:20啦，咁啊喺接住落嚟啦，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嘅健康资讯先。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3: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日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2: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3: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2: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日，我哋亚洲牵见。
3: 购票查询4039926873。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10:21嘅时候啦，咁啊，接住落嚟想同大家咧，近排咧都同大家讲下啲饮品嘅。之前咪同你讲咗咧，即系话啊，点样去拣选一啲好嘅 bubble tea 啦，即系话出到去街外诶饮 bubble tea 都唔会有即系咁 guilty 嘅感觉啊，可以拣选一啲健康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教大家咧，就系话咧可以自己喺屋企整嘢饮咯。咁啊，同大家讲咗啦，就系有一种嘅生果啦，我就觉得佢好正啦，又好食啦，又高营养啦，超正啦。就是一个的蓝莓啦，蓝莓是我觉得不得了的一种水果来的，就是它当做的时候又甜又好吃啦，那个营养价值好高，对于护眼啊所有东西都好好，还有呢还有一样是好，有什么好啊，它颜色靓的嘛，很多人都喜欢就是紫色的，它的天然的紫色你攞嚟整飲品嘅時候咧，都係好靚嘅。咁我自己平時咧整milkshake 啦，即係加 yogurt， 淨係藍莓咁樣啦。咁打出嚟咧都覺得好靚，粉即係粉紫色咁樣啦，好浪漫嘅感覺嘅。如果你加少少啲薰衣草嘅面啊，真係好靚，可以成杯嘢飲。咁所以咧，即係整出嚟杯嘢飲都已經好獨特啊。咁除咗咧就係我哋教過大家咧，就係用嚟整一啲 milkshake 之外啦。咁原來咧仲有一種嘅飲品咧好正，啱啱我見到咧就係、是。打卡新宠儿哈，自己都整到嘅，咁就系叫做啊，佢英文咧叫 purple latte 啦吓，紫色紫辣铁。我其实好唔中意佢个中文译音叫做辣铁，我觉得好好笑，攞住条铁咁样辣铁，所以叫惯咗做 latte，OK，、okay, 紫色嘅 latte，OK，、okay, 系乜嘢嚟嘅咧？咁啊。我见到个样又系，哇，好靓啊！个颜色好吸引。咁佢嘅好处咧就好多，咁啊呢个营养价值咧就好高嘅。咁其实近来咧都有呢一样嘢咧喺一啲嘅咖啡铺咧都有卖嘅，手摇咖啡铺啊吓。咁啊佢哋咧就系用呢一个嘅紫薯，可能大家你都会见到啦吓，紫薯。latte 咁啊，系好受欢迎嘅。咁但系咧，唔需要其实咧要去到佢哋度卖嘅，自己去整嘅话咧，简单、方便、健康，最紧要系平好多。因为如果你买一杯呢啲特饮咧，而家喺咖啡铺咧，闲闲地啊吓，过$7一杯，真系其实几贵嘅吓。咁啊，一杯嘢饮。咁所以如果你话自己喺屋企整到嘅话咧，咁当然系好啦，又梦幻。

眼，个颜色又靓，咁啊呢啲紫色嘅 latte， 咁啊讲到明啦，谂下究竟有啲乜嘢咧？紫薯啦，首先啦，系咪啊？咁啊，紫薯喺里边咧，又系一个好高，又同大家讲过啦，紫薯其实有一个好高嘅营养价值喺度嘅吓。咁紫 latte 咧，其实咧又唔系一种咖啡饮品，佢系冇咖啡因嘅。咁佢入面有啲乜嘢呢？佢通常呢好多时都会用燕麦奶去做㗎，屋苗啊，咁而家你咖啡铺都好鍾意用屋苗，咁你自己亦都系可以买去买屋苗啦，又或者喺超市度你除咗买屋苗之后呢，你仲可以买 almond 啦， almond 嘅即系杏仁一个坚果奶啦，咁亦都有杏仁奶啦，其实嗰啲嘅奶类而家都有好多嘅款式㗎，咁你睇下你会唔会，首先你唔会有lux 嘅敏感先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 OK 嘅话咧，其实呢啲嘅坚果做嘅奶咧系个营养价值更加高吓，咁亦都好适合嗰啲咧乳糖，我哋叫做咩啊？乳糖不耐症，呢、這个症真系好惨，乳糖不耐症即系唔可以一饮奶会肚痛嗰啲人啦吓，咁啊咁啊对于或者对于咖啡因亦都有啲敏感嘅人啦，咁呢个饮品就啱晒啦，佢嘅口味。方面啦，通常啦，我哋会如果你喺街买都好啦，咁都系用呢几种嘅材料嘅，因为你谂下天然嘅紫色嘅唔系咁多嘅啫，其中一样紫薯啦，我哋嘅老朋友蓝莓啦，系啦，咁呢几种咧都系一种系蔬果可以打出嚟嘅，咁仲有就系、是如果你话。都是紫色的蔬菜，同大家提及过啦，那个的那隻菜啦，金兰啦，那个咁啊都是紫色的，不过你菜呢就即是你看看你怎样去打法加埋落去其实是 OK， 因为加了生果之后呢，它的菜青味不会太腥咯，如果你不加生果，那些菜青味有时真的很难顶，咁啊所以你打出来的饮品那个质地呢会好顺口噶，加咗之后佢又好丰富噶吓，最紧要就系个颜色好靓，好靓，咁啊仲有抗衰老嘅作用。主要食材头先所讲啦，嗰啲紫色嘅 latte 吓，你可以咧就系蓝莓啦、紫薯啦、紫金兰啦，啊呢啲嘅深紫色嘅蔬果啦，咁佢嘅含有咧都讲咗啦，紫色有啲咩好处啊？花青素啊，呢三个字大家记住佢啦，劲嘢花青素，咁同埋咧就系、含有咧就系、好高嘅抗氧化能力啦，好高嘅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系比即系可以话系佢哋嘅能力系极高啊，因为抗氧化能力啦系即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嘅，系有助咧维持我哋最紧要就系我哋啲肌肤啊，好紧要啊，咁啊要你亮丽啊吓，咁啊先至可以冇咁多皱纹啊，成日都觉得着卜卜就系咁解啊。亦都系我哋咧，即系除咗眼睛健康之外啦，抗氧化花青素系我哋美颜嘅圣品嚟嘅吓，延缓我哋嘅面部衰老啦。咁头先讲啦，花青素亦都系眼睛啦，我哋护眼啦，系咪啊？护眼好紧要嘅，我哋眼睛疲劳啦，或者食嘅时候啦，我哋都系会有花青素啦，或者抗氧化成分喺里边咧，都帮助我哋嘅眼睛啊，视网膜嘅血管循环啦，放松眼部肌肉啦，有助咧就系缓解咧长时间，尤其是我哋经常要睇呢个电子产品嘅伤眼睛啊，有时眼涩啊，唔舒服嘅时候咧，就系要靠佢哋啦。除此之外，花青素同时亦都可以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好紧要嘅。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哋嘅肠道嘅蠕动啦，咁改善我哋肠道嘅嗰啲嘅好紧要啦吓嘅菌啦吓，肠道里面嘅菌，咁啊清除咗我哋体内嘅一啲废物，帮助排便，亦都可以咧维持良好嘅消化机能嘅。咁仲有啦，紫 latte 吓呢啲嘅紫色嘅蔬果啦，系可以咧结合咗奶类嘅制品啦，我哋就嘅饮品啦，咁有含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啊。我哋知道通常饮用呢食呢啲坚果啊，所有都系个蛋白质好好，咁有好嘅油脂同埋咧高嘅膳食纤维，就可以达到咧就系减糖嘅吸收啦，咁啊稳定血糖啦。另外啦，高纤亦都可以延长我哋嘅饱肚感啦，而非水溶性同埋水溶性纤维咧，可以咧就系延缓咧就系我哋嘅胃嘅嗰个排空嘅速度啦。咁就系话好紧要啦，咁我哋变咗咧就冇咁容易咧就饥饿感啊吓。咁讲到点样去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你用紫薯嘅话咧，就将紫薯去皮啦，咁啊蒸到咧系筷子可以咧就穿透，即系淋咗啦，放凉佢，咁啊太热就唔得嘅。咁冻咗之后咧，就将呢啲嘅紫薯啦切好之后啦，可以加埋新鲜嘅蓝莓摆落呢个榨汁机，

0: 我哋攪拌啦嚇，攪勻佢，再加入牛奶或者你中意嘅就係屋苗啦，我哋頭先所有唔同嘅奶啦，或者你再加中意嘅堅果，好似for example 咧，我都覺得呢一個腰果咧都係好香。如果你加埋落去一齊攪，咁攪好之後咧，如果你想再甜少少，你覺得藍莓同埋呢一個紫薯嘅甜度有時可能未必夠，加少少蜂蜜咁啊好好噶，加少少蜜糖咧就可以。再將個層次提高咗，即係個甜味，其實加少少都好，唔需要好多，個甜味已經唔同咗㗎啦。最後就係用呢個攪拌機，大約攪呢一個嘅，即係其實佢打勻佢就得㗎啦，攪勻咗，咁就可以咧整到呢一杯好夢幻嘅紫色，好絲滑嘅，好即係個感覺好順滑，又飲咗之後好好飽肚嘅一杯嘅飲品啊，一杯紫辣 tea 又好飲又靚又健康，係咪啊？咁啊呢個真係好正，我自己都覺得應該，我平時就淨係整藍莓，都試下打埋呢個嘅紫薯落去，係咪真係咁好飲先好？好嚟到咧呢個十點半鐘啦嚇，咁啊係時候咧，我哋聽聽廣告客户嘅説話，轉頭翻嚟即刻進入我哋另外一個環節，同大家一齊傾偈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 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6: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我哋埋位倾偈嘅时间啦吓，咁啊，10:34啦，咁啊，当然咧，直播室除咗琪琪之外咧，亦都有 Amanda， 早晨啊，
1: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啱啱讲紧一啲分期付款。

0: 婚夜夫妇，
1: 因为咧嚟到加拿大咧呢样嘢咧系好好普遍，
0: 太普遍啦，我觉得系啊，真系。有识冇识都有呢个玩法，
1: 系啦，呢个玩法咧，而家我谂好多地方都会用嘅，但系加拿大就一嚟到咧，你会发觉乜鬼都系分期嘅，即系好少嘢都分期，买衫又分期啦，
0: 我最惊系
1: 要分期
0: 咯，我未试过买衫或者买啲临审嘢要分期嘅，通常都系啲大数啊，好似头先政府讲话要俾嗰个物业税啊咁样样嗰啲，咁。
1: 车咯，同埋
0: 啊车咯，呢啲都系大
1: 楼啦，系
0: 总之大旧嘅数我先至会分期。如果唔系买件衫都分期，咁咪好多数系咁扣扣扣扣，
1: 系应该系有啲烦咯。但系因为佢咁当然啦，有啲地方就要收咗一个会员费啊，或者有啲地方咧就有额外嘅收费嘅。咁或者有利息啊，咁梗系唔好啦。我话咁嘅嘢，我有利息我梗系唔会啦。但系佢个好处就系佢免息啊嘛。
0: 系啊，免息。
1: 咁佢讲到明嘅。咁我之前譬如买车，咁佢话即系我哋知道车以前而家都要嘅。咁其实有利息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你最好就早啲啦，因为你啲利息会好重噶嘛。如果你分好耐好耐月咁样。咁但系以前。即系车咧，我买啦，系真系免息。
0: 你嗰个年代啊，
1: 系试过，即系某啲车啦。
0: 而家应该冇呢个玩法啦。
1: 而家好难啊！而家我以前
0: 有嘅话话我听。
1: 咁佢嘅做法就系、是、冇所谓。咁佢净系同我讲话嗱，你12个月、24个月，
0: 系
1: 36个月，
0: 系
1: 直至到84个月，
0: 系。
1: 是都是一样的。
0: 而家都有玩到84个月，其实都是有息的情况底下。
1: 是啦，咁我那个呢他就说你分几多个月都是一样。咁我说咁嘅84啦。
0: 冇错，有冇162啊我都照去。
1: 大家姐都唔要得。
0: 我唔理。164都照分。
1: 164。继续上啊嘛，成12成都几难。
0: 即系你架车挂低先定我供完先咁。
1: 咁嗰时系可以去到八嘅，跟住佢系冇息嘅。
0: 系。
1: 咁佢话到明系冇嘅。佢话你而家俾个价钱就系咁多嘅。你除返一样咁同我讲。跟住我咁我梗系放落中啦。咁我冇计啦系咪
0: 而家冇啊，我嚟到加拿大几年啦。都未见过有一个 sales 同我讲免息分期，
1: 冇噶啦！
0: 各位 sales 啊，如果有免息分期嘅，打你电台揾下咩得？
1: 难度好高啊
0: ！sell 我
1: 之前有嘅，之前有嘅，即系有咁嘅感觉嘅，但系无论即系一啲新嘅车啊，或者系嗰啲啦，咁都系你好嘅即系购物嗰啲就冇，咁可能低啲啦利息啊，或者咁样
0: 低啲都会有嘅。
1: 咁所以我话免即系分期付款咧，系一个好。广泛嘅嘢嚟嘅，咁车咁梗系基本啦，大家都供嘅系咪？大部分咁啊，因为有钱都攞嚟做第啲嘢啦，咁讲。如果你免息嘅时候，我梗系做第啲。
0: 冇错，
1: 唔免息就唔好啦，因为息高嘛。
0: 嗯，系冇错。
1: 咁我唔想蚀个息咁样。
0: 系
1: 咁另外就系话乜嘢都得噶嘛，我哋洗衣机啦，我哋成日都有啦。
0: 哦，嗰啲电器一定得啦。
1: 其实大型电器都 OK 嘅，因为其实你一买啲电器都几贵嘅，
0: 贵咯，
1: 都几千蚊。
0: 我试过咧，最近咧就系一次过换晒屋企嘅所有大型电器啦，系所有吓讲紧。都系嗰六件啊，总共有，跟住系都要使成4000蚊噶，
1: 系啊，最少啦，
0: 系，
1: 其实都唔算多噶啦，
0: 唔算多，啲朋友都听到哇，你换六件嘢先4000蚊 ，OK 啊，系啊，
1: 咁变咗你好多，咁就你会选择有得分期嘅话，如果免息，你都话咁我
0: 系啦，系啦，冇错，如果免息分期嘅话分，
1: 系啦，所以有啲嘢，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
1: 系啦，有时咧有啲嘅即系睇下你自付就系乜嘢嘅物件啦，咁我有啲首饰啊。或者是珠宝首饰啊，头先讲啦，鞋袜啊都会可以做到嘅。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啦。咁我就鞋嗰啲我就好少嘅，衫比较少啲。即系我又觉得又冇咁需要啦，系啊。即系你而家买一件 T 恤都有噶，即系嗰啲其实几十蚊嗰啲咧，佢有得分期。有啊，啲公司大公司嗰啲全部都有，嗰啲可以拣噶嘛。
0: OK，
1: 算啦，唔使啦，即系叫你俾信用卡分期。咁首饰我试过嘅网上买，跟住佢话有得免息分期咁样，又系话
0: 贵价
1: 四期嘅系啊，几百蚊咯，即系嗰啲觉得，咁你分四期俾啊，咁啊话，咁
0: 过百蚊都可以考虑啦，
1: 过百蚊，系过百蚊，百几二百蚊。咁啊，咦，佢可以分四次啊，咁好似几好啊，分四次，即系每次减50蚊，好似少啲咁样。但你会减
0: 到咦，仲睇啲啊？
1: 但系仲咦，仲减紧嘅。因为减少咗嘛，又唔使一次个比价咁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吸引嘅，咁啊都其实呢个小心咯，因为你要有翻我哋叫做咩，我话要有翻咁上下嘅定力啊，因为咧如果唔系好容易就代入咗呢、這个即系网即系嗰个买。

0: 嘢嘅嗰个意识不良啊。点样意识不良呢，就是你会觉得好平啊。
1: 系啊，你 feel 唔到嗰种重担。
0: 冇重担啊，变咗你样样嘢分开咗，觉得好少钱就好少钱。
1: 无痛消费。
0: 但唔系嘅，其实你聚下聚下咧系好多，咁有啲直情有息嘅添，直情呃咗你啦，系咪？咁你咪俾多咗咯，系嘛？咁所以同埋你系会唔记得咗，即系信用卡一样，即系亦都系先使未来钱啦。
1: 系啊，我最惊就系唔记得俾，跟住就会扣任何 penalty 咁样啦 ，whatever 啦。
0: 同埋先使未来钱，
1: 系啊，
0: 即系。你有啲人唔係好似我哋話齋，我哋話唔緊要分四次，就四次啦。但係佢嘅意念係你冇錢都可以買嘛，
1: 係啊，
0: 係咪
1: 先？
0: 佢俾四次你就係因為你冇錢都買得，你可以每個月俾50蚊，係咪啊？你都可以擁有佢噶嘛。咁而家就係啲誘惑嚟噶嘛。咁呢個我會覺得教小朋友係好緊要咯，即係唔好用呢個誘惑，其實係方便同埋有冇著數咯。調翻轉，有著數先分，冇著數唔好分。个头脑要好清醒咯，
1: 要好清醒，
0: 唔好俾啲 marketing 去欺骗我。
1: Yeah.
0: 所以我好少俾 marketing 欺骗嘅，就类似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就是父亲节，都系一个 marketing 嘅欺骗。有时候某程度，
1: 即系一啲男人要 sell 自己出去嘅时候，
0: 唔关事。我觉得系即系庆祝节日，有时俾多钱。
1: 哦，你讲呢、這
0: 个嗰啲即系唔系男人。
1: 我讲到我讲咗啲好恐怖嘅嘢。
0: 你谂错咗，我意思系唔好俾节日呢一样嘢去
1: 啲男人，啲男人追你嘅时候就用啲 marketing 嘅伎俩去追你，去氹你落搭。
0: marketing 啊，唔系即系。呢啲嘅日子啦，我哋讲，通常因为啲嘢都贵噶嘛，尤其是情人节、母亲节买花。
1: 讲真嗰句，父亲节好似冇乜气氛。
0: 少啲，
1: 系应该 marketing 费事花心思喺度，
0: 少啲啫，系咪？咁因为母亲节系劲啲嘅，
1: 系相比之下系父亲节系冇乜人讲，
0: 少啲啲嘅，
1: 系啊。
0: 咁啊，同埋我都会觉得冇所谓嘅 ，anytime 日子，譬如你，我觉得过咗，我直情过一日添，因为你过咗一日，原来啲嘢平咗，仲可以食好啲啊，
1: 即系今年父亲节系21号，我哋就22号先庆祝啦。
0: 迟一个礼拜，
1: 迟一个礼拜食头，
0: 跟住就，所以啲人如果咧生日系大事大节，我觉得惨噶。
1: 系
0: 啊，即系有啲人圣诞节生日啊，即系你系情人节，人哋话哎呀好型啊，你嘅情人节生，哇样都贵，我都唔敢净系庆祝。买个
1: 大糕都
0: 贵过
1: 人
0: 啦，系咯，系咪先？即系有好有
1: 冇
0: 啦，同人哋撞，你 book 个位想食饭都难啊！其实唔系咁好啊，
1: 提早一个礼拜庆祝咯，
0: 你即生日就惨啲啊！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大时大节咧？我觉得系嘅，咁啊系咯，咁啊咁，但系得爸爸咧都重要嘅，
1: 系
0: 咁，所以我哋今日都讲一啲好爸爸啦。
1: 系啊，我自己觉得爸爸系好紧要，对我嚟讲吓，因为各个家庭唔同啦，因为我自己屋企嗰个爸爸咧，佢系要兼任好多角色啊，或者要帮屋企好多嘢。有时候我身体唔系几好啊，或者我真系好攰嘅时候咧，都会做一个即系协助嘅方式去帮我手补下啲位啊咁样样，咁所以爸爸节咧，我哋都会每一年都会大事庆祝一下。
0: 嗱，我哋讲翻即系咧，其实而家嘅哦，因为你嘅爸爸都会系年轻啲啦，系咪先？即系都会系，咁所以咧都属于系开始即系唔系最古旧嗰一代啦，即系我哋、
1: 你真以为我爸爸？我觉得我老公啊，
0: 你讲你爸爸啊？
1: 我爸爸系一个比较传统嘅男人。
0: 哦，就咁，我以为讲紧你爸爸。唔系，我爸爸嚟嘅，你爸爸识唔识协助你？
1: 你咪爸爸协助我妈妈咁啊？唔，我爸爸都
0: 讲爸爸。
1: 我屋企个爸爸，而家
0: 系你老公啊？
1: 我个仔女嘅爸爸。
0: 你冇讲明啊？
1: 傻，咁今日系爸爸节，唔系老公节啊嘛？唔系今个礼拜日
0: 仔女嘅爸爸
1: 系啦，咁我觉得而家呢一代嘅爸爸同上一个代系完全唔同啊！即系上一代因为我屋企真系我个爸爸啊 ，my father， 屋企嗰个真即系以前屋企个系啦，搵钱为主啦，跟住就
0: 唔会你屋企
1: 嘅，基本上系
0: 零
1: 煮个饭都唔做噶，系啦，搣个铲都唔会做啊，夸张到系打开雪柜我都好见佢打，好少见佢打开
0: 雪柜。
1: 系真系好夸噶，跟住咧佢每日放工翻嚟咧就阿妈咪咧就会准备好晒晚饭咁样嘅咯，咁所以我爸爸系从来都冇做过家务噶，喺我嘅印象入边，
0: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尤其华人咯，嗰个嘅年代啊，我哋都系男主外啊嘛，咁佢哋只系搵钱啦，咁跟住就屋企就系家头细务啊，所有嘢就会系女士去做咯，咁呢个系以前嘅一代嘅爸爸，咁所以嗰一代嘅爸爸会系。尤其华人家庭啦，严肃啲啦。

0: 即系同仔女嘅关系唔系好，即系好 close 啦，即系会系爸爸威严啦，
1: 系啊，
0: 少啲啦。同埋我哋嗰代就系冇乜倾偈啦，即系唔会
1: 好疏离嘅咁关
0: 系
1: 都
0: 系啦。咁变咗就系好唔同嘅。而家嘅即系其实调翻转咁睇，我哋唔同区域嘅啫。如果你话系同一个 level， 即系好似我哋年龄啦，
1: 嗯，
0: 喺主流。外国人即是我哋西方社会嘅爸爸唔同㗎喎。
1: 係。
0: 即係佢哋嘅关系。
1: even同一个年代。佢哋。
0: 即係佢哋係 close 好多嘅。即係就算同一个年代都好啦。即係好似我即係大家同事好啦。即係大家。当然啦都可能会係严肃啲。咁但係外即係西方社会係比较close 啲嘅。即係可能鍾意讲 I love you 啊。
1: 係啊。
0: 即係容易去表达爱嘅方法会係 close 啲。所以佢哋我会见到就算係啲年纪都即系细啲啲啦，咁但系佢哋同父母关系喺西方嚟讲咧，都会系 close 嘅，可以同爸爸系即系你见到尤其婚礼啦，你有睇到噶嘛？即系哇 ，first dance 啊，
1: 系啊，
0: 即系佢哋会系好 close 咯。
1: Yeah， 同埋我觉得呢度嘅男士咧系需要做好多家庭嘢啦，
0: 冇错。
1: 即系可能唐人社会、华人社会，佢哋未必有咁多要整屋啊或者整车啊嗰啲嘢。咁但系喺呢一度咧，真系始终都系要有个 man power 去做，一个男性嘅角色去做呢啲嘢。咁所以就男人就会负责下屋企嘅某部分嘢，整电器啊成成咁样。咁但系喺香港就少啲见，
0: 同埋香港简单啊，啲人打电话就上。
1: 系，同埋好快会嚟到帮你手啊，咁样
0: 多嘛？
1: 系啊，
0: 你一打电话就。成村人啦、啊，
1: 成村人
0: 啊，同埋价钱又平啦、啊，根本
1: 我记得啲电灯柱黐晒啊，喺度嗰啲招纸咧，你搣个电话你就可以搵到佢噶啦。
0: 梗系好多人做呢样嘢噶嘛，咁你又价钱亦都唔贵咧，变咗你梗系俾人整啦，系嘛，九成都俾人整啦，好少自己需要落手落脚。
1: 同埋咧，我觉得而家个年代唔同嘅另外一个原因咧，因为 even 而家喺香港啦、男主外女主内嘅呢一个思想咧都好少啦，
0: 少啦，
1: 系啦，因为
0: 而家。
1: 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女性都要出嚟做嘢先至可以
0: 维持生计啊，
1: 维持到嗰个经济啊，系啊，咁所以就喺嗰个角色上都好模糊啊，究竟系男主外女主内呢个角色系咪即系仲系需要咁清晰呢咁样
0: 而家。極大部分、絕大部分都是男女一起工作的。咁同埋女性都大家都知啦，除了因為經濟嘅問題之外，亦都係女性嘅教育程度啦，
1: 係、都高咗、
0: 所有嘅自主嘅能力啦，咁都係高噶嘛。咁女性嘅地位亦都高咗好多啦。咁變咗你係女性嘅 power 都好大。女士揾得多先過男士添。OK， 咁所以咪。好平均咗咯，咁、大家都会有能力啦，唔少话，我以前嘅人就，我冇乜能力嘅就屋企，但即系其实呢个系我觉得女士，即系你话我哋又唔系讲话，即系女权啦，我哋成日三八妇女节系咪啊？又或者咁样，但女士系真系，我觉得系点样讲都系辛苦啲，好似生儿育女嗰个字先啦。
1: 我哋要讚下爸爸先，
0: 唔係即係咁講，爸爸都重要。
1: 開始啲女性嚟料啦，嚟料又，女人真係好辛苦啊！
0: 咁但係而家，咁我哋都要講翻啲好嘅例子嘅。頭先講啦，你話咁男士而家唔可以，佢哋都明白到嗰個道理就係話，我唔可以淨係去即係出去做嘢，
1: 係
0: 咪？係所有嘢都要大家去 share 啦。
1: 係，我見到，因為而家我屋企個爸爸即係我老公啦，咁我而家真係見到佢呢一代嘅男性同我爸爸。嗰代嘅男性系真系天淵之别，我身边所有朋友咧，个男人系都冇可能做到我老豆，即系以前嗰、那个
0: 角色，
1: 系啦，冇错，冇人做到，即系边有人可以坐喺度，然之后同老婆，系叫只手，同老婆讲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而家啱啱相反嘅就系、是，佢会关心我老婆，老婆你有啲咩需要我帮你啦，咁样。
0: 其实呢个先至系一个正常嘅
1: 关系咯，
0: 系啦，真系嘅，
1: 平衡啲。
0: 呢个先系真正嘅夫妻关
1: 系，
0: 呢个系真正嘅。以前嗰一代，唔系好。即系唔系好 fair 嘅，其实嗰种嗰个感觉嚟讲，咁而家应该系大家系两个二为一体啊嘛，咁大家一齐 share 一样嘢系应该系大家系合作啦，咁先至。其实你见到一个家庭嘅和谐啊，所有嘢都系咁样嚟。睇到人哋嘅家庭点解咁啊？你睇到大家嗰个分工啊、沟通系好好，唔系话边个强
1: 系。
0: 即系唔需要边个强势咯，
1: 呀，咁而家就好少大男人出现啦，我觉得
0: 系少嘅，同埋有啲爸爸咧，我睇到有啲例子啦，我哋想讲啦，好爸爸咁样，我睇到一啲现代都系我哋即系年纪嘅父母啦，即系做好似如果你话艺人方面，我第一件事谂起大家都可能识嘅一个 TVB 前艺人啦，陈锦鸿啦，陈锦鸿佢以前都嚟过 Calgary 嘅，因为做魅力凝聚我哋嗰阵时。

0: 我都见过佢因为嗰时系，咁佢系一个好 nice 嘅一个人啦，首先吓，咁同埋佢，你睇佢新闻，点解我话佢好爸爸呢，大家会知佢都唔介意去讲，佢嘅仔仔系有一个自闭症嘅，咁所以好需要，如果即系你其实系俾任何一啲小朋友。更加需要去照顾，
1: 系
0: 佢系放弃咗自己。其实佢嗰阵时嘅演艺生涯嚟讲，佢系一等啦，即系 TVB 嚟讲，而家系一级，即系
1: 小生，
0: 小生嚟噶嘛，系排第一行嘅。
1: 系啊，
0: 咁但系佢真系放弃咗自己大部分嘅事业。
1: 嗯，
0: 佢就系主打咗，
1: 好少见到佢啦，
0: 好少，因为佢真系主打。佢由佢小朋友开始，佢讲到明，佢要照顾小朋友。
1: 嗯嗯，
0: 佢将自己嘅小朋友摆咗喺第一位，佢放弃咗，佢真系放弃咗自己嗰个，其实都好好嘅，即系嗰个事业。咁佢可以继续去拍戏嘅时候，佢可以去可能会更加好嘛。咁但系你会见到佢真系冇
1: 出现，系啊，开始慢慢
0: 系啊系啊，
1: 销声匿
0: 迹。咁但系佢啱啱最近见到佢嘅新闻就系佢个仔仔喺音乐方面啦，所有嘢都好靓咁啊。佢仔仔表演，咁佢出现咁样。咁但系以一个爸爸嘅形式咯，
1: 爸爸嘅成绩单啊，
0: 食爸爸成绩单。咁佢个仔仔差唔多咪大学咧，差唔多啦，应该定系我唔记得中学。咁我见到佢系最新嗰个系佢出嚟表演，佢有好好好嘅成绩。大家都会知，通常呢啲我哋叫做。我哋好少咁样形容，我哋叫呢度嘅小朋友叫 gifted 啦嘛，
1: 系
0: gifted 嘅小朋友。咁佢哋其实系虽然有可能
1: 某方面嘅
0: 即系可能唔可以同正常小朋友一样，可能好难情绪啊，同人沟通啊嘅能力啊，但系佢哋其实某啲
1: 系好 talent，
0: 好 talent 嘅，即系佢哋谂嘢。就是因为咁样，
1: 是啊、
0: 即系可能啲建筑师佢哋啲 math 叻到不得了，
1: 系
0: 快过你计心算啦。哇，你点啊？跟住佢话你咁蠢噶，你唔识计。
1: 系啦，咁就系呢个就系沟通嘅问题啦。因为佢会
0: 直识咩咁啊？
1: 系啦，啲识咩系啦，直接令到你沟通上好似怪怪地咁嘅你咁样，但系佢又真系好叻
0: 嘅。佢好叻嘅。咁通常呢啲小朋友有啲好多嘅 gift 嘅方面，咁佢就系帮小朋友喺即系喺嗰边发展咯。咁同埋去陪伴佢成长咯，到佢即系毕业。咁样，咁你睇到哇，好有爱咯！你见到呢啲爸爸系，即系一个好
1: 愿意嘅，愿意牺牲时间嘅爸爸咧，系真系好吸引嘅。
0: 系啊，咁其中啦，咁同埋就系、是你爸爸其实都要睇性格嘅，睇啲男士啦，有啲男士系。好叻煮饭啦，
1: 好叻煮饭，
0: 系啦。其实而家好多男士好叻煮饭。
1: 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煮饭应该系男人做嘅。嗱，你听我讲先，系啦，你唔好弹走住，翻翻嚟。因为咧，讲真嗰句，喺加拿大呢度，嗰啲肉、嗰啲骨，全部都系未处理噶。你叫我一个女人揸鸡都冇理，一嘢劈落狗骨度咧，系好难做。但我老公咧，两嘢搞掂。咁所以咧，我觉得男人系好啱煮饭嘅。尤其是喺加拿大，各位女士如果听到嘅话咧，记得同你身边嘅男人讲，因为嗰啲嘢好难处理噶嘛，系咪先？咁我哋都要揾个大力啲嘅人帮我哋手去切噶嘛。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你做到呢样嘢咯，因为你系一啲比较识得少料依人嘅，我啲强势先。
1: 系啦
0: ，我哋嗰啲就系话咩啊？我切噶嘛。
1: 都冇问题嘅，大家嘅方法，总之处理咗旧嘢啫，都系。
0: 点解无端端讲咗旧肉噶？
1: 哦，煮饭，做人叻嘅男人都系好好嘅咁。
0: 系好多男士而家煮饭系好叻嘅，
1: 好 talent 噶，其实
0: 好 talent 嘅。咁有啲即系见到你话爸爸嘅即系要做嘅嘢啦。而家嘅爸爸点啊？绝世好爸啦，即系
1: 绝世好爸。
0: 其实而家嘅爸爸，我会即系好，我觉得虽然。咁當然啦，我哋嘅爸爸有爸爸嘅唔同嘅，即係做法啦。以前個年代唔同啊嘛。咁但係我覺得你話男士嚟講，而家係咪會更加難啲啦？會係咯。
1: 係啊，講真嗰句啊，其實我作為一個女人，我都覺得而家嘅爸爸咧都有佢哋嘅好多乜都要識啊，咩都要兼顧啊。以前嘅爸爸係真係一專心一味得啦。但係而家咧，如果你唔錫老婆咧，又會話你唔錫老婆。跟住如果你淨係顧住屋企嘅嘢，喺出邊唔係揾到好多錢咧，咁就人哋又會話你揾钱能力唔高咁样，咁所以就而家都难做嘅。而家啲爸爸
0: 系啊，唔系咁容易啊，男士真系所以点解父亲节咧？而家即系爸爸唔易做吓，咁啊好多嘅角色佢哋需要以前觉得唔需要嘅嘢，而家我哋系觉得一必须系咪？
1: 系啊系啊，
0: 以前觉得唔使你做嘅嘢，而家唔系，咁同埋都系公平啦。我哋都话，因为男女都要出去做嘢，系咪？咁所以我哋好多嘢都要公平处理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你唔可以一句话，哎呀，我去翻工好攰啊，跟住坐低。玩手机唔得咯，咁你攰我都攰噶，我都翻工噶咁样，所以嗱嗰下爸爸就已经你又啱喎，嗰种
0: 香港好啲，

0: 香港佢哋有工人啊。我啲朋友有工人嘅。
1: 哎呀，你讲香港嘅话又唔同讲法噶啦。
0: 咁虽然佢哋不过咁，即系我朋友，即系我好朋友啦嘅先生，佢哋屋企系有姐姐帮手，但系佢先生亦都系我又觉得都系好劲嘅，又系。好把啦，我都上次有提过啦，即係佢係会好 care， 即係佢係好细心嘅一个男士囉、但我好难见到一个都係咁嘅款嘅男士嘅、即係好细心嘅女，即係屋企女呀、所有嘢呀，屋企需要啲乜嘢呀，见到个老婆买嘢呀、会特登买返个电话俾佢呀，或者见到佢哎呀你啲嘢难用，我买返个新嘅手表俾你呀、即係佢係好细心嘅，或者会知道会俾惊喜啦，首先啦，即係见到阿个女佢哋鍾意去旅行，特登买机票咁、又会即係处理晒所有嘢，帮佢哋整好晒行程，跟住叫人你哋去啦咁样。
1: 咁、我又想问下呢个爸爸嘅事业如何嘅
0: 呢？个爸爸同佢哋都系一个其实好好嘅，因为佢哋两夫妇都系教学嘅。咁、所以屋企真系变咗喺香港。
1: 要事业有事业、即系要细心有细心，要顾家有顾家。
0: 都系一个即系学校老师做咗好耐啦，即系
1: OK，
0: 因为变咗好稳定咯。香港你知道做教师，你可能做到即系主任啊嗰啲，其实都好稳定噶啦。香港
1: OK，
0: 如果系虽然有辛苦，但系我知道香港嚟讲系教育事业几好嘅，都比较即系安定啲咯。
1: 系，
0: 即系稳阵啲咯啲嘢。咁睇，不过佢哋都有辛苦啦。咁同我讲，
1: 当然。
0: 咁但系会睇到。即系佢譬如屋企人病啊或者点样啦，咁佢系好照顾周到咯，所以你见到我个 friend 系经常都会系大赞个老公嘅，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嘅，即系佢系真系好
1: 值得赞嘅，
0: 系好细心，每一样嘢系做到极足俾你咯。咁我都有提及过嘅，即系譬如特登会车埋我啊，即系想个老婆见多我一眼啊，咁佢都放工嚟。即系为咗
1: 个老婆，可以见到啲朋友，开心少少，佢就要爱屋及乌一下。
0: 即系佢会特登做咯，
1: 系
0: 特登去做咯，唔需要都会特登做，会过嚟或者我嗰阵时话，佢见我有小朋友，都会帮我整理好晒啊！我有紧个卡斯噶嗱，你唔紧要，你坐呢度，坐呢度。即系佢
1: 哇，好夸，连你嘅朋友都顾及埋啊！
0: 跟住我会觉得哇，唔怪之，但系我又发觉，喂，你唔掂，你咁样落去真系废咗自己。
1: 个女人废咗，
0: 因为佢乜都唔识，开始乜都唔识咯你。
1: 系啊，冇错啦，而家我都好惊啊，我都好惊。如果有一日我老公 pass away 点算咧？
0: 或者你咁样讲，
1: 我亲自。
0: 系啊，
1: 真系嘅，咁讲笑啫，
0: 讲笑，
1: 纯粹系真系，即系我先生，我老公都会谂啊，唔得啦，即系如果我有一日点点点，老婆你点算啊？咁样，
0: 其实好好啊，因为而家即系我哋都知道爸爸嗰个工作啊，即系可能而家。但佢哋都要，其实我觉得男士会大家嗰、那个方向会唔同，因为你冇一个以前你会跟住自己爸爸嗰个嘅形象㗎嘛，咁但佢哋要改变。
1: 要改变
0: 即好多时佢哋唔可以跟爸爸嘅形象。
1: 係啊，
0: 因为如果跟爸爸形象大镬啦。
1: 娶唔到老婆。
0: 你好似你系咪咁样
1: 娶唔到老婆
0: 㗎、我哋唔系咁样㗎喇而家嘅年代。
1: 因为我而家教个仔都唔可以教佢喎、你叫埋双手得㗎喇。
0: 你好好啦，你个仔仔又爸爸系一个好好嘅榜
1: 样，有个好好嘅榜样，
0: 系一个好好榜样，知道点样去爱锡屋企人啊，大家系要公平啊，
1: 系
0: 咁啊，做主，即系做除咗煮饭之外咧，都系一个主 ，OK，
1: 系主，
0: 主要嗰个主，
1: 住家男人，
0: 嗰个主有几方面
1: 系
0: 嘛，
1: 系啊，几方面嘅都有，
0: 系啊，咁所以就系男士而家现代嘅唔简单咯，
1: 唔简单，
0: 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去 respect 翻以前嘅。我哋嘅爸爸，其实因为佢哋表达爱唔同咯，
1: 同埋佢哋仲有一样嘢咧，都有啲辛酸嘅，就系佢哋唔识表达自己嘅难处、因为佢唔识表达爱，同一时间佢唔识表达其他嘢噶啦嘛，咁所以有好多嘢佢哋嘅心理压力咧，即系我觉得以前嗰代嘅爸爸系要承受一个好巨大嘅心理压力，但系佢又唔可以或者唔识点样同身边嘅人讲。
0: 年代唔同啦，我哋话即系民族唔同啦，嗰样嘢都会令到个家庭嗰个环境，我哋话 family 嘅气氛咧都好唔同。咁但系我都会好。睇到而家啦，和諧嘅屋企係需要大家係多啲溝通啦，要傾偈啦，
1: 要傾
0: 仔女啦，即係由細細個開始點樣都要傾談。
1: 我講起傾偈咧，我同我身邊講話啊，其實我每一日咧同我老公傾三個鐘偈，跟住覺得呆咗。
0: 屋企嘅
1: 三個鐘，我話係喎，唔知點解我同佢傾傾偈就咁多嘢傾，跟住啲人問啊，咁我即係問我老公。你有咩同你老婆倾啊？冇噶，听佢讲噶咋。
0: 咁好好嘅聆听者
1: 啊，系啦，
0: 聆听
1: 聆听啊，系啊。咁所以就沟通紧要，聆听好紧要，
0: 聆听梗系紧要啦。其实有时

0: 老婆生晒啲嘢佢。
1: 其实聆听系难过讲嘢噶，
0: 真
1: 系，因为你要揞住自己把嘴唔讲嘢先。
0: 嗱、啊，你要听到佢讲嘢，
1: 跟人哋有啲就，首先我哋即系作为做一个即系做主持，即系做过一行咁耐嘅人咧，系几难嘅，
0: 因为我就。
1: 即系好惊人 dead air
0: 嘅，系啦，惯咗讲嘢我哋，系啦，
1: 所以我就有时同朋友一齐会有啲嘈就咁解，因为嗰个职业病。
0: 唔好意思啊，有职业病，
1: 一定又，一定又，一定又，跟人哋会觉得个人
0: 突然间舒服啊，
1: 好唔舒服，
0: 静嘅，
1: 点解咁嘈？哎，唔得又要声，即系嗰呢个系一个长期嘅训练咗变成咁，即系好中意讲嘢，
0: 系
1: 咁就要同自己讲嗱，聆听，
0: 聆听，
1: 听人哋讲嘢，聆听都好紧要，
0: 系冇错。
1: 咁啊，今个礼拜我哋父亲节啦，咁
0: 有机会赞多啲爸爸啦，赞多啲老公啊，
1: 祝佢哋。祝大家都父亲节快乐啦！
0: 冇错，
1: 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先至同大家再倾过啦。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截至4月1日，本国人口总数4141万7056人，减少0.1%。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4月1日的估计总人口4141万7056人，较1月1日少55025人，跌幅0.1%。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58562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20.2%。统计局话，呢啲系初步嘅估计。当局会喺9月更新数据。
1: 喺香港新闻方面，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4: 深水埗区、长沙湾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区里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这只百蚊伊蚊我们最怕是什么？除了它行之外是传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样去加去做呢？
3: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说，有关指数值得重视。
5: 当然长沙环的指数都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相关的部门和持份者再加强区入面的工作。如果是有适当适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处理那个蚊患情况，都会是应用，务求尽快将这个蚊患指数降下来。
3: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

0: 并积极引入合适嘅新技术同产品，加强灭蚊嘅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嘅灭蚊器？
1: 有科技团队研发咗便携式嘅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同埋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嘅影像训练，精准咁样去辨识蚊虫飞行嘅轨迹，加强呢个灭蚊效果嘅。想问下当局有冇尝试去喺内地取经？
0: 黄淑娴话需要小心研究。
2: 光咧击杀呢个蚊子咧，其实佢都可能会击杀咗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系个成效同埋效果。
0: 佢又话，今年气温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嘅工作。
3: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5604.21，升223.6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9.93，升250.16。纳斯达克指数26358.46，跌17.88。S&P 500指数7515.07，升3.7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12.16，跌181.79。纽约期油每桶76.15美元，升0.8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77.8美元，升23.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1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6: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8: 早晨 ,Ricky。早晨 ,Joseph。
6: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讲緊嘅係 BC 省府已经终止咗同负责替换呢一个老旧嘅 MARS 隧道工程设计建造联合体嘅協议。咁呢个联合体讲緊係三间公司组成嘅。咁同时呢，省府方面就会就呢个项目重新招标。运输厅就话省府未能够同呢一个 Cross Fraser 合作公司就连接列治文同三角洲嘅八条隧道的最终建设的商业条款达成协议。不过省府说上述这个耗资45亿的项目仍然会按原计划进行，主要的建设工作出年就会启动。今日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说 BC 省已经由承办商获得合理的价格，不过省府会将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的利益。咁啊，消息传出之后，亦都引嚟咗一啲嘅批评。除咗系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外咧，亦都有地方市议员，例如系有三角洲嘅市议员咧，就猛烈批评省府嘅 MARS 隧道替换工程，形容咧呢个系一场骗局。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首先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认为呢一个嘅 MARS 隧道嘅工程至今拖延咁耐啦，咁啊对我哋纳税人而言有咩影响呢？咁你又同唔同意一啲市议员所讲呢个系一场骗局呢？
7: 咁不至于话骗局嘅，但你话对纳税人有咩影响呢？咁啊，梗系好多钱又掉咗落嗰个咸水海嗰度啦。咁你而家同嗰间公司如果解除合约，咁嗰间解除啲合约，咁系咪要付一个费用俾呢间公司嘅咧？咁又唔见到又点样提及到喺啲报道嗰度咁？咁我谂啊，即系嗰啲公司亦都冇理由会话用咗咁多资源落嚟呢个项目入边，咁就咁啊，你话走啦，你唔，我而家唔使你做啦，咁啊再从头投标过啦，咁样，咁人哋会唔会想拍拍手咁啊走人嘅咧？咁？即係我覺得好似有啲唔係好合邏輯咁樣，但係至於你話佢詳細嗰個原本嗰個合約嗰個協議究竟係點嘅咧，我哋無從知曉啊。

或者真係有條咁嘅條款喺度，當日呢個咁樣嘅承辦商又好，呢個咁樣嘅廠家又好，點到佢哋肯簽約嘅話咧，咁佢哋應該就睜大隻眼睇清楚啲合約條款先簽嘅。咁我覺得冇乜公司會咁樣眼白白咁肯簽啲咁樣嘅條款嘅。啊，好啦，咁啊講翻即係講話新民主黨佢今次咁樣呢、這個 IC Tunnel 咧，已經搞咗真係，唉，令到人哋真係搖頭嘆息。政府點解做嘢會係咁樣嘅咧？咁我自己睇下咧，咁啊～只能够归咎咩？归咎于我哋呢个选举制度啦。咁每几年换一次，唔好彩嘅。咁好似呢个项目咁样，之前即系自由党啊减肥资嗰阵时已经开始咗啦，已经有工程进行紧噶啦。咁你新民主党上台咁啊，话睇下我唔中意起条桥，我而家将呢个隧道换咗就得噶啦，换条新嘅隧道咁，佢就可以拍板做啦。嗱，咁样做嘅话咧，首先就将之前自由党政府投资落去嗰啲前期项目用咗嘅钱咧，就根本就攞唔翻嘅，嗰啲嘢冇咗嘅。而家居然佢哋自己新民主党自己揾嘅承办商签咗合约，而家几年之后，而家又话解除呢个合约，咁究竟系做咩事咧？咁我觉得真系新民主党真系要出嚟认真解释下俾我哋啲纳税人听，睇究竟系发生咗乜嘢事。啊，咁啊，究竟系咪话即系新民主党做唔到大项目呢？咁样咁你睇下啦，做到嘅大项目呢，可以讲话我而家諗到嘅就係呢个Petrol 橋呢嗰个新橋啦，咁佢做到嘅，咁当然仍然係超支啊，即係有延啊咁嘅嘢啦，咁呢啲有好多政府大嘅项目都有咁嘅出现啦，咁啊，但係呢好似呢个咁嘅大项目啦，呢、這个Petrol 橋嘅新橋咁，系佢起好咗咁，喂！但系佢做咗咩嘢？呢条桥冇增加到行车线、啊，同旧嗰个桥一样系四条行车线、啊。你而家总共咧，即系最终咧吓计个总数咧，就用咗16亿3,700万咁多嚟到起一条新嘅桥，条桥一样系四条行车线，咁啊增加咩单车啊，剩啊嗰啲啦，但系嗰啲唔系主要话疏通交通嘅啫。但你又睇下啦，喺呢条新桥而家呢个位置。就是连接数理同呢、這个New West， 咁数理系喺温哥华而家估计系人口增长最快嘅地区嚟嘅，喺大湾区入边，咁点解你仍然系四条行车线呢？咁你冇乜力，即系呢啲有阵时咧，令到佢钱就使咗，但系令到人觉得，喂，咁你都唔系增加咗个交通嘅流量喎，咁究竟系谂乜嘢噶？咁你而家起呢啲？新嘅桥啊，或者路啊嗰啲咁，应该系令到嗰个交通更加畅顺啊，等嗰个经济方面喺呢个司机就算送货好乜都好啦，即系交通方面咧时间缩短啲啊，咁应该系咁样谂法噶嘛。咁我自己咧亦都睇下咧，过往即系嗰30年啦吓，嗰啲大嘅基建项目究竟系咪有啲系呢个新民主党政府去做嘅咧咁样？咁而家睇下唔係喎，我見到最可以講話臭名遠播嗰個大嘅基建項目咧，新民主黨拍板嘅就係嗰個快速渡輪嗰個項目啦。當時嗰個新民主黨政府就期望咧用呢個咁嘅巨大嘅造船項目咧嚟到重振 BC 省嘅造船業，同埋咧即係減短呢個時間啦，即係由納拉姆去呢個可蘇比嗰個航線嘅時間啦。咁嗱，喂，原來結果咧就係點啊？就係、是。使咗2亿1000，即系嗰个费用啊，总费用啊，总共使咗4亿6,300万，原本嘅估算系2亿1000万嘅啫。嗱，咁你大量超支，唔但止啊，仲有技术有好多技术故障，结果咧个船用咗之后咧，几个月咧就已经被逼，因为唔适合，所以咧就被逼退役咁。咁嗱，新民主党做呢个大型项目咧，真系可以讲话臭名远播啦。咁而家好似佢都俾做成咗啦，咁你又系四条行车线，咁你啲人点样谂嘢嘅咧？新民主党嘅政府，咁我又睇翻下，咁我哋 BC 省其实都有好多大型项目出现咗嘅，做成咗嘅，佢好似当初嘅 SkyTrain 啦，啊 Coquitlam Highway 啦，咁啊同埋呢个海空公路嗰个扩建啦，咁啊Alex Fraser 嗰条桥啦，即系个 Alex Fraser 桥啦，咁啊Portman Beach 嗰、那个。嗰條橋嘅新橋啦，啊咁甚至講到咧話咧，呢、這個誒誒。

0: Hill Bridges 咁，呢啲素利士嘅纪念医院嗰个重症监护大楼，呢啲全部起到喎，呢大项目原来睇下冚唪唥都唔系新民主党政府起嘅，系以前个以前即系嗰个自由党政府或者之前嘅叫做社信党嘅政府去起嘅呢啲，呢大型项目做到出嚟噶。但你睇下呢啲大型项目冚唪唥都系。有你呢个 BC 省帮助到 BC 省嘅经济或者系民生嘅，咁你谂下点解会NDP 政府做唔到嘅咧？咁样有阵时令人拗晒头。而家今次咧宣布话取消呢一个项目咧，先更加令人哋拗头。咁你究竟实实在在系发生咗咩事咧？咁点解你而家重新再招标过咧？咁而家系咪即系本来喺企业入边嗰方面啊，佢哋犯咗错误咧？咁犯错你系咪应该话俾我哋啲纳税人听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处理咧，我觉得非常之唔恰当啊！个政府。
1: 咁啊，省府嘅声明就话咧，政府未能够同呢一间嘅 Crossfaser 合资机构就住八条行车线隧道嘅最终建设商业条款达成协议。咁啊，运输厅长范和富话 ，BC 省已经从承包商嗰度咧获得良好嘅性价比，并且喺设计方面取得稳步进展，但系政府仍然决定将呢个项目重新纳入招标流程啊，咁啊，以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利益。咁啊，另外呢一个嘅声明亦都提到咧，早期施工工作已经喺一月启动。咁啊，作为第一步，省府将会发出邀请函，以确定项目关键阶段嘅合资格投标者参与。咁啊，预计咧，2027年将会启动主要建设工作。咁我都想请教 Victor 点睇呢一个 MARS 隧道方面嘅问题。咁你又同唔同意一啲嘅市议员所讲咧，形容呢一个系一场骗局咧？
2: 骗局我谂就可能系严重啲，就一盘烂摊子啦。我谂可以讲，讲烂摊子咧，就阿祖叔都系提过咧，就系、是、我有时间有啲朋友嚟咧，即系嚟温哥华作为旅客啦，我已经有时间去到呢个系二浮嘅 New West 嗰头啦。咁我都会带佢睇啊，头先讲开 Petula 的桥啦。咁二浮你可以睇到你嗰度有三条桥过河嘅，咁可以睇到我哋温哥华个发展嗰啲畸形啊，同埋落后方法。咁第一条。當然就是火車的橋，而火車橋現在還有用。第二橋也是世博80年代尾的、這個、世博起的時候才起了 Skytrain 的橋，當然 Petula 也有很多年，不知道 Joseph 說的真的基本上咧就係因為就差唔多就嚟冧，佢先至係老實講，佢嗰度地方，我覺得佢咧係限於地，即係可能地方佢可能咁啊擴大唔到，因為去翻 New West 嗰邊咧就冇乜地俾佢可以係上去上邊。我諗佢依個喺 Surrey 嗰邊咧應該就可以做得到擴闊條橋嘅，但去咗依個 New West 上翻接上去上邊咧 ，Burnley 邊啊 New West 嗰邊咧，我諗對困難度喺嗰度。咁啊只有即係起翻都係嘅咁多條行車線嘅啫。咁所以睇到咧就系温哥华区咧不嬲做嘢咧就系即系差唔多都系被逼，同埋咧搞下搞下搞下啲烂摊子上嚟咪三，即系嗰条河咧又唔可以，你睇下好多大城市啊，你嗰条河一条大桥系咪啲嘢就装晒喺嗰度，咁大家都方便啊，管理又方便，咁而家你净系睇佢吓，佢三个吓唔同管理嘅公司，咁啊呢样嘢你见系，咁啊讲开啊呢个 NDP 即系政党当然啦，咁就系阿 Joseph 就数即系数咗好多 NDP 啲嘢，但系我咧又系 NDP 有。有好事做嘅，对于我嚟讲咧，就因为 Cookella 就唔系佢起噶，但系咧佢一上台之后，就因为 Cookella 到佢上台嗰阵时，应该就十年，咁政府曾经话过咧，就系呢条公路啊，即系相当大嘅工程啦，就成本啦，就嗰阵时系收嚟嘅，大家系早期嚟，我哋揾个话知道咧 ，Cookella 系收钱嘅，系十蚊嘅，咁啊结果咧 NDP 上台咧就取消咗呢个咧，就我即系我唯一啦，对于 NDP 系觉得佢系造福咗我哋啲啊揸车嘅，老实讲。你出去旅行嘅人咧，嗰度咧亦都系一个方便喺嗰度。咁但系你话佢点解我觉得佢开头嘅时候啦，如果大家亦都记得咧，這个 Portman 桥咧起好咗之后，即系去到2012年到咯，记得个冬天就开始咧发觉有问题啦。咁又喺个设计上边啦，咁咧就喺呢个系嗰啲缆嗰啲钢缆咧就会结咗冰咧。嗱呢个问题咧就喺满地海度出现过嘅，结咗冰咧就冚埋咧就跌落嚟嘅，形成咗咧喺呢个车嘅时候。可能是整烂了啲车各方面的危险的嘢。咁我觉得佢2013年提出话啲桥嘅时候，可能咧都会有考虑到咧呢个设计问题，佢会唔会系有问题？所以新民主党一上台咧，将呢个就改翻做呢个系隧道，因为咧。

0: 即系呢个系发布上边咧，即系话咧将会打散你做。咁大家如果行过咧，我哋而家温哥华市嘅阿百老汇街咧，嗰条百老汇嘅轻铁咧就发生嘅问题咧，就系打散咗嚟做。咁政府咧所谓嘅 paperwork 就多好多。咁就算呢个系所谓嘅承建商都可以嗌救命嘅，即系话咧佢政府咧要睇咁多个唔同嘅承建商咧，佢政府咧就嗰啲所谓嘅 paperwork， 所谓嘅文件工作上面就搞到咧所有嘅呢个效率都系降低咗，同埋呢个钱时间就系金钱。而家买嘢嚟讲，你知大家有咩物价？你前一日买嘅嘢已经系贵咗，有时而家国际上边嘅贸易嘅更加呢个问题。咁而家我担心就系佢系推后咗，我觉得佢技术上边应该咧就好容易进行嘅啫。你话佢2030年得唔得咧？我就相信就唔会得啦。同埋佢而家价钱讲唔到，同埋佢而家咁样打晒嚟咗，觉得佢哋会犯咗呢个百老汇呢个轻百老汇街呢个系 Broadway 呢个轻铁嘅毛病，佢又唔知点解会踩住落去。嗱 ，Petulo 就好啲，不过 Petulo 系错嘅 ，Petulo 咧就系即系差唔多一个系承办商包晒，所以咧佢系比较冇咁迟，但系佢系迟咗一年到嘅啫。咁啊，如果佢而家咁打晒嘅方法，第一钱，第二佢会唔会2023年咧？我谂肯定就唔会啦。
1: 咁啊，都希望省府交代更多嘅细节啦，同埋这个工程嗰方面咧，都希望可以顺利咁样推进咧，因为始终都投入咗一啲嘅沉没成本。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讲起我哋 BC 省嘅工程咧 ，BC 省府就话正系认真考虑喺我哋嘅东北部兴建第四座水力发电厂，并且喺阳光海岸系建造一座。咁啊，呢个项目咧系被称为伊坝，咁啊将会建造喺 Peace River 上面。咁啊，在此之前，西斯水坝工程咧曾经引起反对意见，并且有呢个成本超支问题。能源厅长狄德安就话：我哋 BC 省有实际嘅需求，需要更多嘅能源同埋更加多嘅电力。咁啊，政府新闻稿话，随住电力需求不断增长，预计去到2030年咧，呢个电力需求将会增加20%，去到2050年将会增加50%。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你哋又认为我哋 BC 省需唔需要更多嘅水坝咧？咁啊，主席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5: 水坝咧，嗰啲生产电咧就可以叫再生能源嚟嘅。咁我哋咧有电力增加嘅需求啊嘅话咧，就应该系要喺呢方面谂嘅。咁其实讲到话即系水同埋呢个电力啦，其实两样嘢咧，我睇到咧就系嗰个需求咧，就预计咧一定咧会大幅咁样增加啦。好似头先咁讲，嗱咁点解会增加咧？咁你睇下啦，我哋 BC 省人口会增加啦。咁啊 ，AI 同埋呢个高性能嗰啲数据中心嗰啲普及化，所以咧就令到咧喺需求方面嚟讲咧，电力嗰个增加系肯定噶。咁水亦都会有增加，所以因为咧而家高性能嗰啲数据中心咧，新嗰啲咧就用好多电嚟到即系散热嘅，咁用咗好多水嚟散热嘅，咁 OK 嗱。咁咧喺个供应方面嚟讲咧，睇下咁你呢啲水力发电嘅话，一定要靠水啦吓。咁我哋又睇下水嘅供应方面系点咧？我 BC 省咁，其实我 BC 省咧不嬲咧啲水唔充足嘅，只不过咧而家近年嘅气候转变咧，就令到雨雪不均啊。咁咧有阵时啲雪就多啲，有阵时就少啲。咁啲雨咧有阵时咧就好耐都冇雨，一有好大雨咁，即系你都流唔到啲雨水嘅咁。咁如果咁嘅情形出现咗咧，就会减少咗山区嘅积雪啦，同埋嗰个雨量啦，就令到我哋 BC 省。入面嗰啲湖泊啊、啲河流啊，同埋地下下面嗰啲咁嘅天然储水库咧，都唔能够得到足够嘅补充。咁你唔够得到正常嘅补充嘅话咧，即系话咧，嗰个水位咧只会越整越低，或者唔够水，个水流越整越少。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一边咧需求增加，另外一边咧供应减少咗嘅话咧，我睇到咧就系呢个咁样嘅此消彼长嘅情况咧，只会咧日益严重，而咧水咧。会成为即系稀有资源。

0: 咁你话我哋而家政府可以做啲咩嘢咧？咁除咗话啊，我哋起多啲水坝咁，喺节水方面嚟讲咧，而家好多人咧都已经讲话咧 ，AI 同埋呢个高性能嘅数据中心咧，用水量咧会令到用水量增加好多。咁政府可唔可以立例啊，规定呢啲新嘅数据中心，如果 D 资产入边起嘅话咧，佢哋啲水咧系要循环再用嘅咧？咁又得唔得咧？咁当然呢个成本增加啦。咁如果但系你喺呢方面如果做得到嘅话，变咗对于水嘅需求咧就唔会增长得咁快嘛。我觉得即系政府可以考虑下呢啲。
1: 咁啊，碧潭文峰你又点睇？
2: 咁啊，而家政府呢个系考虑中呀，讲啲嘢咁样。亦都讲啊，如果要起上嚟，通常咧都系吓、啊，如果佢决定要起咧，通常都差唔多。嗱、啊，上一次记录咧就起咗成十年嘅呢、這个西施啊，咁而家咧佢系西医咧，西医就远好多噶。咁我哋揸车咧，我记得揸车我哋差唔多系十几个钟头就咯，搣上北部去到呢、這个啊伦省啊阿省嘅边界嗰边嘅。咁另外一个而家考虑紧咧就喺、是。这个 Sunshine Coast Power River 嗰一边上边咧，这个有个好处咧，就呢个系Homolaco 咧，呢个系原住民咧，佢自己本身咧都系话有意思系发展嘅。咁但系两个嗱，第一样大前提就系两个都有啲文明禁，而家有啲条例啊或者呢个法例咧系禁止咗系发展项目之一嚟嘅，即系话咧，如果系要起，就算话今日要起咧，亦都要经过一张法律嘅程序，即系话系禁咧，先至可以起两个或者起一个，咁呢个一个程序喺度，但系肯定咧，我哋需要嘅，因为咧系向前望啦，亦都向前望咧。第一就系呢块电咧，系相当系，就算唔系话数据中心啊，温哥华呢边，我哋 BC 省南边呢边咧，人口嘅增长咧，变咗去呢个电咧，就讲到而家我哋夏天啊，而家咁就话呢个净系冷气啊，向电呢个嘅需求都多好多。咁啊，当然亦都好多嘅，我哋而家嘅屋企嘅设备啊，或者工厂设备都开始系用电，咁变咗咧就肯定会有。有嘅，咁你话究竟佢研究完之后再会系点样？头先先讲开政府啲嘢，一转政府咧，一转呢个系党啊执政党嘅时候，啲嘢会唔会改咧？呢样嘢就真系好难预测。但系又起码咧，而家先讲一讲先，然后第一样咧就系解禁，我最紧要解禁，即系可以做。咁啊，亦都系啊，佢如果西医、這个西医咧，应该嚟讲咧就系原住民就影响都唔会太大嘅，但系都系对生态有嘅影响。而呢个喺新西高斯边咧，佢呢、這个。Home local 呢度咧就喺原住民嗰边咧，佢基本上原住民咧就话应该对佢系呢个影响唔系太大，但系佢本身就冇一个所谓嘅供电网喺嗰度，佢就要起好多重新嘅设备喺嗰度起，咁会系一个考虑问题。而西医喺嗰边咧一路已经系从供电网落嚟嘅啦，喺基本上咧即系所谓送电呢、這个输电嗰、那个啊对呢个环境啊，同埋佢嗰个嘅流失嘅输电都会流失嘅影响咧就会细好多。咁呢两个咧应该我做得直接而家应该就要去研究啊，同埋咧就开始啊解禁最紧要。
1: 咁啊，对我哋省民嚟讲，我谂最关心嘅都系希望电力供应可以增加，电费嗰方面嘅压力都可以舒缓一下。咁啊，但系推进呢啲重大工程咧，始终都需要审慎嘅。咁啊，如果要进行嘅话，都需要去到处理一啲嘅法律程序或者系环评方面嘅监管嘅流程嘅。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啦，讲紧系总理卡尼喺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咧，就喺一个嘅私人睇一个嘅场边嘅场合当中咧，就似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

0: 段嘅私人对话，咁啊当时咧就未熄咪，所以传媒就捕捉到佢哋嘅对话内容啦。咁啊对话似乎就系关于中国电动车嘅问题嘅。咁啊喺对话当中咧，大约系听到卡尼话呢一个唔够我哋市场份额嘅3%，亦即系49,000架车。咁啊应该就系讲紧个嘅加拿大放宽中国电动车进口嘅问题。咁啊卡尼同时咧就强调呢一个系上限啦，又话以为特朗普会中意，咁啊特朗普就回应话好好我中意咁样。咁啊此际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咧正系访华咧，佢系早前都表示咧，希望中国嘅电动车企能够透过喺加拿大嘅工厂进行合约制造咧，去到投资我哋加拿大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中国电动车厂，佢哋又会唔会想投资我哋加拿大咧？咁啊美国嗰边特朗普又中唔中意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美国嗰边咧，我谂啊，真正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嗰阵时咧，我谂佢系唔高兴嘅。尤其是特朗普若果仍然系总统嘅话，肯定佢系唔会高兴嘅。咁啊，你知话中国方面会唔会肯投资嚟加拿大啲车厂咧？咁啊两睇啊，睇下啲条件讲成点啦。因为始终咧，我谂咧，中国啲车厂喺呢度出产嘅电车咧，可能亦都唔会俾你落去美国嘅。咁变咗咧，你单单系加拿大嘅市场咧，变咗嗰、那个数量咧就好有限啊。咁讲翻啦，电车啦，我就觉得电车已经咧取代咗传统嗰啲电油车噶啦。喺全球嘅销量咧年年上升，而咧电车之中咧，中国制造嘅电车咧就有最高嘅性价比。而喺一个冇政府严厉扭曲市场干预政策嘅地区咧，中国做嘅电车咧嘅受欢迎程度咧系远远高过其他欧美嘅品牌嘅。啊！欧洲嘅汽车工业咧，其实而家咧就两面受敌噶。一方面喺出口市场嗰度咧，就美国嗰个汽车入口关税嘅问题咧，就对欧洲汽车工业咧系一个好大嘅打击。而咧喺佢欧洲本国嘅市场本身嘅市场入边咧，中国制造嘅电车嗰个高性价比咧，亦都争咗好多市场嗰、那个销售额啦。所以咧，佢系两面受敌啦。变咗而家咧喺欧洲好多品牌嗰啲好多品牌喺欧洲嗰啲车厂咧都有闲置嘅产能啊，可以出让出去俾第二啲车厂，甚至系成间工厂可以卖俾有啲中国嘅车厂咁。咁嗱呢个咧亦都系此消彼长啦。相比之下咧，而家咧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嘅咧，净系有中国嘅电车品牌咧，就会有资源可以投资海外嘅市场，包括我哋加拿大。目前咧，我睇下加拿大嗰啲车厂嘅产量啊，原来咧日本车厂嘅产量咧占咗加拿大嘅总产量咧77%咁多，净系Toyota加埋呢个汉达呢两间日本喺加拿大嘅汽车产量咧，就已经多过美国三大车厂喺加拿大嘅产量。咁你谂下啦，系咪即系日本？车厂投资咗多咗钱落嚟，增加咗产量咧，咁啊睇下，原来唔系、哦，原来最近十年咧，日本嘅车厂喺加拿大嘅产量咧，佢维持个产量，但系美国三大车厂咧就减少咗喺加拿大生产汽车，变咗咧日本厂嘅汽车产量咧就由原本嘅44%，十年前嘅44%咧就上升到咧而家系77%，可想而知，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已经面对美国。车厂撤离加拿大，呢个地方咧已经系好几年嘅事啦。只不过咧系我哋政府，即系联邦政府冇采取行动咁解嘅啫。咁而家采取行动啦，咁样我谂希望唔系为，即系始终都系叫点啊？好似叫离得切啦，亡羊补牢啦咁。咁亦都希望佢哋有能力可以讲掂，即系中国嗰方面睇下佢啲车厂会唔会嚟我哋投资。
0: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 G7 集团峰会上咧，咁啊，特朗普佢讲佢中意啦，咁啊，但系佢中意嘅似乎系上限，而唔系中国电动车啊。咁啊，今次我哋工业部长乔美兰访华期间咧，咁啊，都会参观当地一啲嘅车厂，例如系比亚迪奇瑞同埋吉利汽车嘅车厂等等。咁啊，乔美兰话加拿大汽车产业同埋相关供应链系涉及50万个职位，政府系必须喺保障本 本地就業和推動產業轉型之間取得平衡，同時為消費者提供價格合理、技術先進的電動車產品。

0: 今日我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認為中國嘅電動車廠會唔會有興趣投資我哋加拿大呢？我哋對於佢哋而言又有啲咩吸引力呢？
1: 當然加拿大對於任何一個汽車業嘅即係擴展咧，都係一個相當理想嘅地方咁啊。不過而家我哋覺得咧，係中國如果係嘅電動車啊，佢嘅車企過嚟啦，係應該係對於嗱，而家咧我哋咧嗰兩間大嘅日本車廠就完全冇接觸到電車嘅。啊！佢最多都系做呢个系油电车 hybrid 嗰度嘅啫，咁而系反而咧，美国 GM 但系而家停产咗啦，就 GM 啊翻嚟做呢个系电动嘅呢个系送货车。咁你睇咧就系话，我觉得虽然而家佢系好大，日本嘅车厂系老实讲，佢全球嚟讲，佢仲系买呢个系所谓系汽油车系最多嘅。咁所以当然佢就系对呢个行呢个电动车嘅步伐咧就慢好多。咁喺加拿大就完全冇做。咁呢样嘢我觉得有外。个车厂就唔，我唔理佢喺欧洲啊，或者系甚至系或者系韩国啊，嚟到呢度咧就拱一拱日本呢班车厂呢班人咧，就唔肯去做新嘢啊，就拱拱佢咧，应该咧佢会系醒下嘅。咁但系咧，觉得中国车厂嚟会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中国车厂或者中国企业同日本嘅企业做工方法好唔同啊。日本企业咧就有好耐性嘅，佢做嘢咧就所谓改善，慢慢做。而家佢呢个汽油车做得相当好，就系、是、咁多年咁。但系中国嘅企业而家嚟讲咧就系快，咁做电车有样嘢就系快。电车其实咧有成差唔多超过一半咧，都系呢个系电子上边嘅嘢，咁系非常之快。咁就算日本嚟，而家睇下呢个日本嘅车，我揸咁多日本啊，全世界嘅车都系日本嘅车，而家电子科技咧完全追唔上喺韩国嘅。咁喺欧洲之后嘅，而家我觉得咧美国嘅车嘅电子咧仲系比日本好嘅。咁你话喺世界市场上边，日本系咪落后紧咧？肯定系啦。咁你最近已经听到呢个本田啊，本田嘅总裁啲话要自己减人工，咁然后先至可以挨嗰呢个系冬天。咁但系中国车厂嚟加拿大，佢有冇好处咧？呢个系咧嗱，而家肯定咧，佢落美国就唔使谂噶啦，因为咧老实讲，美国市场大。如果佢要落美国咧，佢会直接落美国嘅，或者喺墨西哥。墨西哥人工平，咁墨西哥嘅人才亦都好多。咁佢嚟加拿大唯一咧就系呢个系相当大嘅似呢个欧洲，因为过嚟够冻啊嘛嘅地方，同埋咧我哋有法文啊，魁北克嗰边。咁变咗佢如果喺度设厂系做研究中心，其实加拿大好多所谓嘅汽车嘅厂嘅研究中心咧都喺加拿大嘅，我哋嘅冬天。咁咧就可以喺呢度学到嘅嘢。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肯定两波肯定会俾佢落去啦？咁美國汽車工業，咁尤其而家加拿大嚟講，我睇個形勢咧，就係美國嘅車廠基本上咧就喺翻加拿大嚟做翻傳統嘅嘢。我亦都係早一兩個月報道過就而家做翻 V 8引擎。咁 V 8引擎咧已經係傳統咯，我哋就話咧就已經係所謂呢個恐龍或者石器時代嘅嘢啦。我哋唔會再做啦。而家會做翻點解咧？美國車廠而家買 pickup 買得最多嘅，其實佢重型車加拿大，我哋仲好多所謂嘅 pickup 啊、重型嘅車啊、truck 仲係好多嘅。咁大家出到去咧，我諗你都唔使。出你過咗 Airbus 以後咧，你睇十架路上面十架車咧，起碼有六架咧都係 pickup 或者係 truck 嘅。咁加拿大仲係好需要呢樣嘢，所以美國車要做呢樣嘢。而日本車廠係已經追唔上啦。咁啊，即係好坦白講一句，咁咪呢個世界營商嚟講咧，你有人喺後面追住佢咧，咁佢又會做啲嘢。如果冇人喺後面追住咧，佢就係拖下拖下。而家日本喺加拿大呢個車廠就係叫做拖下拖下。咁更加而家佢落唔到美國或者落美國成本大嘅時候咧，佢會唔會向前望咧？佢呢個生產鏈大嘅講啦，最後即係生產鏈啦。而家電動車嘅生產鏈咧，同好多其他嘅電子一樣嘅，佢呢個生產鏈要好近。而加拿大就最大嘅問題就係距離啦，即係話好多時我哋譬如話喺 B 省開咗嘅，咁佢 B 省你去到呢個魁北克，如果你去到呢個係New Brunswick 係四個鐘頭嘅時差，就係講時差。如果有咩飛機嚟到？咁就咪飛機呢，我亦都有一個笑話，就係、是、我亦去呢個係就溫哥華同呢個 Calgary 啦，嗰啲物流嘅，就係、是、呢個係大家知道皇帝蟹啦。咁皇帝蟹當然就溫哥華送過去 Calgary。咁我有一次去 Calgary 就係、是、一入個酒樓嗰、那個嗰個面板就話唔好意思啊，今日冇皇帝蟹，因為呢雖然呢我哋呢係飛機可以運，啱啱嗰日就風好大。飛機貨運都收唔到，所以加拿大有一個係限制喺嗰度嘅，因為我呢個地域係太大，好多時嘅供應鏈咧係供應起上嚟咧，有啲嘢電子係可以用依個聯網，但係如果真係個晶片各方面佢真係即刻要嘅時候咧，你遇到呢個天氣咧，冬天又是加拿大冬天咧，佢飛機咧送唔到，咁咪一日見二五

0: 工作力不得了嘅，所以呢样嘢咧就是、加拿大肯定有一个好好嘅所谓学习。啊，因为好多好多嘅所谓嘅挑战，你都会见得到。咁但系佢会唔会留低，同埋佢嗰个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人民嘅劳动力嘅能唔能追赶到而家一个咁快速度嘅工业咧？我觉得系会有一个问号喺嗰度。
1: 嗯，咁啊，当然如果中国电动车厂要嚟加拿大设厂嘅话咧，咁啊，除咗系呢个市场因素之外咧，都要考虑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嘅规章条例等等方面嘅问题。咁啊，但系放眼全球嚟睇咧，除咗加拿大之外，仲有边啲嘅例如西方国家会肯俾中国电动车喺当地设厂咧？咁啊，对于佢哋车企本身喺外国设厂又有咩嘅好处或者优势咧？呢个相信都系联邦政府如果真係有意嘅话呢，佢哋都应该会探讨相关嘅议题。咁啊，但与此同时呢，都係要因应到美国嗰份方面可能会有嘅反弹嘅声音嘅。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4: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34123啦。4123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梁人，
1: 今日讲起中国制造，又讲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媒体德国之声就报道，特朗普一年前推出佢嘅个人品牌 T1 智能型手机，咁啊本身咧应该系一款主打外国嘅品牌，咁啊佢哋嘅营销口号咧就甚至乎就系以美国为荣啊。咁啊，特朗普承诺会为美国人提供本国制造嘅手机。咁啊，但系根据德国传媒等等嘅报道咧，专业人士喺将呢一款手机拆开对比之后，发现咧呢一款御用嘅金色手机其实系一部喺中国制造嘅 HTC 手机。咁啊 ，HTC 系一间台湾嘅电子消费品生产商啦，佢哋嘅智能手机品牌咧喺2000年代初就曾经系行销全球嘅，喺2012年之后手机业务逐渐萎缩，咁啊目前产品基本上就系由中国大陆代工厂设计同埋制造。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呢一则嘅消息嘅？点解喺例如系美国等等嘅地方咧，就做唔到本土生产手机咧？咁啊，今时今日特朗普希望制造业重返美国啦，咁啊，手机制造业又可唔可以回流到美国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0: 咁啊，其实咧就系唔系话美国是没有自己做手机，他都有做的，而他有几个牌子叫 Peerless 或者 Unplugged， 这些是所谓特别的牌子的机，他都在那里装，即是大部分都是装盒。而欧洲亦都本身有，如果大家仲是记得的话呢，即是说手机的始祖开头的时候呢， Nokia 呢就欧洲呢仲在个匈牙利呢亦都是生产紧个 Nokia 的。咁其实来讲呢就是生产手机是一个好多时大家讲起亚洲啊，譬如任何地方生产最终呢个系劳动力啦，咁劳动力工资问题啦，当然因为我哋美国加拿大嘅工资肯定就高过好多其他亚洲地方嘅，咁当然系呢个系人工。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就喺头先我哋讲过咧，就是、供应链。头先我哋讲过呢个地即系、就是、地域啊，呢个我哋距离太大。咁供应链上面嚟讲咧，佢好多时咧。

0: 佢所謂一間工廠旁邊有好多呢個係其他嘅所謂呢個承造商，其他佢做譬如個殼啊，或者塊玻璃啊，其他裏面嘅各方面嘅，佢都係要好近，變咗佢呢個唔好去加拿大咁啊，吹下風啊，飛機到唔到噶嘛，延擺聽日先至嚟得到，咁呢樣嘢正啊，呢個尤其是電子嘅裝盒咧，就冇乜可能點會停到俾你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佢呢個供應鏈係好緊要。咁你話喺美國，而家佢咁多年都冇呢個供應鏈，咁你話佢要去一個，當然係一個困難喺嗰度。咁樣你當然亦都話講翻，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啲人力啦。嗱，我哋咧，依個係加拿大咧同美國咧，我哋嘅人力咧都係少嘅，因為咧係好多時咧係我哋嘅工作嘅形式咧，譬如亞洲咧，見到好多時咧就一個人係孭幾部手機，即係話有乜事咧，你一 call 佢咧，佢會翻嚟工廠嘅。而我哋美洲同加拿大都係噶，甚至老闆都話：喂，你放工啊，熄咗個機佢啦，就唔使聽嘅。咁如果係生產線上，即係佢依個係軟件上面有問題嘅時候咧，喺亞洲上邊，我哋亞洲人工作嗰個態度咧係相當係嚴謹啊，同埋係好勤力噶，變咗咧佢哋有咩事起上嚟咧？而家手機嘅增生期咧係好短嘅，有乜問題就即刻又唔遇到，就要即刻解決，同埋即刻係點樣去改善？咁呢樣喺亞洲做得到咧，就我哋喺美國咧應該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咁同埋咧，亦都而家講嘅錢問題啦。原來而家嚟講嚇，佢哋估計過啦，如果 Apple 而家動大部分咧就喺呢個中國生產咧，就算中國而家人工咧都算嘅高噶啦。如果喺中國嘅轉到去日本去到呢個印度，而家佢話喺印度開廠咧，佢話會平咗啲，但係佢個成本咧都會係高5%至10% 嘅，即係話咧呢啲嘢唔係人工，而係咧個供應鏈咧。如果佢轉到日本喺呢個印度嘅時候，供應咩嘅成熟咧，變咗咧佢呢個成本咧亦都會上升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喺自由市場上面咧，同佢商品競爭往往咧都係睇個性價比啊。咁性價比高嗰啲品牌咧，咁啊當然最受歡迎啦。咁嗱，講到商品嘅價格咧，佢決定咧最主要係咩咧？就係嗰個商品嘅成本價啦。嗱，咁你睇下，好似喺美國啊，同埋即係嗰啲比較生活水平高啲嘅國家咧，佢人工咧就肯定高啊。廠房啊、倉庫啊、辦公室啊、運輸啊、保險啊等等嗰啲咁嘅商品嘅成本咧，都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咗好多。
1: 嗯
0: 嗯，咁啊又講翻啦，咁而家嚟講咧，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要喺即係美國做咧，當然咧頭先阿 Joseph 都講啱好，即係如果你重新再起步嘅話咧，你起廠啊，同埋我哋呢度咧依個安全嘅條例啊，或者驗收啊各方面嘢咧，會令到呢個成本咧非常之緊要嘅。你話呢樣嘢，但係有一樣嘢可以做嘅，頭先我講過咧，譬如喺歐洲依個係 Nokia 一種生產咧一部嘅手依個係手機，佢手機咧係最主要係俾政府同埋嗰啲軍用嘅，即係啲安全性嘅，就係保密性嘅比較高啲嘅。咁啊，喺美國可以做呢樣嘢先，即係話佢要將自己嘅技術做翻成熟階段嘅時候咧，肯定開始嘅時候咧，可能要做啲少量生產，即係精確啲嘅，或者好似頭先 Joseph 講過，即係貴啲嘅高檔啲市場，佢哋依個係或者係要安全程度要高啲嘅，可以嗰度慢慢做之後咧，有呢個生產鏈做咗之後咧，就可以做一啲平啲嘅，咁變咗大眾化機先至可以同而家 Apple 啊、Samsung 啊或者 Motorola 自己本身嘅主流牌子啊競爭嘅。
1: 嗯，咁啊講起呢一個嘅特朗普集團推出嘅呢一款 T1 手機咧，咁啊最初咧就號稱係美國製造嘅，咁啊特朗普集團曾經話咧，佢哋嘅客服中心將會設喺美國，咁啊手機都會喺美國生產，咁啊但係咧根據一啲嘅傳媒分析就話咧呢一個嘅呢款手機嘅機身同埋嗰個嘅顯示屏咧，都可能係從中國嘅方面進口嘅。咁啊，根據呢一個美國方面嘅規定咧，可能就唔符合所謂美國製造嘅一個標準喺呢一度。咁啊 ，Joseph， 你又認為特朗普呢一個嘅手機製造業回流大計咧，有冇可能實現得到咧？
2: 我諗暫時咧就實現唔到嘅，因為始終咧都係講嗰個供應鏈啦。咁你喺美國本身都冇供應鏈嘅。冇嗰啲部件嘅供应链嘅话咧，你点样去制造咧？咁同埋加上头先讲嗰啲话，即系啲成本咁高，即系各方各面嘅成本咁高嘅话咧，咁啊，你点样可以喺世界市场竞争咧？咁咁所以咧，你话会唔会成为事实啦？即系成个手机喺美国生产咁，我谂都几。

0: 几难啊！因为咧，如果佢真系做嘅话咧，佢都冇市场，冇市场嘅话咧，边一个即系嗰啲投资者肯将啲钱掉落去咧？咁包括苹果本身嘅决策嗰啲团队，佢哋都唔会将啲钱咧挤咗落去，因为明知道蚀本嘅嘢，冇做生意嗰啲人咧系肯真系擘大只眼睛去中个头落去。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成为事实嘅机会咧，就即系好少嘅啫。
1: 嗯。咁啊，通常我哋讲起一个嘅产业链嘅转移啦，咁啊好多事咧都同正如两位提到啦，同呢个生产成本有关啦，亦都同呢个市场形势有关嘅。咁啊，预期要重返明光嘅话，定系可以考虑去到开辟一条新嘅道路咧？咁啊，就正如呢一次嘅款嘅手机为例咧，就可以见到，咁其实而家喺全球范围内咧，一啲嘅生产链嘅成熟啦，或者市场形势已经成形，如果要打破它要重整的话，都相信不是那么容易的，都牵涉到很多细微的部分，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很多时也是包括一个消费者习惯变化等等，也是跟这个市场价格等等相关的，这些的因素都要通盘考虑，正如电动车的制造都是一样，在对本国而言，相信这个都可以是一个参考的实例。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1: 咁啊，关注翻本国啦。讲起我哋加拿大嘅产业咧，联邦政府寻日就宣布，加拿大同日本达成咗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咁啊，食品检验局话咧，根据呢个协议，即使加拿大日后出现相关嘅个案咧，喺我哋本国嘅非疫区嘅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到日本，以保障呢个贸易方面嘅稳定。咁啊，讲起日本咧，日本系加拿大猪肉嘅重要市场啊，喺旧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系占本国整体出口嘅31%。咁啊，呢一则消息咧，咁啊，相信就冇咁多人关注，但系讲紧猪肉产品咧，都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个重要嘅出口产品啊。咁我哋加拿大睇翻资料嘅话咧，系全球第七大嘅猪肉生产国，同埋第四大嘅猪肉出口国嘅。咁啊，每年出口嘅猪肉产量几乎系占总产量70%。咁啊，举例而言咧，喺旧年加拿大系台湾嘅最大猪肉来源国。不过猪肉贸易咧，同时亦都系加拿大同中国嘅贸易摩擦嘅一环。咁啊，联邦财长商鹏飞早前访华之后都承认咧，喺猪肉贸易方面存在摩擦啊。咁啊，同中国嘅方面喺呢一个节点仍然有待解决。咁啊，所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系我哋加拿大猪肉行业嘅发展嘅前景啦，喺生产又好，喺外销方面都好，有啲咩嘅挑战同埋机遇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0: 啊，呢个分区管理呢个咩协议咧，我觉得系合理同埋系正确嘅处理方法。因为猪瘟啲嘢有阵时佢发生，咁以前咧就一发生咗嘅话咧，譬如喺一个国家发生咗一单猪瘟嘅啦，可能咧佢嘅出口咧就全部停晒噶。咁而家话分区管理咧，咁唔系即系疫区嘅猪肉咧，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其他国家嘅其他嘅国家嘅话咧，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安排。因为咧咁样唔会话因为一个猪瘟咧就切断咗所有嘅出口，而咁样做法咧亦都可以保障猪肉嘅贸易嘅稳定性之外咧，亦都令到呢个加拿大嗰养猪业嗰啲人咧，即系比较有一个稳定啲嘅心态啦。咁日本系加拿大猪肉出口嘅重要市场啦。咁好似你头先讲咁啦，咁除咗日本之外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就同美國啊、香港啊、歐盟啊嗰等8个市場咧，有同類嘅安排噶啦，已經。

0: 咁咧亦都覆蓋咗近即係69% 加拿大豬肉嘅出口啦。所以呢個咁嘅做法咧，我覺得即係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明智嘅做法啦。即係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嚟講，尤其是而家我哋話出口多元化咁樣。咁喺豬肉呢啲出口市場入面，我哋點樣加強我哋即係嗰個貿易嘅穩定性？咁而家咁嘅做法咧，呢個叫做分區管理呢個位置咧，呢啲咧就係正當嘅做法，亦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啦。咁啊，中國市場咧係而家咧有待改善。其實咧，而家我哋豬肉入口中國市場咧，俾緊25% 嘅中國入口關税。咁啊，希望聯邦政府能夠繼續改善中加關係啦。咁啊，努力去推動，即係互相減免或者呢個關税嗰方面嘅嘢咁。咁變咗咧，如果各項關税都可以減輕或者減免嘅話咧，咁啊係可以增加兩個貿易嘅。你如果睇下咧，即係中國同加拿大嘅貿易咧個互補性咧，其實係非常之強。喺互利共贏嘅前提之下咧，加強貿易咧，其實對中國同埋對加拿大咧都有戰略性同埋呢個。惠及人民嗰啲咁嘅经济利益，喺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系个好消息嚟。
1: 咁啊，聯邦政府嘅聲明就話咧，我哋加拿大係冇非洲豬瘟嘅。咁啊，呢種疾病係唔會對食品安全同埋人類健康構成風險。咁啊，但係對豬隻而言咧，係一種傳染性強且致命嘅疾病。咁啊，非洲豬瘟嘅問題咧，近年亦都係影響各國嘅呢一個豬肉出入口相關嘅政策。而講緊我哋加拿大咧，係世界第七大豬肉生產國同埋第四大嘅豬肉出口國啦。咁啊，目前嚟講，加拿大豬肉產業咧，每年係向大約76個國家提供安全同優質嘅豬肉產品。咁目前嚟講，五大市場咧係美國、日本、墨西哥、中國同埋韓國。咁啊，呢五大市場一共佔加拿大嘅豬肉出口總額近87%。咁啊，講起呢一個日本同加拿大達成嘅呢一個嘅非洲豬瘟防控區劃分協議啦。咁啊，另外亦都係加拿大亦都同美國、歐盟、新加坡、香港、越南、亞聯酋、菲律賓同埋日本呢8個國家咧，係達成咗一個同類嘅協議嘅。咁啊，都想請教Victor文峰，你又點睇呢一個嘅我哋加拿大嚟講咧，豬肉產業嘅發展喺外銷同埋生產方面又有啲咩嘅挑戰同機遇咧？
2: 咁啊，現時嚟講係相當有呢個優勢咧。咁但係再望前可即係向就。將來網啊，有啲問題咧，就當然頭先講到呢個所謂嘅豬瘟啦。咁我哋睇睇嗰個地理啊，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加拿大80%嘅呢個係所謂呢個係豬場咧，都係喺呢個魁北克安省同埋 Manitoba 面省嘅。咁你知道呢三個省係啱啱黐住嘅。咁如果有問題出嘅時候咧，就當然就好大問題。咁尤其是呢啲咧，好多時咧就係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嘅。好多時啲小型嘅農場啊。或者係一啲旅客帶咗一啲生嘅豬啊，唔覺意帶咗入嚟啊，同埋而家有問題咧，有啲啊，我哋加拿大暫時未有野豬咧，譬如歐洲啊，同埋呢個亞洲好多時野豬、逆豬亦會帶咗個瘟嘅，咁所以佢而家我哋加拿大做咗呢個設備咧，呢個設施咧變咗有乜事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嘅出口咧亦都唔係影響咁大嘅，呢個係咧加拿大係一個相當好嘅上策喺嗰度。咁而家嚟講咧，就我哋嘅最大問題咧就係成本咧，而家大家見到依個係飼料啦，當然啊，豬嘅所謂農場咧，所謂就依個係畜牧嘅農場咧，都係食嗰個最緊要最大開支。第二咧，亦都係咧因為啲動物咧都係要暖噶嘛，咁要燃油啦，當然啦，依個要啊依個暖啦，各方面嘅嘢咧，同埋依個成本咧都係上升咁。咁啊，而家嚟講咧，加拿大嘅大部分農業都係所謂依個係集中，同埋依個係所謂企業化，咁佢變咗咧就佢成本咧可以。所謂吸收咗啲，如果高嘅時候咧，佢大買得多咧，佢就冇咁大影響嘅。咁細嗰啲就比較影響大啲，同埋咧佢啲更新嘅設備啊，對於一個環保又是呢個豬場嘅所有嘅畜牧場咧，對於呢個係環境嘅染污咧，係有相當大個效率喺嗰度嘅。變咗咧係如果小嘅農場咧，有時啲嘢未必做到。嗱，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加拿大咧，我都關過好多事啦，就係咧我哋就唔識加工嘅。而家嚟講咧，好多嘢咧。都係落咗美國。我而家知我所知，以前咧 B 省都有少少喺自己 B 省自己，譬如話豬肉通常係做呢個所謂 ham 啊，或者係各方面嘅呢個係。而家我哋 B 省就冇咗，所以裁咗場之後咧，

0: 好多時咧就要去到依個安省，咁集中嗰度，甚至安省亦都開始咧，因為依個係佢企業化咧，依個工廠嚟講啦，好多咧佢都係豬咧運咗落美國。嗱，運咗落美國加工嘅話，當然依個運費多咗啦。第二咧，同埋依個市場咧變咗又係有一個問題喺嗰度。咁呢樣嘢咧，我哋要考慮一下，即係話咧，如果我哋而家美國市場咁唔穩定嘅話，如果有關税或者係措施咧，到時候即係喺豬肉上面，中國咁樣關税咧，就變咗喺豬肉上面咧加關税咧，對我哋加拿大呢個係呢個養豬業咧，會有可能會好大影響。呢樣嘢我反而我覺得，我哋應該自己而家好多時老實講，農業唔係好多年輕人想去從事。第二樣嘢就係講到，如果豬場嚟講，或者呢個屠宰場嚟講，更加係好少呢個年輕人入職呢樣嘢。咁呢樣嘢係咪需要係要訓練一下啲有興趣嘅人？從此個行業令到我哋能夠更加多元化，可以容易啲去到下呢個處理，即係嗰個係產品，即係變咗我哋可以加工上面咧可以賺多啲錢，呢樣嘢我哋應該考慮一下嘅。
1: 嗯，咁啊，講起豬肉行業咧，亦都係牽涉到我哋加拿大整體嘅農業嘅發展啊。咁啊，近年嚟講咧，一啲嘅例如係新興議題，例如係人工智能資料庫中心等嘅建設等等咧，都會牽涉到用水咧。咁啊，但係其實用水咧，亦都係農業入面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咁啊，近期都見到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嘅報導啊，喺我哋菲斯省嘅 Fernland 咧，因為嗰個干旱嘅限制，咁啊，當地嘅農民咧都希望可以去到尋求一個共享嘅用水配額。咁啊，而正正咧，人工智能中心咧亦都會牽涉到用水嘅問題啦。咁啊，所以都可以見到農業嘅發展咧，佢並非係一個嘅單獨或者係可以同其他產業區隔開嚟嘅，咁啊有時亦都係講一個整體嘅國家一個發展嘅方向。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本國嘅豬肉產業咧，我哋都知道係加拿大同中國嘅方面咧，亦都係存在一個貿易嘅摩擦。咁啊，至於可以點樣解決啲嘅貿易摩擦咧，咁啊，相信咧亦都係考驗聯邦政府佢哋嘅外交手段同埋喺地緣政治、經濟等等方面嘅博弈嘅一個形勢喺呢一度。咁啊，而講起豬肉產業咧，咁啊，雖然本人唔食豬啦，咁啊，但係咧，都近年亦都有一啲同豬肉產業相關嘅笑話可以分享咁啊。講緊嘅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喺早年咧就曾經有一次同農業部門嘅官員開會嘅時候咧，咁啊，官員就提議可以加大佢哋嘅豬肉出口啦，例如係特別點名印尼嘅。咁啊，普京聽到印尼之後就係忍唔住暗口笑啦，就話啊，印尼係穆斯林國家，所以唔食豬肉。咁啊，但係實際上我哋睇翻資料可以顯示咧，印尼其實每年係大約會進口1000至2500公噸嘅豬肉嘅。咁啊，因為講緊印尼國內咧都有好多嘅非穆斯林族群同埋觀光嘅地點係需要豬肉嘅消耗。咁啊，而我哋加拿大亦都係近年咧係正式係印尼開放咗我哋加拿大豬肉嘅進口。咁啊，所以都可以講緊咧係發展特定嘅行業，例如係農業尤其是細緻到豬肉產業嘅話咧，都需要考驗一啲國家領導人嘅智慧啊，到底邊個先係笑話？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一下就是加拿大其中一种的矿产叫 Critical Minerals， 里面有34项，其中一个叫铀矿 Uranium， 这一种铀矿对于加拿大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呢？ Richard 近期都成日讲贸易壁垒又或者是生产力，还有加拿大在天然资源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时候， Uranium 可以藉着这个机会

0: 唔單止惠及本國，甚至乎咧係將呢一種嘅軟實力咧就係邁向全世界喎。咁其實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咧？比賽
1: 依家狀態就係加拿大擁有全球最靚嘅油礦啊！咁咧另外咧就佢有個除咗最即係佢係排第二位隱藏量啊，咁啊貨又靚，隱藏量又大。咁咧相對咧我哋南邊嗰個鄰居咧啊咁樣，佢哋咧佔全球嗰個大 1.6%， 我哋係佔咗全球可能係 20%， 甚至冇係可能再多啲，我唔知。但我哋個貨量咧，基本上個 percentage 冇意思㗎。你再佔多，但我開100噸，即係我開100噸就100噸，你開100噸低1噸用到，咁呢個就有分別。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喺嗰個武器上面，嗰個核能運上面係好重要嗰個一個材料嚟嘅。咁所以我哋大家會傾下呢一樣嘢啊。
0: 咁啊，加拿大其實自己都明白噶，早於咧就1950年、60年代啊，已經係幫過咧就係中國喺核能發電方面咧就係賣過我哋加拿大盛產嘅油，呢啲嘅油礦咧就同唔同而家所謂嘅濃縮油，可能都係同核武有關。加拿大自己亦有一個叫 deuterium uranium 嘅一種嘅技術，亦都係註冊咗噶。所以究竟咧喺呢個嘅貿易方面啊，帶嚟啊加拿大未來一啲乜嘢裨益咧？轉頭繼續同阿 Richard 深入探討。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公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公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和朋友来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今日我哋讲下咧，喺加拿大里边啊，我哋经常喺一啲嘅新闻上面听到嘅叫 critical minerals 呢啲嘅重要嘅矿物系咪产业？究竟加拿大啊，我哋嘅天然资源丰厚，究竟咧丰厚去到边度咧？咁今日我哋拣咗其中一样，其实咧都好多人会听过啦。咁但系亦都未必咧喺个认知上边咧有好深。咁今次咧就藉住呢个机会咧，我哋留意一下呢一种叫 uranium 嘅叫油矿嘅产业，其实喺加拿大里边，亦都系联邦政府系定下咗34种 critical minerals 里边嘅其中一种嚟噶。啊，油矿咧，唔系单单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天然资源咁简单，原来佢嘅使用啦，同埋咧系全球嘅需要啦，似乎咧就与日俱增。对于加拿大拥有呢一个嘅天然资源嚟讲咧，究竟喺好处喺边啦？同埋喺未来啊，响外交啊同埋经济布局方面咧，会有啲咩嘅情况咧？今日咧同阿 Richard 咧就系分享一下。Richard 啊，其实我哋知道咧，加拿大最近咧就系同印度签署咗大型嘅油矿嘅供应协议。嗱，呢个油字咧，金字边做个油啊，咁就唔系三点水个油。咁啊，沙省咧就系个重镇啦。咁啊，有一间公司咧就系Cameco 咧，向印度供应接近咧2200万磅。油嘅精矿，2027到35年总值咧就系26亿加元。咁问题就系啦，呢一单交易对于加拿大有几咁重要，同埋沙省系同埋呢一间公司啊，点样睇准咧？就系印度成为未来可能经济发展啊，同埋一个天然资源分享嗰度咧，系扮演重要嘅角色咧 ，Richard。
1: 我就有即系我哋以前读惯咧，读油嘅，即系嗰个系唔系读油嘅，咁啊，即系呢度唔好意思啊。咁啊，因为我读开油，所以我大家会用油呢个嚟讲嘅。
0: 好，
1: 油235就系其中一个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啲，即系近下啲武器啲，油235其实就系嗰啲用嚟做核武器嘅，包括浓缩油啦，推近打伊朗美国打仗打到呱呱嘈咁啊，所以浓缩油就系佢攞到啲油，然后咧，因为油里面咧就有两个。佢里面即系有少少啲化学嘢啦吓，咁佢里面有两，即系等于鸡蛋同埋蛋白啊。咁我哋咧即系要用咧用呢个嗰个蛋黄，就唔系用个蛋白，蛋黄先有用嘅，做到核武器嘅。咁嗰只其实有235，咁剩低嘅但系油里面咧235咧个比例好少嘅，所以点解话伊朗要用咁多年时间啊提炼啊个纯度啊咁样啊提炼到好都提炼唔到，因为你唔够数咧做唔到啊嘛，咁。提炼咗呢，抽咗呢235出嚟咧，即系抽咗个蛋黄，最核心最重要嗰啲咧，攞嚟杀，即系大上升力嘅武器咧，

0: 剩低咧二三八咧，咁都係一啲放射性嘅材料嚟嘅。咁但係呢個佢個放射個輻射度就好低好多。但係呢隻嘢咧就可以講係當今我哋現代化工業啊，係幾好重要嘅一種礦物嚟嘅。咁頭先你講到哇，係賣俾印度呢一個係係咪一個戰略性嘅考慮嗰樣嘢？其實咧，加拿大本身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核發電嘅。點解我哋能夠賣咁多電力俾去美國？就因為我哋用核電核發電咧，個成本就好低。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加拿大咧，就是、全球第二大有礦隱藏量嘅國家嚟嘅。我哋就喺其實啊，都有少少係黐咗落去 Alberta 嘅Athabasca Basin， 即係嗰個盆地。咁咧就係一個好大有礦。咁頭先你講過嗰間公司個 Cameco 咧，就其實就係兩年前我都開始跟佢啲股票啦。咁啊，依家三倍已經升咗嚇。因為其實兩年前CP28 嗰個峰會，咁啊全球啲國家已經講到明，佢哋會增加核電廠嘅，即係起新嘅核電廠。我曾經喺同你一個節目，我都曾經提過呢樣嘢嘅。
1: 嗯，
0: 如果你要起新核電廠，唔通攞雞蛋去發電咩？梗係要揾。有噶啦，系咪用呢种嘅材料啦嘛？喺、有再提炼过就充咗 plutonium， 即系大家如果有睇嗰啲咁嘅即系战争片啊、特务片咧，成日听到呢啲咁嘅名词噶啦。咁原来加拿大嘅全球第二大嘅隐藏量，个产量都好大嘅。咁第一大就喺哈萨克斯坦。咁哇，咁我哋佢净喺个国家咧40% 咁，但系个问题就是、我哋呢啲咧系精品嚟嘅，佢哋嗰啲咧就系、是、即系粗到唔粗嘅。咁我可以讲个比例就话。佢哋嗰個純度同我哋比咧，我哋嘅純佢100倍到咧，即係佢掘100噸嘢出嚟咧，提煉多一噸，我哋掘1噸出嚟咧，才1噸啊！呢個就係你個分別邊度啦。所以話咧，有礦即係有 uranium 呢種咁嘅金屬咧，對加拿大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物質。咁如果講緊，喂呢一樣嘢，除咗攞嚟做嗰、那個即係核武器啊、發電用途咁其他嘢，咁頭先我講過啦。我哋平常一早嘅核嘅印象咧，聽到哦攞嚟發電，攞嚟做武器咁樣。但係個抽咗出嚟嘅，剩低大量嘅铀二三呢種朋友叫 depleted uranium 呢一種咁嘅嘢，其實就係好多其他用途嘅。咁點解我頭先會講咗咁大輪嘢咧？就講到我哋嘅核發電啦。加拿大原來有自己一個特別嘅一個核發電技術，叫做重水啊。咁呢種咁嘅技術咧，係出口咗去印度嘅、韓國啊。都有買我哋呢種嘅核發電技術，咁好簡單啫嘛！我教你點樣去用呢、這個咁啊，即係核嚟發電，我又有最靚嘅貨，即係材料俾埋你，你就攞我哋買我材料，用我技術，用我個方法起呢啲發電廠，理所當然噶嘛，係嘛？對印度嚟講啊，更加唔使煩啦。咁所以就係呢啲，大家同大家講講就話嗰、那個今次嘅交易裡面咧，就係、是、嗰、那個戰略意義啊，在於就話印度。当佢系用咗加拿大嘅核发电技术，咁佢同我哋买核，同埋大家都系喺近年嗰个发展，即系之前有啲即系外交上嘅风波啦，咁但系开始好似近年都慢慢解冻啦，咁印度都系需要呢啲材料嘅，佢唔同我哋买，佢喺第二啲地方买，咁其实佢都系一样要俾钱，咁我相信就呢个系主要就系话显示到大家两个国家之间嗰个关系啊、经济啊、贸易啊、外交，好似都系慢慢系比较行得近啲咯。
1: 嗯，即系出埋豉油，又要出埋鸡，咁啊，今次佢哋可以卖嘅时候，亦都可以有一个叫持续发展嘅双边贸易嘅关系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噶。咁啊，对于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啊亚省嘅睇法咧，个观点，好似头先讲嘅 Athabasca Basin 啊呢个盆地，亦都咧就系有一小嘅部分咧就向亚省。咁啊，但系亦都主要咧以沙省为主嘅。咁啊，沙省可以话作为核心。头先嗰间啊 Cameco 呢一间嘅供应链嘅公司啦，咪亦都有咧就系其他地区。其实我哋讲一讲即系沙省呢一件事啦，喺呢、这个叫做整个叫加拿大队同埋叫贸易壁垒啊，同埋我哋未来嘅发展嘅时候咧，我哋有阵时会讲下沙省，我讲个 potash 啦，会讲 potash 系其中一种critical minerals 嚟噶，咁但系 uranium 咧就未必咧系排响前十位，但系都非常重要。即系其实讲下呢件事对沙省同埋加西最近省长会议加西嘅经济嚟讲，未来沙省点样去再去倡议更加多呢啲嘅机会，令到咧系我哋嘅 critical minerals 咧系能够分享俾全世界咧。
0: 最主要个问题咧，我哋。讲嗰啲所谓嘅经济上嘅嗰啲咁嘅，即系头先其他国家嘅嗰啲咁合作啊，或者你所谓叫省长会议啊呢啲，头先你睇过咧一个主管议员。

0: 我哋希望啊可以将即系提高我哋嘅出口啊，利用好用嘅天然资源啊。但系最实际、最实际嘅问题就系用途。人哋唔会买你呢啲油啊，或者你嗰啲钾肥啊，攞嚟当系装饰品啊、艺术品咁去摆嘅，唔会攞嚟扫被拍卖嘅，亦都唔会咧系大量去囤啲货，因为佢唔系好似石油，我哋而家油铺头先一齐咁，日日都系大量使用，系全球基本上系全部使用。咁你加上咧石油嗰个处理啊、运输啊、各样嘢啊、嗰个管制，系绝对比油啊或者其他一啲有作为武器嘅能力嘅。嗰啲咁金属或者嗰啲材料系更加系即系容易去管啊或者去运啊，咁即系最头先嗰啲倒翻转讲就话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个用途。咁依家全球似乎嗰、那个对油个需求系不停扩大，尤其是就系我哋好多集节目都讲过嘅就系 AI 嗰个对嗰个即系产业嘅爆发。呢、这个 AI 嘅产业带动咗，唔系单单系嗰个所谓嘅 IT 嗰个行业，而系全个同 AI 有关嘅供应链。其中一样嘢，大家我都讲过，即系由急要电力，冇电力咧，你嗰啲人唔会食得行嘅。咁所以呢样嘢就话，嗰、那个所谓大家几个省长坐埋倾，而对呢、这个可有啲咩地方令到沙省可以再出多啲佢嘅天然资源或者佢个要嘅优势咧。就我哋或者我哋慢慢再探讨下，
1: 系第三节啦。咁我哋可以倾下咧，就系呢个国家嘅利益啊、发展啦、地缘嘅政治等等啦。咁啊，当然啦，投资亦有投资方面，但系亦都经常提及咧，就系有冇风险咧，有冇海外嘅投资嚟到咧。咁呢一方面，我哋睇下，即系从沙省嘅角度，又即系油矿啦、uranium 对于咧系我哋亚省有啲咩影响，同埋对加拿大有啲咩嘅影响啊？转头同 Richard 继续时事对你碰。
2: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今日讲下咧一种叫 uranium 其中我哋嘅叫 critical minerals 啊，34种之一。咁啊，Richard 咧就系呢一个叫铀矿啦，或者系铀呢一件事啦。我哋喺第二节有讲过我哋好多时喺新闻听到铀咧同本身可能连接到呢个核武，甚至乎比较严重少少。咁但系我哋今日讲下以发电为主嘅呢一种嘅使用呢一种嘅能源咧，其实加拿大咧系占咗一个先机，尤其是我哋提过沙省呢一个嘅盆地，同埋咧就系整个地方，同埋加拿大对于呢个铀嘅技术咧都系能够掌握到内。其实 Richard 世界各地你头先讲过好。好重要嘅就系有嘢卖都要有人买噶，买咗要有原因噶，点解要用呢一样嘢咧？咁啊，印度同咧加拿大签署咗个协议啦。咁但系喺亚洲嚟讲咧，加拿大同中国亦都有呢啲嘅所谓嘅策略咧，系咁多年嚟系支持咧，就系双方嘅一啲嘅核能嘅发电噶。可以讲下即系其实整体个地缘政治还地缘政治啦。咁但系商业市场咧有另外一个睇法。
0: 嗱，如果我冇记错咧，中国第一个核电站就系好似系加拿大呢种重水反应堆嘅技术去啦。我唔知有冇记错啊，如果记错就麻烦你听众即系指正啊，因为我冇时间去做呢啲。咁好早啊，中国嘅核发电系好早。咁所以中国睇重咗用即系用到加拿大呢种核发电技术咧，我相信其中嘅另一个原因就我。如果我咁辛苦花咁多钱去提炼咗啲重，即系嗰啲，即系嗰个用，即系235吓出嚟，用浓缩油出嚟，要攞嚟发电嘅，咁我啲做，我攞嚟做核武器嗰个材料咪少咗咯？即系你唔想系喺核发，即系核武器同埋核能之间做个选择？咁呢个其实系对好多想拥有核武器嘅国家嚟讲咧，加拿大呢、這个咁啊，即系 can do 吓，即系重水嘅。反应即系核反应堆呢种技术咧，系一个

节啦。咁啊，印度咧就系、是、都系同一样嘢咧，大家有留意呢啲国际新闻，就话印度好希望有自己嘅核武器国家。咁啊，听讲话咧都系喺度已经秘密搞紧噶啦。咁啊，即系类似伊朗啊。咁所以呢一个就话 can do 呢种，所以加拿大其实咧就话我哋有呢个咁嘅即系世界级令人羡慕嘅，可以一即系可以系用一啲平即系。唔需要同喺核武器同埋能源之间做选择嘅呢种咁嘅技术，我谂除咗头先讲几个国家好嘅国家，如果佢真系想行核电嘅，我哋加拿大系好有优势嘅。咁加上我之前都讲到，我哋沙省即系我哋加拿大依家手头上嘅铀矿嘅矿嗰个质素咧系靓到爆嘅，跟住第二位嗰啲即系唔好话未排灯都睇唔到，你上车知啲车都未上到，我哋已经翻咗屋企嗰只咁嘅级数嘅。因为我个纯度够高，咁所以喺我哋喺加拿大咁，加上咧 AI 个产业嘅发展咧，对嗰个电力嘅需求非常之大。咁大家如果听得多，你话个个都话唔够电。咁我哋之前有几集都讲过 SMR 啦吓，即系 small modular reactor， 又系啲核，即系用核电嘅一核能技术嚟嘅。咁不停系讲紧核能系已经俾人放低咗30年，又话三里岛啊，即系嗰种阴影咧，开始慢慢啲人咧开始重新接受翻核能呢样嘢，因为佢需求大。我哋而家传统嘅用燃油啊，天然即系用石油啊，即系我哋都用燃油啦、啊、或者天然气啊，甚至乎用煤嚟发电，基本上已经系唔能够。支持到嗰个需求，嗰、那个爆发性嘅需求。咁但系起核电厂唔系话今日起，听日可以开到工啊。一架电厂由开始起到正式可以开到工，随时都10年、15年，是叫短时间，有啲可能更加长。咁喺咁嘅情况之下，目前全球对有呢个咁嘅需求嗰个同埋供应之间嗰个都有个差距嘅。依家就算我哋所有嘅产量，即系有嘅产量开足晒工，提炼加工设施开足晒工。都系只系占达到全球嗰个需要嘅大约 80% 到 85%， 咁即系话咧，你做晒都唔够，大家啦排住队揸住银纸排队等你，喂你俾啲货我啦。嗱呢样嘢变咩一个好事嚟嘅对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头先我哋讲阿 Brian 都讲话，我哋啲铀矿主要就喺沙省嗰、那个即系阿特拉斯卡个盆地嗰度。咁我哋采咗啲矿出嚟，系咪就咁样原矿？出口咧唔系嘅，一定系有提炼嘅。咁有咩国家你系会好放心咁样将啲原矿交俾佢做提炼咧？咁可能美国系其中一个啦。咁除咗美国咧，我相信加拿大系唔会就咁直接将啲原矿去即系交俾佢嘅。咁提炼嘅设施，我哋系加拿大两个好大嘅可以提炼有嘅设施，一个系安省，一个系灰省。咁即系话，如果有呢种咁嘅矿物嗰个出口，是有新嘅订单，即係更加多国家开始会同我哋加拿大买铀矿。咁我哋安省灰省嘅提炼厂嘅产业都有得益㗎。咁呢个先係体现到一个国家之间嘅互相合作㗎嘛。咁点解呢个时间跟地缘政治，头先你第一节就讲过地缘政治嘅问题㗎。因为俄乌战争，咁全球第一大最即係有矿量隐藏最多嘅就哈萨克啊，喺中亚嚟嘅嗰啲，即系我哋以前即系中国历史嘅，即系哈萨克嗰啲地方系有少少似系匈奴啊嗰啲咁嘅外族好远嘅地方。咁佢哋系好多嘅，但系因为哈萨克基本上大家就中亚六国其实就系好俾俄罗斯系控制得好紧要嘅，咁所以就系话以前嘅就基本上你同哈萨克买咧，你系冇可能唔经过俄罗斯嘅产业链，但系现时俄罗斯自己咧。半条人命咧，随时得三分一条人命。咁你哈萨克嗰啲供应咧系有，加上对俄罗斯嘅制裁啊，嗰样嘢，佢个矿产个纯度啊唔及我哋咁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对加拿大嚟讲系非常之好嘅时机，将呢个产业就唔好用一啲好虚无缥缈嘅环保嘅嗰啲咁嘅第一时间走出嚟嘈啊！啊，我要环保啊，核危险啊，唔干净啊咁。首先我哋唔系讲经济，首先讲个实际上有。呢一样嘢唔系净系攞嚟做武器，唔系净系攞嚟做发电。我哋喺医疗，我哋去到依家喺个医院入面，我哋同所有同放射性治疗，我哋呢个中文都大家知道咩叫放射性治疗啊？放射性治疗，因为佢里面嗰个同你

0: 包括我哋做嗰啲各类型嘅嗰啲啲MRI 但系 CT scan 啊，嗰啲 CAT scan 啊，嗰啲全部其实都系有啲有放射性物质，就系喺我哋呢啲油里面
1: 冇
0: 演出嚟，咁啊将嗰个辐射减低。咁希望大家就即系对呢方面多啲留意。咁我哋都系可以希望加拿大各样嘢咁多天然资源咁多好嘅国家，我哋大家应该就啊尽量要。取咗佢个优点出嚟，系嘛，令到国家更加舒服啦，系咪啊？大家，
1: 我哋最近同呢个联邦嘅能源部长Tim Hodgson 咧做咗一个专访啦，咁佢都提到呢个 Can Do 本身咧就是一个除咗个产业之外咧，亦有知识产权啦，咁所以咧加拿大系可以能够咧将整件事咧就系卖出去，即系我头先讲又有鸡又有蛋，又教埋你点样去食，同埋揸筷子咁样嘅。咁呢一个叫 Can Do 加拿大嘅刀油啊，就系Deuterium Uranium 就系 CANDU， 咁呢一个技术你头先。所讲其实安省有提炼啦，喺呢个纽宾士域省亦有提炼噶。呢一件事最后一分钟啊 ，Richard， 我哋好多时会听到原油或者系其他叫 oil sand 油砂，经常上到报纸嘅。但 uranium 你好少话会有人环保人士反对或者系原住民去反对。其实呢个又系另外特别嘅优势，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0: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又可即系补充少少咧。我哋喺 Ontario 即系 Brian River 嗰个咁嘅即油嘅精炼厂咧。我哋提炼到出嚟嘅有几种即係嗰种物质呢係基本上係全世界都系做唔到嘅。係咁你諗下我同你买矿你搵到隔篱同我提炼埋跟住做埋可以直接放落个即係放落去个嗰、那个核子即係个核反应设施里面一条燃料棒浸插落去乜都唔使做喎。喂呢啲咁嘅供应商边度搵呀即係喂埋你个嘴度食所以我啦加拿大呢样嘢系强系应该嘅喺呢个方面。
1: 咁啊，随住咧就喺一啲新闻消息啦，我哋有好多其他嘅论述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比较隐藏咗嘅新闻，大家可以留意。其实加拿大响尖端科技上面咧都有一定嘅实力嘅，而且咧喺个公用同埋一个民用嘅事业里边咧 ，uranium 啊铀矿咧都可能唔单止惠及加拿大，甚至乎全球。咁睇下咧，联邦政府可唔可以拿捏到呢一个机遇，令到咧我哋生产力响呢一方面提升？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 ,6 月1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据多间本地媒体消息指亚省省长戴斯文预计今日公布新的生活成本纾困措施向大部分亚省居民直接发放现金回赠以应对近期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油价和汽油价格持续攀升，虽然为亚省政府带来额外能源收入，但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消息指新措施名为亚省能源回赠，将取代现行按油价高低调整燃油税的纾困模式。由7月1号起，年满18岁并已提交2025年报税表的合资格居民可透过省政府网上平台申请现金补助。据悉回赠金额将于稍后公布，高收入人士将不符合资格。

0: 过往燃油税减免不同，新计划不论是否驾驶、拥有汽车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均可获得相同补助。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等社会援助受助人亦可受惠。省府表示，至今来自高油价带来的额外能源收益，希望将部分收入直接回馈居民，协助应对高昂生活成本。卡加利市会决定将长远城市发展蓝图 Calgary Plan 的修订工作押后至明年初，让市府有更多时间收集公众意见和调整内容。该方案目的整合现有市政发展计划和交通规划，作为未来几十年城市发展的整体蓝图，涵盖住房、交通、基建和经济发展等范畴。市府表示，新版本已由超过300页精简至不足100页，并经过3年研究及约48000名市民参与咨询。不过部分市议员认为方案过于广泛，甚至主张放弃重写现有规划文件，改为修订现行市政发展计划。支持者则认为方案有助为未来20至30年的城市发展建立清晰方向。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方案并非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 2.0， 而是希望吸取过去争议经验，制定更周全的发展蓝图。市议会最终23票对2票通过，要求市府在明年1月提交新一份意见回应报告，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公开听证。卡加利国际机场预计今年夏季将迎来超过610万人次旅客，再创历史新高。机场表示，每日平均将有超过66000名旅客进出，较去年破纪录的夏季旅游旺季更为繁忙。卡加利国际机场首席营运官 Chris Miles 表示，机场已做好准备，确保旅客享有顺畅及愉快的出行体验。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 CATSA 则提醒旅客提早抵达机场，国内航班建议至少提前2小时，国际航班则至少提前3小时办理登机同安检手续。卡加利旅游局总裁兼行政总裁 Alicia Reynolds 表示，本地至9月底前将迎来近75项大型体育赛事、会议同活动，加上夏季节庆旺季，预计将吸引大量游客到访。机场已提醒旅客提前预订泊车位，采用行李安检规定，并善用机场提供的婴儿车、行李寄存和义工协助等服务，以减少出行压力。亚省法院驳回暂缓关闭卡加利同列必殊受监管吸毒中心的禁制令申请，两个设施将按计划在6月30号停止运作。代表申请人的律师 F. Nish Nanda 指出，省府关闭设施的决定涉嫌违反权利与自由宪章，包括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受监管吸毒中心为吸毒人士提供无菌器材和过量服药时的即时救助服务。不过法官表示，由于亚省上诉法院早前已驳回红绿市同类案件的禁制令申请，因此必须遵循先例，无需重新审理。申请人之一41岁的 Travis Paddy 表示，过去7年一直使用两地中心服务，并曾多次在中心内吸毒过量，或职员及时救回。省府则表示，关闭后相关资金将转投戒毒同康复服务，包括在卡加利增设30至40张戒毒床位，以及在列必殊增设戒毒床位同成瘾治疗诊所，强调不会让有需要人士失去支援。目前亚省剩余3个受监管吸毒中心继续运作，包括爱文顿2个同大草原市1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 403-295-118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

0: 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在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泳客无需预约，不过市政府就建议民众提前预约。市政府的网页说，预留 25% 场地供临时入场，但是能否入场取决于需求，因此无法作出保证。泳池曾经由于设施老化、急需维修或彻底重建等问题引发争议。市政府及温哥华公园局上月公布维修计划，同时承认需要花费几百万，不同方案的预算及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计花费2亿3000万至3亿。另外两个成本较低的方案对现有设施的破坏性比较少，当中翻新现有设施预计花费9000万，而维修故障零件预计大约花费4000万。虽然最便宜的方案只能够将泳池的使用寿命延长15年，但是翻新可以令到使用寿命翻倍，重建就可以令泳池再使用75年。温哥华市会同公园局会就方案进行辩论，作为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其中一部分。泳池在1931年8月启用，是北美最长的室外游泳池。省长温大伟说，他会为温哥华的世界杯赛事为加拿大队加油助威，同时为加拿大队高叫加油加拿大。他在温哥华向群众说，他向 BC 所有人发出请求，希望一起着红色衣服纪念这一刻。他说，加拿大人在过去几年经历很多磨难，现时是时候庆祝加拿大在世界舞台展现的风采。他说，世界杯赛事令温哥华热闹起来，球迷涌上街头，运输联线客流量亦创新高纪录，超过 Taylor Smith 时代巡回演唱会期间温哥华的客流量。他同时表示，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B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个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 West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春季骤雨以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干旱状况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节同期的情况更为严重。West Kelowna 一名居民说，警方昨日上门通知他们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他们只有45分钟时间执拾行李。他说，他和妻子及女儿匆匆执拾衣服、医疗用品以及装有家庭照片的硬碟就撤离。奥根拉近湖附近的山火导致区内357个物业接获疏散令，居民要在几小时内疏散。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 Lenny 王家骑经说，他们已经确认一宗枪击事件有针对性，以及和持续不断的勒索危机有关。枪击事件上星期五凌晨在45 Avenue 一间住宅发生，事件中无人受伤。骑警话，调查人员仍在找寻其他目击者，审查监视器画面以及分析现有的证据。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Nanny 王家骑警联络。温哥华道科湖市政府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374分会达成一项临时合约协议，劳资双方经过一轮艰难谈判以及在调停员协助下最终达成协议。工会说，协会同大维多利亚地区其他

0: 工会达成的协议一致，同时保留工会的健康及福利待遇。在工会成员投票核实之前，协议细节会保密。括弧在省府维多利亚以西大约10公里，人口大约19000人。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今日会就安乐死问题提交报告。蔡慧娴报道。
1: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住精神病患者是不是能够接受医学协助死亡，即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的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不是准备就水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修说，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证人的证词。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早前就说，希望在国会夏季休会前提交报告。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2: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
0: 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要避免加剧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对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至10%。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预计

0: 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升 8% 至 10%。 任浩峰报道。
1: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将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是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咁受欢迎啦。
1: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嘅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 20%， 受到按息维持喺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黄贝文报道。
3: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6至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6至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也会在27至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4: 咁评估嘅方式咧，就应该由以往咧系比较系单一，咁去测下学生咧喺个考试里边咁到底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系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嘅评估，包括咧系学生运用嘅时候嘅即时嘅评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系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个学科里边学习，佢嘅进展系点样咧？咁然后咧，亦都系涵盖譬如佢对知识嘅掌握或者个能力嘅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佢嘅品德表现，咁多个维度去评估佢哋嘅。
3: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定教师需要喺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嘅知识、技能同正确价值观，同埋喺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
0: 中国外长王毅话：丛林法则卷土重来，是由于联合国宪章冇得到遵守及维护。赵家俊报道。
5: 全文2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5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

0: 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0: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1: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
2: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点几，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嘅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3: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4: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區裏面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这只百蚊伊蚊我们最怕是什么？除了它行之外是传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样去加去做呢？
3: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说，有关指数值得重视。
5: 当然长沙环的指数都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相关的部门和持份者再加强区入面的工作。如果是有适当适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处理蚊患情况，都会是应用，务求尽快将蚊患指数降下来。
3: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6: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的影像训练，精准地去辨识蚊虫飞行的轨迹，加强这个灭蚊效果的。所以问当局有没有尝试去在内地取经。
3: 黄淑娴说，需要小心研究。
5: 激光呢击杀那个蚊子呢，其实它都可能会击杀了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了解有这些科技，我们呢要小心呢去研究这个成效和效果。
3: 他又说，今年气温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

0: 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5: 各位午安，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21，日落时间是下午9:53。 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0%， 吹着每小时51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预测今天是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会落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四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Red Deer 红鹿市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8度。Banff 班夫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3度。Jasper 即士柏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6: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之外，亦都到访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前身是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党学校，由金日成在1946年1月创立，最初设在南浦，之后在同年搬到平壤，去到1955年形成较完整党校教育体系，包括3年制基本班和4年制函授班。1972年曾经改名为金日成高级党学校，去到2020年因为被批评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而重组，再改名为现时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中央干部学校是培训党政干部的重要教育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训练和提升党内各级领导人员组织管理能力和思想意识。在北韩的政治体系入面，干部队伍被视为推动国家政策和维持党领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所以这类学校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课程内容通常围绕北韩官方政治思想，包括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和政策方针。学生除了要学习政治理论之外，还要研究经济管理、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和行政管理等科目，务求令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可以更有效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北韩一直强调政治忠诚，所以中央干部学校不单只是教育机构，亦都是思想教育中心。学员需要参加大量政治学习活动，例如阅读领袖著作、讨论政策文件、参观革命事迹场所和撰写思想总结报告等。透过这类活动，希望加强学员对党和领导层的认同感，同时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除了传统课堂讲授之外，学员需要分析政策执行情况，研究经济发展案例，或者到工厂、农场和地方机构考察。虽然和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培训有相似，但北韩更加强调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教育，确保学员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校园设施据报包括现代化教室、图书馆、宿舍和会议场所，以配合培训需要。学校同时被描绘成培养革命人才和接班力量的重要基地。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没有公开学费标准，原因是它不是一间社会招生的普通大学，而是北韩劳动党直属党校，学员主要由党组织选派，包括中央和地方干部、后备干部和需要再培训的党员，学费由党或者国家系统承担。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如果真的想学到健康界线，我觉得最重要不是学什么理论技巧方法，而用心去处理这个我，处理这个我自己的能量的 energy。 能量不是一些抽象 V1M 的东西，双方是非常之客观的。一个人和人沟通的时候，譬如我讲了很好听的说话，同时如果我内心是真正的能量，是带着恐惧啊，带着冷漠啊，带着一份关怀啊，其实我有虚伪啊，表里不一呢，对方是收到的，而且其他身边的人都收到的。所以能量是很客观、很客观的逻辑来的。所以我们好，这个是比我们所有的技巧方法更加重要。所以如果

0: 我跟对方建立健康界线，其实我内在的能量，我的潜意识其实是想批判他的，我是想远离他的，我不想再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方就会觉得我是跟他划清界线，因为 我的动机真的想跟他划清界线，所以我表面上包得很漂亮，用很多美丽堂这个毒药去包装。相反，如果我跟对方说我是健康界线，同时我是很害怕失去他，而且我还是很低自尊、低自己的形象、低自我价值，那结果我传递出来呢就不会是健康界线，而是毫无界线甚至毫无底线的讨好对方。因此我们很需要去回沟通学的基本功，就是先处理情后处理事。这个第一个层次就是处理对方的情绪，不是感受他讲些什么，而感受他内在真正的需要是些什么。我们不需要力认同，同时我需要听到，需要同理，需要理解，需要连结。而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听到我自己内在的情绪情感的需要。因为往往我做很多行为呢，其实我背后可能是恐惧，可能是焦虑，可能是无奈，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投射。如果我自己都未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呢，就会不自觉将我很多真正的需要投射在对方身上，那这个沟通就会出事。所以渴望我们一起真的用心去学习先处理情后处理事。所以如果自己仲系带住情绪呢，是不可能同对方有健康界线，亦都不适合同对方沟通，是先处理好自己。咁我觉得点先能够令到自己个能量持续良好啦，亦都能够持续处理自己嘅情感情绪啦。除咗好多自由社或者我自己大量去分享好多技巧方法呢，我觉得能够搵到比自己生命更大嘅价值，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呢，其实係好重要。所以从呢个角度，有信仰嘅朋友呢係更加幸福，亦都更加踏实嘅，因为有神喺自己心里面。所以鼓励大家都可以同大家其他人沟通前，都可以俾自己静，两手搭住放喺胸口，俾自己安定，俾自己安稳，清晰返自己内在嘅需要，甚至净化返自己所有一啲负面嘅烦恼啊，一啲嘅情绪，首先清理自己先。而每日都经常做呢个练习，任何时候得闲嘅时候，都俾自己做一个好简单嘅祷告，或者净化返清理返自己嘅情绪。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介绍选播国际知名心灵音乐大师卡如纳创作融合西洋和东方音乐净化心灵的音乐，亦即是禅乐。这些音乐包括了恬淡、感情和宁静、空灵的艺术境界，则被认为有禅气或者禅音。好多人都会问乜嘢系禅？禅其实就系一种生活嘅方式同埋态度，佢最高嘅生活智慧。禅就系领悟自我同埋宇宙嘅本性，然后顺住呢啲本性去生活同埋有所作为。远古以来，佛菩萨的原力在禅师的优美音频之中如实呈现，每一个音符每一段的旋律都是禅意，使到听的人心灵相应律动，使浮躁不安。

各位听众朋友，禅是无所不在的哲学，禅存在在每个人生活每一个角落，只要你用心，就会发觉到吃饭、睡觉、一句话、一个手势都是禅。只要能够从苦恼不安之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充满活力，就是能够达到禅的功能。请大家一起欣赏卡如立创作的禅乐《幽谷之》。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或者永远同神中无古、执经参禅嘅生活保持住遥远嘅距离，但追求淡泊自然嘅生活情趣，听到注释禅意嘅佛曲，做到心中清净，不起欲念，即可以菩提影视，心中常清。请大家一起收听卡如立创作的禅乐《道同禅》。

0: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GG 啊，我 IG 呢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被演说法遗忘㗎啦。
1: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0: 咁有咩咁吸引先？
1: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0: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1: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0: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0: 人，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回之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喺中国嘅诗歌、山水画、文人音乐里面呢，都往往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而表现了有禅味、禅诗或者禅画里面表现的感情，总是平静、恬淡、节奏舒缓、色彩浅淡，而题材方面总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现清旷闲适的事物，就好像幽谷、芳子、白云、月夜、寒蟲，而好少表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或者阳光方面的题材。而这种艺术的感情向着静、幽、淡雅的内心感受深处探取。请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大师卡如立创作的禅乐《立静》。

各位听众朋友，自从经济危机以来，上班一族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过度的忙碌、疲倦、忧郁、心理障碍，好容易呢就受到这些压力压垮。然而要怎样使到自己的内心安定，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有时静坐冥想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之一。请大家一起收听

0: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1: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

0: 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R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在日本好多女性保养自己的方法呢，就是禅坐。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到面部的皮肤内层水分充足，营养增加，达到美化面部皮肤的作用。请收听卡如立创作的禅乐禅坠。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的医学专家亦认为呢，卓有成效的禅坐可以使到浮躁不安的情绪趋于平静，达到气血平静、阴阳平衡的效果，使到心灵的调和更加平衡。请大家一起欣赏心灵大师卡如立创作的禅乐《上》。

各位听众朋友，从静坐禅冥想中获得安定的心境，道家所讲的静坐，亦即是佛家所讲的禅，亦即是儒家所谓的冥想，修法形式不同，结果是一样，所谓殊途同归，万法归一。请大家一起欣赏心灵大师、音乐大师卡如立创作的禅乐《月

0: 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1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说事。最新2026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报告显示，卡格里初创企业生态系统持续快速增长，增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过去五年全球排名更大幅上升52位。报告由 Startup Genome 和全球创业网络发表，将卡格里列为全球新兴初创生态系统第41位至50位，北美第26至30位。报告指出，清洁科技、金融科技和农业科技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卡格里初创社群每年平均增长 40%，远高过加拿大其他城市约 9.6% 的平均增幅，目前整体初创生态系统价值约70亿元。报告已肯定卡格里创新策略和多个本地机构的推动作用，认为卡格里已成为中型城市发展创新经济的成功典范，并在人才成本和融资动能方面跻身北美前列。据多间本地媒体消息指，亚省省长戴斯文预计今日公布新的生活成本纾困措施，向大部分亚省居民直接发放现金回赠，以应对近期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油价和汽油价格持续攀升，虽然为亚省政府带来额外能源收入，但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消息指，新措施名为亚省能源回赠，将取代现行按油价高低调整燃油税的纾困模式。由7月1号起，年满18岁并已提交2025年报税表的合资格居民，可透过省政府网上平台申请现金补助。据悉，回赠金额将于稍后公布，高收入人士将不符合资格。与过往燃油税减免不同，新计划不论是否驾驶、拥有汽车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均可获得相同补助。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等社会援助受助人亦可受惠。省府表示，资金来自高油价带来的额外能源收益，希望将部分收入直接回馈居民，协助应对高昂生活成本。卡格里市会决定将长远城市发展蓝图 Calgary Plan 的修订工作押后至明年初，让市府有更多时间收集公众意见和调整内容。该方案目的整合现有市政发展计划和交通规划，作为未来几十年城市发展的整体蓝图，涵盖住房、交通、基建和经济发展等范畴。市府表示，新版本已由超过300页精简至不足100页，并经过3年研究及约48000名市民参与咨询。不过部分市议员认为方案过于广泛，甚至主张放弃重写现有规划文件，改为修订现行市政发展计划。支持者则认为方案有助为未来20至30年的城市发展建立清晰方向。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方案并非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 2.0， 而是希望吸取过去争议经验，制定更周全的发展蓝图。市议会最终23票对2票通过，要求市府在明年1月提交新一份意见回应报告，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公开听证。卡格里国际机场预计今年夏季将迎来超过610万人次旅客，再创历史新高。机场表示，每日平均将有超过66000名旅客进出，较去年破纪录的夏季旅游旺季更为繁忙。卡格里国际机场首席营运官 Chris Miles 表示，机场已做好准备，确保旅客享有顺畅及愉快的出行体验。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 CATSA 则提醒旅客提早抵达机场，国内航班建议至少提前2小时，国际航班则至少提前3小时办理登机同安检手续。卡格里旅游局总裁兼行政总裁 Alicia Reynolds 表示，本地至9月底前将迎来近75项大型体育赛事、会议同活动，加上夏季节庆旺季，预计将吸引大量游客到访。机场已提醒旅客提前预订泊车位，查阅行李安检规定，并善用机场提供的婴儿车、行李寄存和义工协助等服务，

0: 而减少出行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志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冷气好冻啊，大佬啊！
4: 哇 ，cold 啊，
5: 整啖得唔得？
3: 都整啖咩水？
6: 你啱讲嘢嘅，而家你录紧噶啦？
3: 唔录我点入嚟？
7: 系啊，买咩入嚟都几好笑啊！
8: 各位听众午安，我系 Amanda。今日我哋要主要嘅倾谈对目，题目系男人啊。

0: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 Amanda。 咁我头先在播歌之前呢都说我今天的主要讲的题目或者对象呢其实就是男人。咁啊，话说我哋嘅爸爸节、父亲节咧，就系嚟紧嘅礼拜日啊。咁所以咧，就特登喺个节目入边咧，吓睇下有冇啲乜嘢系关于男人可以讲下嘅咧，咁样样。咁啊，如果你问我男人嘅话咧，我第一下就谂到，哇，佢哋嗰种阳光嘅气息系阳光啊，吓唔系阳光，系啦。咁始终男人咧比较系阳光啲嘅。咁所以呢对我嚟讲呢就係、是、一个好熱血嘅群体啊佢哋。咁所以呢讲起男人呢我就諗起夾 band 啊或者同啲同力量好有关系嘅嘢，咁我就会喔、哦、就会联想起男人啦咁。咁啊头先我哋有听过呢个係三个 band 嘅组合组埋一起嘅一首歌曲啦。咁有 Color、野佬同埋 Tonic 一起合作嘅一首摇滚歌曲，咁、那个名咧就叫做摇滚抗体啊。咁啊，其实我都系喺我哋个公司个 band 嗰度见到，咦，有呢首歌嘅，咁又几啱男人呢个题目喎，咁样咁啊，攞嚟播下啦，咁样。好，咁我节目开始之前咧，就讲下我哋嘅天气先。咁 FM 947而家外面嘅气温咧系有14度嘅啫，咁都我觉得有啲冻啊吓，大家着多件衫。相对湿度系56%，吹紧每小时41至55公里嘅西北偏北风，好大风啊！我觉得，咁我头先咧出去行一个圈嘅时候咧，都要攞件衫包实自己。咁啊，另外今日都会有30%机会落雨，咁其实都系落紧微微雨噶啦，而家。咁最高嘅 UV 指数系6嘅，强度属于高嘅噃。虽然佢系阴天，但系唔好睇少，个 UV 指数都几高吓。咁啊，预测今日中午过后系阴晴不定，30%有雨，最高17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有云，60%有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我哋嘅端午节啦，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亦都是今个礼拜最好阳光的日子了已经。今个礼拜五端午节是最好阳光的啦。因为礼拜六礼拜日呢又去返密云啦。呢两日都会是密云有雨，最高17度，最低8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好想晒下太阳嘅话呢，咁就要捉紧礼拜五嘅机会啦。
1: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2: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

0: Hello， 两位同事你哋好啊。
1: Hello，
2: 你好啊。
0: 冇错，我哋而家咧又到咗细声讲大声笑嘅时间啦。咁啊，我收到好多好多人嘅意见啦，就话我啲笑话有啲难，系咪啊？
2: 嗯，
1: 太深啦。
2: 系啊，你俾啲 tips。
0: OK， 我今日呢个笑话咧都要用下脑嘅，但系咧我会尽力俾啲 tips 你哋两个嘅。好啦，咁啊呢个笑话咧系一个对话嚟嘅，一个小小嘅故事咁样啦。OK， 咁啊嚟啦吧。
1: 好，
0: 咁啊，个故事嘅主人翁咧系一个男仔嚟嘅，咁啊佢就话啦，寻日食饭嘅时候，我阿爸突然间同我讲，屋企有块地系你个名嘅，跟住我嗰下咧就真系强忍泪水啦，心谂啊，我一早估到噶啦，我阿爸根本就系隐形富豪，其实我就系富二代咁样啦。以前啲贫困日子咧，都系为咗磨练我嘅啫，咁样样，咁佢就好开心，系咪？咁佢就问阿爸啦，块地喺边度啊？跟住阿爸就话喺门口啊，国际快递。哦，咦，有啲慧根啊！诶、哎，请问我嘅同事月 get 唔 get 到啊？
1: 我唔系好明白啊。
0: 可唔可以帮佢解释下 ？OK， 等我讲。OK， 其实咧，佢阿爸咧讲嘢有啲乡音。其实佢话屋企有块地，其实佢想讲屋企有块地。
1: 块地啊？OK， 好。
0: 嗱，呢个我觉得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好好笑。系因为佢个后劲好劲，屋企有块，因为个男主角咧系好开心啊，暗爽，屋企有块地系我嘅，好开心啊，咁啊，仲要系我个名咁样样，咁点知其实系屋企有块底，
1: 咁都几令人失望。
0: 系你个样笑唔出，屋企有块地系你个名噶。OK， 好，我而家就咁目测呢两位同事咧，一个笑得出，一个笑唔出。好啦，请问我嘅施小姐，你系有几多分嘅咧？
2: 3.5分。
0: 3.5分，系咪你美国入边最高嘅啦？
2: 系啊，
0: 代住佢呢个笑话。好，我哋嘅同事月，
1: 2.5啦。
0: 是不是因为你 get 不到那个笑位？
1: 不好 get 到。
0: OK,、你明白的，只不过你笑不到啫。
1: 明白的，但是你解释得挺好的，但我真的是啱啱爆发想不到。
0: OK, 啦，现在就是我们听歌的时间了。OK,
1: 好。
0: 估下我今天要给什么歌大家听。好，那么个问题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我哋遇上咗妖怪嘅时候，我哋应该做啲咩咧？系遇上妖怪嘅时候，我哋做咩咧？一首歌
1: 有冇啲提示啊？
0: 有，俾埋个歌名你嗰度，但系睇下你估唔估到嗰句系咩？边一句啫？个歌名咧系《超人》的主题曲，陈奕迅唱嘅。咁咧，其实咧，嗰、那个句歌词就系、是、要唱进行曲嘅，即系遇到妖怪嘅时候，我哋要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
0: 我哋遇上妖怪嘅时候咧，我哋系要唱进行曲嘅，因为咧，陈奕迅佢话唱进行曲嗰阵咧，一高就妖怪便逃走。

0: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rsi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947 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4: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5: 好啦好啦，我哋要打开呢个八卦手记啊，周记啦。今个礼拜有啲咩八卦嘢，或者一啲新鲜啲嘅娱乐资讯要带俾大家呢？咁啊，首先第一个娱乐资讯呢，咁啊，因为我谂今日嘅节目系同男人有关，咁我就即刻喺我哋啲歌单啊、新歌嗰度咧，就抄下有冇啲可以道出男人啊，或者同佢哋有关嘅嘢咁样样嘅歌去介绍俾大家啦，咁样。咁我见到，咦？点解我见到有首歌个歌名咧净系得数字嘅咁？咁个歌名咧系1206咁样，咁啊令我第一下谂起咧就系2046。系啦，冇错，即刻谂起嗰套电影啊，2046啊嘛，咁啊同净系数字嘅一个名咁样啦，咁啊再睇清楚啲，咦，吕爵安 Eden， 即系 Eden 唱过首歌，同埋有另外一个名系非常之陌生嘅，就系叫做蔡俊。

半年咁样啦，咦？跟住我心谂，咦？唔通又有新人出道？系咪有新歌手啊？咁啊，咁啊去抄下啦，咁啊，咁就上网一抄就发现，咦？原来1206呢首歌咧，系 Eden 同佢以前嘅一个大学室友一起唱嘅，而呢一个大学室友咧，就其实唔系演艺圈嘅。其实佢是一个花剑运动员 Ryan 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早排啊 Ryan 佢去比赛呢个花剑嘅时候咧，佢系喺比赛完毕之后，系由阿吕卓安亲自去访问佢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呢个画面嘅咧，冇错就系佢哋两个啦。我今日要讲嘅第一个消息咧，就系关于佢哋两个嘅。原来吕卓安同埋啊蔡俊贤咧喺大学嗰阵已经识噶啦。咁佢哋咧一齐咧都系喺香港大学，当时候读紧香港大学嘅时候嘅室友嚟噶。其实佢哋两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 friendly 嘅。咁啊，话说啦 ，Ryan 佢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有谂过出歌喎。咁 OK， 咁啊佢谂到同歌嘅有关啊，或者唱歌嘢啊，咁梗系揾翻自己个 friend Eden 去帮手啦，咁样。咁当时咧，佢哋喺度谂紧啊，究竟唱合唱歌要唱啲咩咧，咁样样。咁啊，后嚟咧呢首1206咧就正式面世俾我见到啦，系啦。咁呢个新歌歌名1206，唔知大家估唔估到系乜嘢意思咧？咁我一开始估嘅时候就估紧，会唔会系佢哋嘅生日日期、电话号码？波三号码咁样啊，原来1206咧系佢哋嗰间房嘅号码，就好似2046咁啦，系啦。咁原来咧佢哋当时候喺大学一起住嘅时候，那个房号咧就系1206啊。咁所以咧就用呢一个房号咧就成为佢哋一起合唱呢首歌嘅歌名啦。咁啊，佢哋去制作呢首歌或者去拍摄呢首歌嘅 MV 嘅时候咧，其实全程咧系由 Eden 去帮手制作噶。咁佢又特登去到翻去以前佢哋嗰间房嗰度啦，咁啊睇下有啲咩可以还原啦，咁啊尽量去布置翻佢哋当时候嗰个状况啦，咁样样。咁啊，令到我有呢、這个。八卦嘅心态咧就出晒嚟啦！啊，谂紧，咦，佢哋两个一齐，当时喺宿舍入边会做啲咩嘅咧？或者佢哋喺宿舍入边系嘅衣着打扮系点啊？或者个宿舍系有咩感觉嘅咧？咁样，咁我即刻上翻去查翻啲资料睇下关于个 MV 嘅嘢啦，咁样样。咁啊，Eden 咧就讲翻，其实大学时间咧系佢哋最纯粹同埋最快乐嘅时间，而阿 Ryan 咧都系同意嘅，系啦。咁啊，但系 Ryan 有解释嘅，佢话而家唔系唔开心唔快乐，而系咧觉得人越大咧嗰个感受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咧同阿 Eden 一齐拍 MV 嘅时候咧，即刻有翻晒所有青春嘅回忆啊，觉得好特别。咁啊，其实佢系。坦白讲，佢当年咧系有立志成为呢个全职运动员啊！佢个目标系成为世界第一，虽然佢而家未做到，但系咧呢个始终都系佢个目标嚟嘅。男仔就系要有呢一种嘅奋斗精神。Amanda 非常之欣赏，我都会默默地去留意住蔡俊贤你嘅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喺 MV 入边啊，两个人咧都着晒孖烟通，有 man's talk 嘅画面啊，咁啊。Eden 就话啦，其实呢一个画面啦，其实系佢哋当年例行嘅活动之一嚟嘅，即系其实佢哋一齐住喺同一间房，系的而且确有好多时间系哦一齐着住条孖烟通咁一齐倾偈咁样样。而入边咧有一幕 MV 入边有一幕就系、是、Eden 话俾 Ryan 知道我要参加全民造星，跟住咧 Ryan 亦都同佢讲，我考虑紧转做全职运动员。今日 Eden 就话，其实呢啲对白啊，呢啲内容啊，呢啲故事全部都系真嘅。估唔到佢哋有各自有呢个心愿、心志、理想，然之后竟然有一日可以变成个 MV， 俾到我哋呢班听呢班fans 啦，或者我哋呢班花生友啦，见到。咁我都非常之等佢哋两个开心，真係可以将以前讲过嘅嘢真係成功做到出嚟喎。咁另外呢Eden 呢有讲到一啲佢哋嘅秘密啦，就係话说住科嘅时候呢Ryan 呢好鍾意係去第一格厕所㗎。咁通常呢Eden 起咗身发觉

唔喺隔篱床喎、啊，咁样啦，咁佢就会好自然而然咧，好醒目咁走去厕所揾佢，而且系第一格厕所。跟住我谂，啊，点解系第一格啊？系咪其他嗰几格有污糟嘢？咁啊，原来阿 Ryan 中意去第一格嘅原因咧，系第一格通常离个门口最近啊，咁所以咧。所遇到的曱甴的机会呢是会越少的。咁即是说其实 Ryan 是怕曱甴的。咁我都觉得不出奇的，是不是大男人一个都

好啦，啱啱有听过 Eden 同埋 Ryan 合唱嘅120咯，咁啊道出咗呢个年轻少男嘅心声，或者佢哋以前嘅故仔啦。

0: 好啦，咁啊，当一个男仔慢慢长大成人嘅时候，会变成乜嘢啊？
1: 冇错，就系人哋嘅老公同埋爸爸。
0: 系啦，咁啊，跟住咧，第二个娱乐消息咧，就搵啲爸爸辈嘅睇下有冇啲花生嘢食下先。咁啊，跟住落嚟咧，讲呢位艺人咧系系人老公，亦都系人爸爸。仲要系好多人嘅爸爸，都生咗唔少噶，佢都生咗有四个小朋友啊。咁佢就系张智恒啦。咁啊，话说张智恒咧呢排近年咧，大家嘅形象对佢嘅好坏参半啦，评价方面。咁啊，但系 Amanda 见到嘅咧，就系佢都好努力翻工养家，做地盘啦，或者劳力啦，咁样去工作系啦。咁啊，另外咧呢排咧都见到佢好勤力去做 gym 啊，咁样希望可以将自己嘅身形啊、状态啊都 keep 好啲啦。咁啊，话说啊，早排佢就接受呢个 YouTube channel 嘅访问，咁好罕有咧就喺度讲俾大家听佢自己嘅还款状况。咁啊，有食开佢花生嘅人都知道佢系借咗好多钱啊，咁啊，经常俾债主追债。咁啊，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见到嘅咧就系佢都会 keep 住有还钱啦，或者佢都依然喺我见到嘅形象，佢个形象咧系我唔可以话佢非常差，因为我真系唔知佢过往经历嘅嘢系点啊。咁但系知道系好差噶啦吓，喺人哋心目中嘅形象。咁但系咧，佢都有系搵钱啦、养家啦咁样。喺呢方面咧，我又觉得佢都已经做紧嘅啦，咁样。但系咧，佢咧就除咗讲佢还钱状况之外咧，都仲有讲佢嘅臭仔辛酸史。咁话说佢自己嘅二仔啊，第二个小朋友咧，佢话系凑得最辛苦噶，因为咧呢个二仔咧，佢个肠胃唔好啦，咁而且有过度活跃症同埋自闭症噶，咁到而家五岁啦，都未识讲嘢，同埋唔识表达自己。咁 Amanda 都好明白嘅，就系如果小朋友表达唔到自己嘅话咧，佢好多时候咧都只可以用情绪啦、脾气啦去发泄，系啦，或者去话你听佢想点。咁所以咧，未识讲嘢嘅小朋友咧，系难啲去照顾嘅。咁啊，张智恒咧就话，佢就好担心，因为咧而家呢个五岁嘅仔仔咧，只要一唔咬住奶嘴嘅话咧，就会发烂渣，周围掉嘢啦，甚至打人咁样样。咁所以咧，佢有时候带呢个二仔出街咧，系会要承受其他人嘅目光咁。咁啊，就好似早排啦，佢带二仔翻学嘅时候咧，咁二仔系咬住个奶嘴。咁呢个时候咧，有个婆婆同伯伯就上巴士啦，跟住望住佢就接咗声，跟住仲喺度细细声讲话，哎，都唔知点做人阿爸嘅，咁大个小朋友都俾啲奶嘴佢食咁样。咁啊，张智恒就觉得，哎，个心入边咧系唔开心，系嬲嘅。咁但系人哋都唔知道小朋友嘅状况系点啦，佢需要系点啦，咁其他人嘅眼光咧，其实系最难受嘅。咁但系佢自己都明白，既然生得出嚟咧，就要负呢个责任。只不过系睇下自己有咩能力可以令到仔仔更加好咁样。咁啊，佢仲提到啊，二仔长大之后啦，越嚟越大力啊。咁佢老婆文文同埋工人嘅体力上咧都好难应付啊。咁所以咧，佢自己都好担心啊。咁呢个仔仔大咗之后，可能佢自己都年纪会大噶嘛，系咪？咁就惊自己年纪大咗啦，仔仔又大咗啦，越嚟越大力啦。咁会唔会更加大问题出现呢？咁样咁甚至乎啊，佢惊到咧系啊，如果自己离开呢个世界，咁呢个二仔照顾唔到自己，又或者哥哥同埋细佬又顾唔到佢，咁点算呢？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咧喺张智恒心目中咧系一直都好担心。原来啊，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呢样嘢咧。唔只系妈咪会有，连爸爸都会有呢个感觉啊！咁啊，好多人见到张智恒喺个节目上边都强忍泪水，都觉得佢一个好爸爸。不过系咪好爸爸呢？就由一个人咧系有最大嘅话事权嘅，系啦，由一个人系最可以俾到呢个意见嘅，嗰、那个就系佢老婆啦。咁啊。原来文文咧就唔系好受呢一套，咁样仲非常之不满啊！咁啊话佢，哎呀，你做乜讲出边将自己屋企嘢讲俾出边听啊？同埋仔仔个状况系点？做咩周围讲啊？咁样啦，咁啊，其实呢件事咧令到文文系唔开心，仲要喺

社交平台入面呢用黑底白字打咗一句说话出嚟，就係、是、话你要行咩路系你嘅事，唔好拖我个仔落水，唔讲就唔会有标题，我就唔会癫，系你惹我噶咁样。嗯，系啦，咁有留意开佢哋两个呢都知道，嗯，通常呢一个人有向外公布一啲嘢嘅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就会喺网络平台或者社交平台呢会回应嘅。咁啊，你近呢几年都系咁噶啦。咁阿 Manda 咧都唔知道究竟系一场戏啊，定系真心嬲猪呢？阿 Manda 都猜唔透，不过点都好，继续努力养大小朋友，做好爸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3:00，欢迎收听 C123。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123，我是 Amanda。今天就想围绕男人这个话题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问你，一个男人最 sweet 的时候，或者一个男人最 charm 的时候，会不会是揽住个吉他那阵呢？咁我就觉得是嘅。咁啊，在我心目中，如果一个男人揽住个吉他，然之后好情深咁样，向你唱歌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之sweet 嘅举动嚟嘅，系啦。咁我相信呢，冇一个女仔系唔受嘅。所以如果你而家打算追女仔啦，又或者氹老婆开心、氹女朋友开心嘅话呢，你不妨试下学一首歌同埋自弹自唱咁样去讨女人嘅欢心。应该冇人唔鍾意嘅。咁如果讲起攞住个吉他自弹自唱，咁我脑海入面呢有几个人呢係会浮出嚟嘅，包括有我哋嘅 DJ 同事 Albert R 欧瑞强啦，另外一个呢就係林一峰啦，仲有一个就係 Jason Mraz。 咁话说呢， Jason Mraz 呢阔别咗香港7年呢，佢终于今年11月4日呢喺香港开演唱会啦。咁好可惜，我哋而家喺加拿大 Calgary， 咁就唔喺香港啦。咁不过呢，睇返消息就见到原来7年前呢係非常之虚撼，佢一有飞卖出嚟嘅时候呢已经係秒速售罄。咁到而家有好多人都话，嘩，事隔7年好似等咗成个青春咁样。咁似乎其实大家都好记得喺2019年嘅时候，当年嘅演唱会都仲係历历在目，仲係好怀念緊当时候嘅演唱会。咁所以而家佢有消息巡回会去到香港站嘅时候呢，好多乐迷呢都话，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抢到，已经成为今年一定要完成嘅心愿清单之一。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喺11月喺香港，而又是 Jason Mraz 的 fans 的话呢，就不妨去试下买飞啦。咁至于其实佢有好多好多歌呢都係俾大家攞嚟做主题曲啊。无论係两个人嘅关系，男女朋友嘅主题曲啊，有 I'm yours 啦，Lucky 啦咁样。咁至于好多年轻人喺面对生活压力嘅时候呢，都会

諗起呢首歌就係 I won't give up。所以我觉得 Jason Mraz 劲圈粉圈得劲啊，或者可以号召咁多 fans 嘅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佢嘅歌呢係真係好贴地啊，好讲到大家嘅心声啦，好讲到大家好甜蜜嘅嘢嘅心情系啲乜嘢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呢都好鍾意 Jason Mraz 㗎。咁不过呢，佢喺北美站呢今年呢就冇啦。今年佢系唔会嚟加拿大噶，咁不过咁佢几年就会巡回一次噶嘛，系咪先？喺一个地喺一个国家，咁我就估计咧，佢下年2027年咧系有机会嚟到加拿大嘅，咁啊，期待住先啦。不过冇得去嘅演唱会唔紧要，仲可以听佢啲歌。

好啦，咁啊，取悦老婆、取悦女人、取悦女朋友嘅时候，就梗系要唱 Jason Mraz 啦，系咪先？各位男性，咁如果你屋企有个小朋友、细路女，即系你个女啦吓，咁会又有啲咩歌系会讲得出爸爸嘅心声，或者对住女女对佢有好多感受喺入边，而你又想？表达俾佢听嘅，咁大家可以揀咩歌呢？咁话 Amanda 呢就会推介呢一首歌。咁呢首歌呢就係讲咗爸爸对女儿嘅一啲寄语啦。

或者关心关怀啦。咁啊，今年父亲节未必可以喺爸爸身边啊，咁因为有好多人都嘅过咗嚟加拿大啦 ，Calgary。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透过呢首歌去谂一谂爸爸对自己以前嘅一啲甜蜜嘅事情啊。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天早晨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估计的总人口4,141,756人，较1月1号少了55,025人，跌幅是 0.1%。 非永久居民的人数估计有258,562人，是 4.4%。 首季流入的移民人口估计83,149人，按年下跌 20.2%。 统计局表示，这些是初步的估算，而当局会在9月份更新相关的数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本星期一开始一连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与会领袖就地缘政治发表联合声明。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声明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会增加向乌克兰交付防空设备，也都准备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许可证，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生产能力。声明还说，会加强向俄罗斯施压，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中东局势方面，声明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而七大工业国准备好提供帮助，以落实双方的共识。声明说支持黎巴嫩。

领导曾透过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停火，实现解除真主党武装，并透过适当的国际安全的保障来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声明说，将会加快在加沙的人道援助和重建的工作，并迅速落实相关的政治和安全的措施，并且呼吁停止在西岸的暴力活动。在印太地区方面，声明强调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胁迫的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的现状，指这些问题只能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声明说，对北韩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深表关切，并重申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也都敦促朝鲜立即解决绑架的问题。声明说，有必要共同应对朝鲜的加密货币盗窃和网络犯罪的问题。总理卡尼说，已经看过结束伊朗冲突初步的协议。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超出了他的预期，创造了机会在区内实现持久的和平。卡尼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一连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会在当地的星期三下午的三点半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期间没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的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天与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谈及到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协议。如果伊朗表现得不好，令他不满意，美方就会立即重返当地投下炸弹。特朗普透露说，备忘录主要涉及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容并不包括即时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会留待后续谈判来讨论。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部分重开，而未来一两天就会完全的开放。对于据报备忘录涵盖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基金，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投资一分一毫，也都不会要求海湾国家注资，相信对方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都会这样做。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星期五与瑞士的中部度假胜地比尔根山举行停火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将负责签署。万斯表示，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出席仪式，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星期五或之前公布。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定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停火，但当地的战火仍未平息。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伊美宣布达成共识之后的两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共84次违反停火的协议，继续屠杀黎巴嫩的民众，而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侵略的行为，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黎巴嫩真主党也都表示，如果以军不撤出黎巴嫩，相信伊朗在下阶段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当中不会签署最终协议。真主党又指出，已经获得伊朗的保证，以色列在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都会影响之后的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过去一天仍然持续的攻击，星期二最少有4人死亡。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较早之前计划将中国 DeepSeek 和长鑫存储等过百间的企业列入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贸易黑名单，但暂缓公布，以免影响到跟中国的关系。报道指出，华府去年已经批准将相关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而部分企业涉及供应受管制的辉达晶片和俄罗斯无人机，但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迟迟未有正式的更新名单。消息人士又指出，商务部官员自去年底起已经避免将中国实体列入名单，以免令到中美紧张关系升级。涉嫌诈骗的太子集团华裔创办人陈志再有其旗下的骨干成员被押解回中国。中国公安部近日在柬埔寨大力支持之下派出了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而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中国公安部表示，陈志在2016年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的平台，对中国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的金额特别巨。

0: 达。此外，刘忍也都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而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的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的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报告警告，此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武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持续扩大，而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了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的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的扩散并向邻国蔓延。非盟委员会的主席就呼吁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遏制疫情的扩散，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提升公共卫生的韧性。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Hello，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 F4 的《烟火的季节》。刚才也说啦，这个今年的烟花表演呢，感觉有一点像是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因为本来已经说是要取消了嘛，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经济现在真的是不太棒的，所以呢烟火取消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每一年都有三场，其实在之前我们是每年有四场，但总算现在是宣布说呢会保留一场在7月31号，而且当然也是一个全部免费的活动。我自己呢最近因为家里面来亲戚啊，所以呢经常都会在外面跑，然后在上周六哦，其实我自己也蛮有触动的，我就带我的阿姨姨父呢去北温的这个吊桥公园，因为我们电台也是一直在听到广告，所以呢也是提醒我啊，这个好地方还是要去一去的。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北温的吊桥是2023年，所以是3年没去，也不算是隔太长的时间。那这一次去到之后呢，首先就发现周六的差不多中午下午的时间呢，竟然停车场还有不少位子，我就觉得有点好奇，怎么人那么少呢？那当然后来我想一想，可能现在还没有放假嘛，还没有开始放暑假，所以估计很多小朋友都应该还没有出动哦。然后买票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票价是真的涨得有点厉害。现在呢这个 Capilano 吊桥的门票呢是78块一张，那因为我小姨她已经超过65岁了嘛，所以呢老人好像是72还是74，我有点不记得了。总之呢三张门票买下来呢就是差不多加币

20多块的。我隐隐约约记得上一次我去的时候门票好像是50多块，可能也已经是接近60了，比如58、59什么的。那这一次呢已经涨到了78一张这个成人票，是让我觉得有一点 surprise 的。后来呢我就发现，如果大家在网上买票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小的 trick， 就是它好像每一天从傍晚的5点到关门就是8点前呢，就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票价，是可以让你一下子省掉5%，就变成75折的价钱。然后根据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多一点点也是可以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去走透，但基本上像是 cliff walk 啦、吊桥本身啦，还有那个树上探险，就是那些小小的吊桥，我们也是每一个都去走了。就是这样绕了一圈的话呢，差不多就是2个小时多一点点呢。所以大家如果说接下来夏天有这个安排，而且你们可能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话呢，我觉得倒真的可以买这个傍晚5点的票，只要75折哦。所以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呢，是真的可以省下不少。但是这个特价票有可能是一定要在网上先买好，而且是要 book 好那个时间的。好啦，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星期三的节目里呢，跟往常一样呢，也会跟你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今天呢又为你准备了几首粤语歌，主要就是因为前两天呢看到了一个让我挺感动的娱乐消息。在亚洲时间的6月7号的晚上，在香港呢有一场演唱会，叫做修哥95至尊无限风骚演唱会。这位修哥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资深的香港艺人胡峰，因为他的本名叫胡继修，所以呢在整个娱乐圈呢大家都是尊称他修哥。这位修哥啊，他是1932年出生的，所以他今年已经是94岁呢，还能办演唱会哦。那果然呢他也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而且他这个演唱会呢将近有5个小时，他自己唱了45首歌，哇塞，真的是了不起。而这个演唱会呢也绝对是非常热闹的，不是只有他唱歌，可以说是堪比香港娱乐圈的春晚。整个演唱会呢是在红馆的舞台两侧开设了10桌的酒席，邀请了他的圈中好友呢一起围坐观演，而且其中呢有很多位的歌手艺人朋友都有上台担任这个表演嘉宾，有唱歌的，有跟他聊天开玩笑的，也有呢就是给他颁发这个证书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吉尼斯的证书。出道了这么多年，胡峰在香港娱乐圈人缘之好呢也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呢他有很多位的这个干儿子干女儿们，包括像是张学友、黎明、林忆莲、张家辉等等。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演唱会，他的两位干儿子张学友和张家辉这一对，虽然好像是真的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看起来就是很像双胞胎的艺人们，他们也是一起出现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张学友在当天晚上登场唱的一首歌《不老的传说》。

是张学友在他的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的一首歌，叫《不老的传说》。这一次呢，他参加他的干爹就是胡枫的演唱会，唱了这首，我觉得也是相当适合了。刚才也说到啦，跟张学友长得很像的张家辉跟他呢是一起上台的，跟胡枫三个人呢在台上非常幽默的互动，看得出来这个感情真的是挺像一家人的。接着呢，看到我们的刘德华刘天王也是登场了，他穿得非常的简单朴素，就是一身的牛仔装，而且呢还戴了一顶 cat 帽。那么在台上呢，跟张家辉也是有非常搞笑的互动，因为在刘德华上台之前呢，张家辉已经很勇敢地挑战了这个搞笑版的 remix 版本的一个忘情水，所以刘德华一上台当然也是会记得调侃他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来听听刘德华的一首广东歌，叫做《可不可以》。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跟你一起听几首粤语的歌曲。因为在前两天呢，看到了香港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就是今年已经是高龄94岁的胡枫，他开了一个演唱会，也是吸引到了差不多半个香港娱乐圈的这个同行，应该说都是他的后辈们，去捧场或者是去担任这个表演嘉宾，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张学友、刘德华、张家辉，还有汪明荃、周柏豪、杨千嬅、莫文蔚、曹猛、曾志伟、黄日华、罗嘉良、薛家燕、张卫健、苏永康、许志安、梁汉文，还有肥妈等等。那刚才说的这些呢，基本上都已经上台了，台下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他们是摆了十桌嘛，所以我想起码也是有100个人吧。整个这个演唱会的气氛是相当温馨又快乐的，是真的能够看到很多的人情味。我后来有看到了这个参与这场活动的陈法蓉，他在微博上面呢发了不少的照片啊，至少有十几张，还有一些小视频，他也有写说除了感动还是感动。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的是同样在当天晚上也有登场唱歌的 Eason 陈奕迅，他当天唱的这首歌就是《岁月如歌》。

0: 阿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1: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2: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1: 有什么吸引的？
2: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满赞好，还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和试吃，吃饱之后再欣赏表演，玩桌上游戏，挑战麻将王大赛。
1: 就是说有的拍，有的吃，又有的玩。
2: 没错，6月20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
1: 这个星期六终于有精彩节目了。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

0: 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3: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4: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一开始呢，再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湖南卫视的其中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节目《花儿与少年》的第八季似乎是已经公开了最终的阵容名单。这一季呢，被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呢，就说哇，感觉好像是影后季，因为在花儿的部分呢，差不多都是影后级的人物。那我们依照这个年龄的顺序来讲一讲啊，分别呢就有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然后就是一位比较神秘的人物，这个小妹妹呢是芒果小妹。那在男生方面呢，大哥是邓为，小哥就是王心月。我好像在网上有瞄到有人说这个芒果小妹可能是一个 AI 人物，这我就不是很确定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四位凑在一起，如果拍一部戏的话，这个卡司也是相当之强劲了。那不知道他们几位在《花儿与少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因为之前的第七季还有第六季呢，我觉得都还算是挺好看的哦。至少呢，就是这些请到的嘉宾们呢，都是比较讨喜的个性，而且大家在一起呢，气氛也是相当的愉快跟和谐，有问题就一起解决，互帮互助的。我是真心很烦呐，在节目里有讨人厌的，就是动不动要跟人家抬杠啊，或者是开撕的，或者就是什么拉小圈子呀，背后说别人坏话。我觉得做节目呢，还是尽量要传递正能量。而且既然是所谓的真人秀嘛，如果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你私下的个性怎么这么讨厌的话，我想对于这位明星演员总是有一些伤害的。不过看看这新一季当中有吴君如，那应该就会挺欢乐的吧。然后林依晨、樱桃，我自己猜想他们私下应该也是很好相处的人，周冬雨就真的不熟了，不知道会怎么样。感觉上林依晨呢也是比较少参加内地的综艺哦，所以呢我相信有她的加入，这个新鲜度还是挺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她唱的一首比较老的歌了，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

是很会演戏的林依晨，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听到了这个他即将要参加第八季的《花儿与少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还真的是蛮让人期待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我们节目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名字叫 Caroline， 他想要听的是韦礼安的一首新歌叫《珍妮佛》，他说就跟大家一起听。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to-water 了解详情。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7: 小鱼在乎，这是易烊千玺自己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这条小鱼在乎》，唱歌的是易烊千玺，这是他主演的电影《小小的我》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今天在节目里呢，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还有就是可以发 WhatsApp 的号码到604-961-2323 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其实这位歌手好像在影音风暴节目的出现率还是挺高的。今天是一位叫做程程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的是 Tank 唱的这首《非你莫属》。

0: 是 Tank 吕建中，刚刚听到这首《非你莫属》也是他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是一位叫做程程的听众的点播。那看看时间，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为你挑选的梁静茹的一首经典的歌曲《C'est la vie》。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要预祝大家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见喽，明天星期四在节目里呢会跟你说电影的排行榜，我是杰影，拜拜。
1: Le temps de me savoir